0: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1: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2: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3: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4: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2，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欢迎回来，我是主持人哲斌，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八大山人诞辰400周年特展将于7月10号同期在江西省博物馆八大山人纪念馆开幕，将持续到10月10号。第17届奶业大会奶业20强论坛暨2026奶业展览会将于7月8号到10号在南昌举办，展会预计汇聚500家优质参展企业，大会包括产品现场品鉴、趣味互动体验、行业科普讲解等多样化的活动。庐山景区各文博场馆将从7月1号开始全面实行免费预约参观制度，游客可以在进入庐山景区前通过一机游庐山微信小程序或支付宝小程序进行预约，预约成功之后游客可以在规定的时间段内参观多个展馆。

0: 7月1号到8月31号，滕王阁景区将推出经典背诵终身免票的挑战活动。本次活动限量1350个通关名额，成功通关即可获得滕王阁景区终身免票资格。挑战方式为两轮通关，全部达标方可获奖。第一轮必考篇目王勃《滕王阁序》，第二轮进阶篇目韩愈《新修滕王阁记》，韦阙《重修滕王阁记》。活动期间可多次参与考核，不限总次数，相邻两次考核需间隔7天。为更好方便红谷滩区、朝阳片区市民前往江西省皮肤病专科医院城南院区就医，7月1号起，南昌公交将新开253定制线，省皮肤病医院城南院区、丰河立交北、省皮肤医院城南院区，途经公交站点可以衔接地铁的234号线，较好方便市民跨区域出行。
1: 橘子粥到了，请前往橘子。
2: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了？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3: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4: 哎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5: 这他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他更是我的眼睛。
6: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

0: 嘟噜嘟噜，
1: 咦，怎么手机又快没电了？
2: 我们去吃火锅吧。
1: 不去不去，吃完火锅一身味儿。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3: 生活中总有那么多的问号，想要当聊不垮的小达人，你不知道的答案这里有。
2: 江西新闻广播，你不知道，我知道。
1: 你不知道，我知道。
3: 为什么戒掉甜饮料那么难呢？现在很多人平日里奶茶、果汁等甜饮料那是不离手，虽然不饿，可就是想吃甜的；虽然不渴，可就是想喝甜的。心情不好的时候，很多人想通过吃甜食来缓解不良情绪，寻找短暂的释放。之后呢，又因为吃下太多的甜食，陷入到后悔自责当中，进入恶性循环。更严重的问题是，当一个人习惯频繁地摄入高糖食物后，每次总是要吃更多更甜的食物，才能够获得跟之前一样的满足感。事实上啊，糖瘾难戒并不是因为一个人缺乏意志力，而是因为糖瘾本质上是一种神经紊乱。高糖食物会刺激大脑中的奖励系统，激活神经元，释放多巴胺。多巴胺的释放会让人产生愉快的感觉或奖赏的效果。当我们吃糖时，大脑会想起以前吃糖时那种甜甜的味道，于是分泌多巴胺，并且期待下次继续这样做。长此以往，我们吃同样的糖就已经得不到同样的快乐了，需要吃更多的糖来获得相同的感受。这就是多巴胺抵抗，类似于胰岛素抵抗。所以仅靠意志力控制自己不吃糖，可能在短时间内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很难长期坚持，这就是戒糖比较难的原因。那么我们该如何减糖呢？首先是重建大脑奖励系统，我们可以试着重新激活自己想要的大脑奖励系统，比如重复地获取新鲜食材，仔细品味，重复地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做喜欢的运动，而不是去喝含糖饮料。重复做这些会让你记住这个循环，逐步改变大脑的奖励系统，帮助你慢慢地脱离糖瘾。第二呢，是选择递进式减糖法。我们可以选择不同含糖量的食物，逐渐从高糖食物慢慢地转化到低糖食物。比如爱喝咖啡的人可以喝含糖含奶咖啡，再慢慢地转化到喝纯咖啡。第三，避免情绪化进食。人有某些情绪的时候会特别想吃某些食物，尤其是高糖高脂食物。如果发现自己正在靠吃东西来发泄情绪，那么就不妨先尝试一下正确的情绪疏解办法，比如看书、跑步。第四，减少精加工食品，选择低脂、高纤维、低血糖负荷、饱腹感强的碳水化合物食物，比如粗粮、全麦面包、玉米、紫薯等等。学会看配料表，不主动喝含糖饮料，尽量选择新鲜低糖水果，或者是含有天然甜味剂的甜味产品，来满足对甜的感受。
4: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15，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是主持人哲斌，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日前，

全球首例双靶点脑深部电刺激 DBS 治疗药物成瘾手术在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赣江新区医院顺利完成，这标志着侵入式脑机接口治疗药物成瘾技术正式进入了临床应用阶段。为提高货币政策工具的实施效率，中国人民银行日前上线民营企业再贷款线上交易功能，支持信用放款、债券质押放款和第三方债券质押放款等业务模式。当天，人民银行江西省分行以及九江、赣州、上饶、吉安、萍乡、信誉市分行成功以线上交易的方式为辖内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办理民营企业再贷款15.41亿元。江西长运赣粤行平台是暑期校园直通车专项服务日前上线，南昌市学生可以通过赣粤行微信小程序官方公众号在线购票，一站式满足暑期返乡短途出游的出行需求。6月24号到25号，2026泛长江行动香港传媒学子江西行走进九江市，深入永修县番茄产业园、瑞昌市异乡食品产业园、瑞昌铜岭铜矿遗址博物馆、瑞昌剪纸博物馆等地，围绕乡村振兴、非遗传承等主题开展实地采访，用镜头和笔触讲好江西故事。日前，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社会部南昌市预选赛在南昌社区体育馆举行，羽毛球、气排球、健身气功三个项目的预选赛分别在青山湖区京东馆、东湖区青山路馆以及高新区爱西湖馆同步打响，近1000名运动员在家门口的专业场馆内同场竞技，为争夺省运会决赛入场券展开激烈角逐。

0: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1: 嗯，好的。
0: 爷爷奶奶出来了。
1: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2: 今日从今庆功酒壮志。
1: 爷爷唱的真好听。
2: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1: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3: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七子才能围得起。
1: 哇，
4: 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3: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1: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2: 我们。哈哈哈哈，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3: 对，一年级。
1: 才一年级啊。
5: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0: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大家都知道南橘北枳这个成语啊，指南方的橘子移栽到淮河以北，它就会变成了枳。枳它是一种与橘不同的植物，但是古人误以为南方之橘移植到了淮河之北之后呢，就会变成枳。它是用来比喻同一个物种因环境条件不同而发生变异。那您知道南橘北枳这个成语是怎么来的吗？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晏寿，字平仲，也称晏子。他曾经辅佐齐灵公、庄公和景公。景公时呢，他为相，辅政长达40多年。他既是三朝元老，也是齐国一代名相。据说晏婴的身材不高，其貌不扬，但是他足智多谋，为官廉洁，敢于犯言直谏，匡正国君之谬，生性机敏，结善言辞。奉使出国的时候是临危不惧，不辱使命。晏婴第一次出使楚国的时候，楚王就听说晏婴啊能言善辩，就对身旁的谋士说，晏婴在齐国是有名的能言善辩之人，现在要来楚国了，我想当众啊羞辱他一番，让齐国人知道我们的厉害，挫一挫齐国的锐气，你们看有什么好办法呀？大臣们是苦思冥想，终于想出了一个羞辱晏婴的办法。晏婴来了，楚王设宴款待，酒浓之时，差役呢押着一个被绑的人来到楚王面前。楚王装模作样地问道，这个人犯了什么罪呀？差役赶紧回答说，他是齐国人，到我们楚国偷东西，被我们抓到了。楚王回头看了看晏婴，故作惊讶地说，哎呀，难道齐国人都喜欢偷东西吗？晏婴早就看出楚王是在演戏了，他站了起来，不慌不忙地对楚王说，我听说呀，橘树生长在淮河以南的时候就结出甘甜的橘子，如果把它移栽到淮河以北，结的果实呢就变成了又酸又苦的枳了。同样一种植物，所结果实的味道啊却大不相同，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就是因为它的水土不同的缘故啊。大王殿上的这个人在齐国的时候他是不偷盗的，可是到了楚国就学会了偷盗，莫非是楚国的水土使人变成了盗贼了吗？这一席话呀，噎得楚王是无言以对，只好陪笑收场。时隔不久，晏婴再次奉命出使楚国。楚王呢，还记得上次宴会上晏婴让自己难堪的事情，他想伺机报复。他看晏婴身材矮小，于是呢就派人在城门的旁边开了一个狗洞大小的门，等晏婴来的时候呢，不开城门的正门，而让晏婴走那个小门，想以此来羞辱他。晏婴来到城门前，看到这种场景，知道是楚王故意想羞辱自己，就对前来迎接的楚国大臣说，只有出使狗国的人才走狗洞啊，我现在出使的是楚国，为什么也要走狗洞呢？楚王羞怒得无地自容，不得不打开大门以礼接待了晏婴。晏婴临危不惧，凭借自己的机智和三寸不烂之舌，把想要羞辱自己的楚王驳得是哑口无言，维护了齐国的尊严和荣誉。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图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这个故事首先强调了环境的重要性，同时呢，也在警示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从实际出发，不能生搬硬套。故事当中的晏子以他举世无双的口才，毫不客气地驳斥了楚王不友善的嘲讽，不但自己出了一口气，他也维护了国家的尊严。听众朋友，我们待人接物呢，应该谦虚有礼，不可以像楚王一样的尖酸刻薄，到头来是自取其辱啊。
1: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2: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几区899元，今年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4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3: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4: 资讯的资与财富有关，财富产生价值，未来的价值让我们衡量，你来决断。
1: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5: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6: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2，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欢迎回来，我是主持人哲斌，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国内新闻。昨天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2027年1月1号起施行。商标作为知识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商誉的载体和诚信的象征，更是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核心工具。新修订的商标法共9章87条，聚焦商标领域的突出问题，明确商标工作的总体要求，规范商标注册，优化商标授权确权程序，强化商标管理，加强商标专用权保护。能源局消息称，截至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达到40.1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非化石能源装机成为了电力装机增量的绝对主体，能源结构持续优化。中汽协数据显示，5月中国品牌乘用车共销售168.9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4.2%。占乘用车销量的75%，销量占有率同比提升6个百分点。1到5月，中国品牌乘用车共销售732.6万辆，同比下降3.1%，占乘用车销售总量的71%，销量占有率同比提升2.2个百分点。中国科技馆昨天向媒体发布信息说，经过20多年的探索实践，中国已经逐步构建起覆盖广泛、运行高效、特色鲜明的流动科普服务体系，为提升全民科学素质、促进科普公平普惠发挥了重要作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全国配发832套流动科技馆，巡展7956站，服务公众2.57亿人次。科普大篷车累计配发1880辆，下沉乡镇及偏远地区开展活动49.6万次，服务基层公众达到4.07亿人次，行驶里程6188.5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1547圈。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自主研发的全球海洋热浪业务预报产品正式投入业务运行，提升了我国海洋热浪精细化预报技术。
7: 江西是自然灾害比较严重的省份，灾害种类多，洪涝灾害突出，每年的4到9月为我省汛期，汛期

来了，雷雨大风冰雹等灾害性天气也来了，我们将如何应对？乘上中国首艘大型水上应急救援工程船中国应急九江号，一起学习防灾减灾知识和技能，学会在灾害面前保护自己。发生洪涝灾害时，我们应当防止积水渗入室内，避免电器进水漏电伤人，室外行走避开高压线，警惕积水区，防止跌入煤盖的下水道。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时，不要在车内等候，下车到高处。危救房屋的人员及时转移到安全地方，提防山体滑坡。遭遇险情及时求救，等待救援时听从指挥。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进入夏季之后啊，热浪是接连来袭，但是在没有空调电扇的时候，不少人呢会选择用随身带着的扇子来缓解炎热。你像现在市场上传统的扇子呢，可分为蒲扇、羽扇、团扇、折扇这四类，悠久的历史赋予了它们不同的功能与气质，也使它们从简单的驱暑工具升格为承载中华夏日文化的特殊工艺品。那下面呢，我们来看看它们有什么特点。我们先来说说羽扇。说到羽扇，大家就会想到诸葛亮的羽扇了。这种扇子轻盈儒雅，既保留了羽毛的天然外形，又不乏巧妙的设计，气流穿过绒毛间隙，能够扇出自然的风感，而且毫不费劲，挥舞起来呢，让人爱不释手。羽扇它是中国古代文人最青睐的扇种了，因为穷人多用蒲扇，贵族呢用五明扇，而羽扇则是不分贵贱。根据西晋文学家陆机的《羽扇赋》描述，战国时期宋玉啊就操白鸽之羽以为扇。到了近代，羽扇的制作工艺变得更加的复杂了。从选材上来看，羽扇呢从较为普通的鹅毛雁翎，逐渐拓展到了雉尾、雕翎、鹰翎、孔雀翎等等。先秦的鹤尾扇这个时候也重新流行起来了。唐宋时期，由于团扇的出现，扇子呢逐渐被女性所用，文人用扇的风尚啊有所消退了。那么到了明代，大家又崇尚魏晋风骨，羽扇再次流行了。清代虽然不流行羽扇了，但是由于距现在的时间呢比较近，因此现存的关于羽扇的传世文物和文献基本上都是清代的。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的羽扇还大量的出口国外，如今在欧美很多的博物馆当中啊，都能看到非常精美的清代出口的羽扇，它们显示出高超的制作工艺。近代以来，浙江湖州盛产羽扇，它的扇柄啊很有讲究，羽扇不易保存，古代留下来的精品啊都是凤毛麟角。第二是蒲扇，蒲扇呢又称蒲葵扇，它自古以来呢就是民间最常用的扇子。这种扇子造型粗放，使用的时候啊风感强劲，是户外驱暑的理想之选。制作蒲扇用的蒲葵生长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你像西晋文学家、植物学家姬涵，在他写的《南方草木状》里就记载，蒲葵如饼铝而柔薄，可为葵栗，出龙川，也就是现在广东省龙川县。由于蒲葵原产地离中原比较远，所以学界呢普遍认为蒲扇的出现呢应晚于羽扇。羽扇由于不受历史文人的重视，所以关于它的演变的记载呢是比较少的。从收藏的角度来看，大多数的蒲扇的工艺价值啊都比较低，但是市场上的蒲扇的品种很多，其中也不乏一些可用作收藏的，比方说玻璃白蒲扇、漂白编织蒲扇，还有烙化蒲扇等等。烙化蒲扇呢，它是最有名的，当属广东新会的火化扇。这种工艺品扇呢，始创于清代同治末年，款色高雅，美观大方。火化扇的扇柄啊，也有多种多样的装饰，有用竹制的，它有棕竹、佛度竹、斑竹、梨竹之分；它也有用藤条来缠柄的，并且呢，用胶片做夹，明角做钉。人们大多认为蒲扇是难登大雅之堂，其实不是这样的。2012年的时候，北京的一场拍卖会上啊，出现了一把晚清编织的蒲扇，它最终以11.5万元成交。你看这么高的价格啊，在各类古扇的拍卖当中啊，并不多见。好，再来说说团扇。团扇又称弓扇，它是一种以圆形为基础形状的有柄扇，因为它的扇面材质大多是绢，所以呢也称完扇。团扇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已经很难考证了，但是应该不晚于西汉吧。西汉女诗人班婕妤在《怨歌行》当中就写道，心裂其纨素，皎洁如霜雪，才为合欢扇，团团似明玉。这里的

0: 些近现代名家题画的团扇经常会卖到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元。团扇呢，虽然叫团，实则它不只是一个圆形，古代的团扇的形状是千变万化，有椭圆形、桐叶形、蕉叶形、花瓣形、瓜棱形，还有马蹄形等等。团扇起初男女啊都可以使用，但是到了宋代以后，由于羽扇的重新出现，折扇又逐渐的流行，曲线柔美的团扇就成了宫廷妇女的标配了。团扇现存文物啊非常的丰富，其中清宫旧藏让人惊艳。清宫当中啊，大量的团扇呢都使用了透刻的技术，但由于刻丝工艺繁复，一件成功的作品呢消耗人力物力非常的巨大，所以有一寸刻丝一寸金的说法。由此可见清宫嫔妃生活的奢华。再来说说折扇。折扇呢想必大家都用过，折扇的别称啊特别多，比较常见的有撒扇、纸扇、掐扇、折叠扇、巨头扇、罩子扇、旋风扇等等。折扇呢是各类扇子当中啊最年轻的一种，可是它的起源呢还是扑朔迷离的。目前学界较为主流的说法是，折扇最早出现在汉末，两晋及南北朝时期啊称作腰扇或者是叠扇。你像南齐书当中就提到朱渊以腰扇仗日，南朝乐府民歌下歌二十首当中就唱到折扇放床上奇响远风来。但是腰扇和折扇呢当初并没有流行开来，以至于他们在唐代的团扇大繁华当中是销声匿迹了。到了宋初，大家都不知道有这类扇形。宋代的时候，日本以及高丽的折扇被大量的引进，加上他们的工艺非常的精细，连苏轼都感叹精致非中国所及。所以当时学者普遍认为折扇是外邦人发明的。那么历史上的折扇的流行很大程度上呢要归功于皇帝。你看在影视剧里，乾隆皇帝走到哪儿啊都要拿一把折扇挥来荡去，还称其为叫御扇。其实不只是乾隆，据史料记载，明永乐皇帝也特别的喜欢折扇，他曾经命令内务府啊大量的制作折扇，并且在扇面上啊是题诗赋词，并且赠与大臣们。在皇帝的提倡之下，明永乐当朝折扇是大贵，民间呢也纷纷效仿，文人们之间也互相赠送题了诗的折扇来表明他们的友情。到了清代，折扇的扇面呢有白纸、三番的、五色的、糊香涂面的、垂金的、洒金的，极尽华美。清代折扇的扇骨的选材呀、更是花样百出，有象牙的、玳瑁的、檀香的、沉香的、棕竹的。扇骨工艺啊则有螺钿的、雕漆的、漆上撒金的、褪光扬漆的，还有一种叫镂空边骨，内藏极细小的32张牙牌的。有的扇面呢是镂空通身，填满了异香，空圆钉角当中啊还藏着极小的头子，还有的扇骨它模仿燕尾的形状，骨钉角它是藏在里面，外表啊一点痕迹也看不出来。这些奇异折扇的出现呢使得扇骨成了后世的一大收藏项目。总之吧，扇子在中国的古代不仅是驱暑之物，更是观赏性极佳的文玩。在提倡低碳环保和重视传统文化的当下，扇子的使用价值和艺术价值正迎来它的双重回归。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2: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1: 能听到这里的朋友运气太好了，因为呢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外加厂家限时补贴还有免费试喝的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了。
2: 没错，开启福利之前我也想要问问大家哈、尤其问一问你哈、你觉得咱们听友最怕缺点啥呢？
1: 缺啥？孩子回来看望吗？还是盼望着退休工资能够再涨点儿？
2: 都不是。其实啊，咱们最怕的是缺健康。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肠胃吸收能力呢，不如年轻人了。平时啊，觉得浑身没劲儿，走两步就喘，脸色发黄发白，手脚冰凉，吃肉吧消化不动，吃蛋吧胆固醇又担心。这优质蛋白的补充啊，一直是咱们的大难题。
1: 这些问题真的困扰太多的中老年朋友了，怎么办呢？和我们今天要送出的福利有关吗？
2: 当然了。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福利就是针对

0: 咱们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1: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就是食补的好搭配。
0: 一点没错，它可不是普通市面的豆浆粉，它采用的是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六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的养生豆浆粉。吃过黄芪党参的朋友啊，都知道传统方式炮制的呢，味道呢还有点苦涩，很多朋友啊根本喝不下去。但是今天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冲出来是细腻顺滑，豆香浓郁，喝着就像一杯香浓的豆浆，一点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配料就是单纯的这六种食材，味道就是原本的滋味。厂家呢按照周期啊已经为大家定制成箱，一箱就是一个周期，喝完身体状态会让你忍不住再订一箱。
1: 六种食材古方配比，又养生又好喝，这谁不想要啊？赶紧说说这整箱的福利是啥呢？
0: 大家认真记好啊，市场价呢单袋是59.9元，本次电台专属整箱订购的补贴，单袋直降50元，到手呢仅需9.9元，折合呢单支只需要9.9元，福利库存呢仅有500箱，先订先得。那第二个福利就更大了，今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不仅能够享受刚才的大额补贴，更能够享受开箱第一袋试喝的福利。
1: 开箱试喝，那这个福利可了不得，你具体说说呢？
0: 好，您来电啊，按箱订购。签收之后呢，可以拆开一大袋啊，先体验起来。你喝着好，咱就接着喝；喝着感觉不如意，30天之内退回剩余没有开封的产品，我们给到全额退款，您是一分钱都不损失的。
1: 这个保障力度实在是难得啊，没有什么风险了呀，这等好事儿上哪儿找去？
0: 所以我说今天能够听到这段节目的朋友真的是有好运气的。但是再次提醒大家，厂家备货仅有500箱，针对来电前50名的听友才有试喝的福利。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710-2874，400-710-2874，400-710-2874。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
2: 400-710-2874，400-710-2874。
1: 整箱团购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每袋只要9.9元，足足为你每袋省下了50元，每支呢才9.9元，这每天喝2支啊，也才不到2元，太划算了。而且抢在前50个订购还能试喝，那还犹豫什么呢？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这个服务太到位了。那现在我唯一担心的就是这个热线电话，您打进来抢不到。不多说了啊，热线呢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呢就赶紧来拨打，
2: 400-710-2874，400-710-2874，400-710-2874。
0: 那今天呢您订购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厉害之处啊不仅仅是它选料比较地道，而且工艺上充分考虑到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需求，冲泡之后呢顺滑无杂质，它冲调之后呢细腻顺滑，豆香浓郁没有残渣。您喝下去啊，首先感受到的是红枣枸杞的微甜，接着是大豆和桂圆的芳香，彻底改良了黄芪党参原本的苦涩味道。
1: 细腻顺滑没有残渣，这个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太重要了。我看啊这一袋呢内含10独立小支，温水冲泡30秒即可饮用，早餐下午茶都合适。养生贵在坚持，完整调理周期呢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修复才能够稳步的改善。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黄芪补气，党参养血，搭配4种食补食材相辅相成，单支只要9.9元，低成本日常调养。目前热线进线量持续走高，已经有不少按箱订购的朋友享受到了第一袋免费试喝的福利啦。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喽，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来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400-710-2874。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整箱团购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每袋只要9.9元，足足为你每袋呢省下了50元，每支才9.9元。前50个订购呢还能试喝一大袋，那还犹豫什么呢？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
2: 400-710-2874，400-710-2874。
1: 我们看到啊，有一位听众朋友问说， 活动力度这么大，便宜的我都不敢相信，是不是品质有问题啊？
0: 这个顾虑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资质的审核，敢于推出收货后开箱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就是品牌对自身原料和工艺的十足自信。全部发出货品都是新鲜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要担心的就是只有500箱的福利库存。而且想要享受免费试喝一袋，那更得是抢在前50名订购，所以不要犹豫了，参与热线赶紧拨打起来。参与热线400-710-2874，400-710-2874。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呢，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我们这里还看到啊，刘阿姨呢问了一个特别多人都关心的问题，她说：“我就想问问，我小孙女呢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能不能跟我们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我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子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0: 那其实刘阿姨这个问题问得很及时啊，我们通过节目也大声地告诉大家，完全是可以的。产品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的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来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补充优质蛋白，甜度柔和，孩子也比较容易接受。一支只要9.99，一天2支不到的2块钱啊，2块钱能够给全家带来什么呢？就是一杯香浓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但是呢，咱们为了能够让更多人都可以享受到补贴，我们呢每个家庭是只能够限购3箱。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400-710-2874。整箱团购59.9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每袋只要9.9，足足为你每袋省下了50块钱，每支呢才9.9，这每天喝2支啊，也才不到2块钱，太划算了。而且抢在前50个订购还能试喝，那还犹豫什么呢？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这个服务太到位了。那现在我唯一担心的就是这个热线电话您打进来抢不到。不多说了啊，热线呢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呢就赶紧来拨打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黄芪补气，党参养血，搭配4种食补食材相辅相成，单支只要9.9，低成本日常调养。目前热线进线量持续走高，已经有不少按箱订购的朋友享受到了第一袋免费试喝的福利啦。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喽，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来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1: 嗯，今天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简直就是为了关注保养、想提升体质的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做的营养伴侣。那价格呢，当然也是更加适合中老年人的钱包了。市场价59.9一大袋啊，那电台的整箱订购价呢，每袋只需要9.9，单支低至9.9，总库存呢是500箱。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的朋友享有签收之后开箱试喝的权益，如果说不满意的话呢，30天可以退回剩余的货品即可全额退款，我们说到做到。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每袋低至9.9，免费试喝，赶紧抢，整箱订购更放心。400-710-2874，400-710-2874，祝您参与成功。
3: 北京时间9:00，
4: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5: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 重回心间。
2: 是谁？

0: 好久不见。
1: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2: 记忆之门，
1: 重温
2: 重温
1: 往日情怀。

有些旋律一旦响起，勾起的不是回忆，而是一段往昔珍藏的情感。

爱上一首歌，可能不是因为旋律有多动听，歌声有多感人，而是因为你恰好也有这样一个故事。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宋晨，哪个系的？
2: 大学有喜欢的人。
3: 他喜欢你呀。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4: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记忆之门，
0: 重温
5: 重温
0: 往日情怀。

谁没有错过，谁没有遗憾。人生遗憾的是，因为经历过，突然有一天真的听懂了一首歌。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2: 这是来自干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0: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0: 729。让新闻更及时，
1: 让新闻更及时，
0: 让信息更丰富，
1: 让信息更丰富。
0: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0: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02，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是主持人哲斌，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新闻。昨天，粤港澳大湾区首届科创青藤成果转化对接会在深圳举办，大会聚焦科技成果转化痛点堵点，旨在探索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新途径。当天，大会吸引2849位专业观众到会，涵盖全国一线知名投资人、高级职业技术经理人、产业链终端企业、科技园区、金融机构相关负责人。6月25号开始，湖南祁阳市毛竹镇富联村400亩早熟早稻正式开镰收割，成为今年全省最早迎来早稻收割的区域，刷新湖南省早稻收割最早时间记录。该品种早稻特早熟、高出粉率的优势，既有力保障了双季稻稳产提质，也为祁阳米粉专用稻产业升级赋能增效。广东上一轮龙舟水还没结束，26号到28号又遭遇新一轮的龙舟水，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昨天8点到14点，江门恩平市大槐镇录得全省最大降雨量达82.4毫米。记者昨天从海南省气象部门了解到，刚刚过去的半个月，海南出现大范围高温天气，呈现极端性突出特点。据气象部门监测，6月12号到25号，海南省共有17个市县先后出现1天到14天不等的高温天气。自6月22号起，全省进入大范围高温时段，当天共有14个市县日最高气温达到35度以上，高温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海南省气候中心郑延吉高工朱晶晶介绍，此轮高温天气当中，极端气温表现尤为突出。6月24号，定安县的日最高气温达到40.1度，打破当地有气象记录以来的历史最高极值。同一天，澄迈县的最高气温攀升至41.1度。6月25号，临安县最高气温达到39.8度，两地均突破当地6月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据厦门边检总站高崎边检站数据统计，截至26号下午3时，今年以来厦津小三通客运航线出入境的旅客量突破100万人次，是航线通航以来首次在上半年突破百万客流，较去年提前44天实现该节点，同比增长超25%，刷新了破百万客流最快纪录。上半年台胞出入境数量超过8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35%，创历史同期新高。旅游探亲、文化交流、定居发展成为台胞往来大陆的主要目的。其中，首来族台胞同比增长超70%，今年已有近4万台胞经此航线首来大陆。
1: 翻开旧相册，照片里儿时的我笑得阳光灿烂，每一张照片背后母亲都备注了年份和照相的地点，1989年3月圆通山，1993年6月澄江，1995年10月是上海。很多照片都是爸妈带我出游的时候拍的，光影里记录

有过快乐的童年。老爸经常说，无论去哪里，只要宝贝女孩高兴，他和老妈就高兴。慢慢长大以后，一家人出游的时间变得越来越少，学业工作填满了我们的生活。单位年假，我第一次带爸妈旅行，一路上爱拍照的老妈像极了一个好奇的孩子，用他的相机探索旅途中的每一个角落。到了海边，老爸就化身为一个大男孩，兴奋地奔向大海，带上装备跟着年轻人一起去浮潜。时光流转，我和父母的角色正在慢慢转换。我也想说，无论旅行的目的地是哪里，只要爸妈开心，我也就高兴。不知道60多岁的父母还能跟我走多远，但是只要他们还能走得动，都会是我每一年出游的旅行伴侣。

0: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镜子可以说和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它是照面示容的用具。那么从最初的以水当镜子，到打造石器时代的石镜，再到4000多年前齐家文化第一面铜镜的诞生，镜子可以说它承载了深厚的文化内涵，寄予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中国啊，有着悠久的用镜历史，有书就记载，剑可取水与明月，因见其可以照形，故用以为镜。上古的镜啊，都是大盆的意思，被称为笺。最初的时候，镜子呢，它是用瓦片制成的，所以那个时候的笺字是没有金字旁的。直到商代初期出现了金属铜，于是就开始铸造铜镜。这个时候的笺字呢，才有了金字旁，做镜。笺和镜呢，它本意都是镜子的意思。古代的一些思想家、政治家啊，常常以镜鉴来隐喻一些人和事。你像《庄子》这本书当中啊，就写道：“有修养之人，应当像一面镜子，来者即照，去者不留。应和事物本身，而不去刻意掩藏，就能始终保持心境平和。”你像成语“前车之鉴”，“前车之鉴”呢，它是表示前面车子翻倒了，可以作为后面车子的借鉴。鉴呢，它就是镜子引申为教训。这个成语呢，是源于《荀子·丞相》这本书，写道：“前车已覆，后未之更，何绝食？”当镜子的功能与剑的哲思相互碰撞融合，那么这件实用器物呢，就被赋予了更深层次的人文内涵，从此成为了悠远精深中华文化当中璀璨的人文意象。我们中国啊，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铜镜的国家之一。商周铜镜大多是圆形的，镜面呢是近乎平的，或者是微微的凸起，镜面比较薄。镜钮啊，有弓形、半圆形、长方形这几种，可分为素镜、重环镜、鸟兽纹镜三类。春秋战国时期，在中国古代铜镜发展史中啊，是一个成熟而大发展的时期。无论是铸造工艺还是铸造的数量，都大大超过了以前，是中国古代铜镜由质朴走向成熟的过渡阶段，也是铜镜铸造中心由北开始向南迁移的重要时期。当时楚国是战国时期最重要的铜镜产地，到了汉代啊，汉镜出土的数量是最多的，在制作形式和艺术表现手法上，相较于战国时期啊，有了很大的发展。铜镜的流行在唐代达到了鼎盛，唐人永镜之风是盛行啊，恢弘气象的大唐社会各个阶层都对镜啊非常的偏爱，文人雅士呢更是把它融入于情思，形成一种超以向外得其环中的艺术境界。以下一些诗词歌赋当中啊，就可以看出这个时期啊，不少文人目光集于镜这个物象，它的映衬、比拟、寄语都蕴含着读书人普遍的生存状貌。你像诗里所写的：“斜月无方桂，照日有花菱，不持光泻水，翻江影学冰。”永镜就成为他们心照不宣的默契了。随着镜文化在唐代的空前发展，加上制镜工艺改良进步，加入了大量的锡的铜镜是更加的明亮了，它的造型呢也更显华丽了。唐镜在造型上突破了传统圆形的特征，不仅表现出各种样式的花式镜，还有人呢开始制造有把柄的手镜，除了日常功能之外呢，更是增添了把玩观赏雅趣。唐代镜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艺术样式的多样化，铜镜艺术呢也呈现出了浓郁的盛唐气象。有代表性的镜子图案呢，大致可分为四类：一是宝相花图案镜，包括写生图案、佛教宝相图案等等；第二呢是珍禽异兽花草图案镜；三是串枝葡萄鸟兽蝴蝶镜；第四是故事传说镜，包括人物、社会生活、神话传说等等。 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玻璃镜啊早已是取代了铜镜，但是方寸铜镜啊，它凝聚着浓郁的文化气息，却将变化着形式继续长远流传。古时候藩邦之间、百姓之间互相赠送铜镜的礼俗呢，依然是延续到了现在。比方说，镜子常作为爱情婚姻的信物，它寓意圆满团圆、吉祥之意，象征婚姻美满。再比如说，历史这面镜子啊是永远无法取代的，铜镜正衣冠，寓意影响深远，作为自省自警的方式呢，早已融入到华夏儿女的血脉当中。
1: 资讯的资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要我们领航，你来掌握。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20，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欢迎回来，我是主持人哲斌，接下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截至2026年6月20号，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10,000亿元，惠及1.36亿人次，补贴资金撬动比由2025年的1:7.8提升至1:10.3。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绿色智能消费潜力加速释放。今年1到5月，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效等级的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新能源汽车市场的零售渗透率连续2个月超过60%。今年增加纳入补贴范围的智能眼镜等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昨天，国家能源局局长王

王洪志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预计155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公布数据，截至3月末，中国全口径含本外币外债余额为24121亿美元，较2025年末增长超833亿美元，增幅4%。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李斌表示，2026年1季度中国外债规模稳中略升，主要是受跨境贸易较为活跃等因素影响，非居民存款、企业的贸易信贷等均有增长。日前，税务部门初步选取了央企上市公司及民营企业等500多家重点集团，6月中旬试点开展了向集团总部推送整个集团上年度税收贡献账单的工作。国家税务总局纳税服务司有关负责人昨天介绍，此次推出的税收贡献账单是国家税务总局依托税收大数据，按统一标准口径自动归集重点集团企业年度纳税情况后生成的纳税账，包括企业年度纳税总额、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等主要税种缴纳情况、同比增减幅度等信息，由税务部门统一推送至重点企业的集团总部，为企业规范发布涉税数据提供依据。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6: 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6: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生活本该阳光明媚，人生本该充满希望，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值得用心守护。可有一种陷阱，伪装成新奇刺激；有一种诱惑，悄悄吞噬健康。毒品就是隐藏在身边的恶魔，它披着五花八门的外衣，伺机靠近每一个放松警惕的人。吸毒一口，掉入虎口，一时的虚幻快感换来的是身体崩塌、亲情破裂、前程尽毁。多少美满家庭因毒品支离破碎，多少大好年华因毒品黯然落幕。毒品一日不绝，禁毒一刻不止，防毒拒毒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健康人生，绿色无毒。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0: 分，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欢迎回来，我是主持人哲斌。接下来关注一组社会新闻。他给我一块劳力士，又要给我30万，只是为了让我不要抓他。面对涉毒嫌疑人的巨额贿赂，普洱边境管理支队移民管理警察刘鹏未曾动摇。这一幕并非影视剧情，而是边境缉毒一线的真实日常。在位于中国西南边陲的云南普洱，活跃着一支成立于2021年的案件攻坚队。这支平均年龄不足35岁的年轻队伍，在不到5年的时间里，已经成功破获各类案件187起，缴获毒品2.86吨，78名民警先后立功受奖，其中一等功13人，二等功22人。数字的背后是这群刀尖舞者与毒贩的生死较量和对初心的无悔坚守。2026年高考迎来成绩放榜高峰期，昨天河南正式开放志愿填报系统，作为风口专业，多所高校增设扩容 AI 相关专业。记者走访发现，不少当地考生对 AI 相关专业跃跃欲试。在河南郑州市第九中学举办的2026年全国高校招生咨询会上，多所高校招生负责人表示，随着人工智能深入应用，不少高校开始增设扩容 AI 相关专业，并有细分趋势。据梳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9所高校同步获批全国首批增设具身智能本科专业，今年起正式招生。同济大学新增未来机器人、工程互联网2个本科专业。公开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人民币。中国人工智能人才发展报告2025到2026指出，中国已形成全球第二大 AI 人才储备池，全国有超过600所本科高校、近800所高职院校开设人工智能相关专业。昨天在长沙召开的2026年全国数字餐饮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年会对外宣布，中餐湘菜出海专项计划正式启动，旨在推动中餐从简单产品走出去，向复合餐厅走进去转型，助力中华饮食文化全球传播，提升中餐国际产业话语权。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今年的6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的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情况。对此，纳税人应该如何处理？不予理会可能会面临什么后果？对此，税务部门提醒，接到税务机关补税提示，要及时主动进行补正申报，不要有侥幸心理，更不要听信不法中介所谓的可以代为处理、不用理会也没事的不实承诺。依法纳税是宪法规定的公民义务，如实办理个税汇算是每个纳税人的法律责任。距离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结束已经不足5天，请纳税人及时依法进行申报办理。无论是否收到税务机关的提醒，纳税人都应当对照自身的收入情况自行检查，发现申报有误的主动更正，主动合规，及时补正，才是避免涉税风险的正确选择。
1: 来来来，小丽呀，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2: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1: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3: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1: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妈给你包饺子吃。
4: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1: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0: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1: 好好好好。
2: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1: 好好好好。
3: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太初到太初下，
4: 跟着洒土地。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陕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听众朋友，您知道吗？在我国古代啊，也有疯狂购物的时候。你看清代有一首《竹枝词》，他写道：西城五月城隍庙，烂剑沙罗满地堆，乡里婆娘多中暑，未穿新买孤衣回。你看，为了买到便宜的衣服，就算是中暑了也在所不惜。这让我想到了学生时代读到的《木兰辞》，其中有这么一段话：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你看，除了为木兰的孝顺勇敢叫好，也会感慨几句古时候的市场，它的商品也非常的丰富。随便一逛啊，你看上到坐骑，下到装备啊，都能一起收入囊中。事实上，早在几千年前，逛街呢就成为了古人必备的休闲选择。逛铺子买好物，听小曲儿，看杂耍，品香茶，下馆子。你看有一个成语叫各得其所，它是专门形容每个人或者是事物得到了恰当的安排。这个成语背后呢，蕴藏着古人的生活的丰富性。听众朋友，各得其所这个成语呢，最早是出现在《周易》这本书当中，其中记载：日中为市，治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照这个描述啊，早在西周时期，专供交易的场所市就出现在大家的生活当中了。最早的逛街活动呢，也逐渐开始。太阳升到中天，四面八方的百姓带上各自的货品，聚集在这个地方，你买我卖。交易结束之后，揣着心爱的商品，或者是满兜子的钱币，高高兴兴地回家。但是真正意义上的逛街，是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的。那个时候啊，诸侯攻城略地，打的是不可开交，大大小小的战乱或者是分裂，随时都会发生。原有的城市的旧格局体系也逐渐的土崩瓦解。在这个缝隙当中，手工业和商业反而找到了宝贵的成长机会，越来越繁荣了。商贸活动开展的是越来越火热，大伙儿买买买的热情愈发的高涨，自然就迫切需要一个功能完备的场所。这个时候就轮到了真正的市登场了。所谓的匠人营国，方九里，左祖右舍，面朝后市，这就是后来的方市制度。简单的来说呀，城市的结构呢基本成型了，市场成了独立的场所，专门供大伙儿啊买卖贸易。那么这时候的市，它不仅是面向老百姓开放，而且彻底的区别于居住区里的里，也称方，更占有了专门的地界。你像地图上看呢，就像豆腐块一样的方方正正，四周啊它都有围墙的。不过这时候想要快快乐乐的逛街啊，还有不少的规矩要守。比方说市的开放时间，它是有严格的规定，早晨它是属于商贾之家，专干大买卖的，老百姓们买卖生活用品呢要等到中午，至于傍晚呢，就是小商小贩们零点碎敲的一些玩意儿了。

0: 享人间繁华。不过在古代他不用担心缺斤短两的事情，别说那些严苛的律令了，光是这称重的秤啊他都有讲究。你像16两一斤的秤杆上啊，往往有16颗星，分别是北斗七星、南斗六星，加上福禄寿三星。星星啊，大多是黄色或是白色，告诫商家做生意要公平，不可以黑心。要是胆敢缺斤少两，自然会伤害这些星星，有损德行。少一两就是损福，少2两就伤禄了。做生意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凭良心。
1: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48，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欢迎回来，我是主持人哲斌。接下来关注一组文体资讯。26号晚，第31届上海电视节揭晓白玉兰奖，杨紫凭借在《生命树》当中的精彩表演获中国电视剧单元最佳女主角奖，于和伟凭借在《沉默的荣耀》中的精彩表演获得中国电视剧单元最佳男主角奖，演员池鹏凭借在《生万物》中的精彩表演获中国电视剧单元最佳女配角奖，演员董勇凭借在《太平年》当中的精彩表演获中国电视剧单元最佳男配角奖。最佳中国电视剧《太平年》，评委会大奖《沉默的荣耀》，最佳导演李雪《生命树》，最佳编剧原创董哲《太平年》，最佳编剧改编王鹤《生万物》，最佳摄影柴然《扫毒风暴》，最佳美术楼盘《人生若如初见》。2026世界杯爱组末轮，法国4-1击败挪威，球迷期待的哈兰德与姆巴佩对决未上演，挪威轮换10名首发，哈兰德全程替补，姆巴佩出场87分，贡献2助攻但无进球，登贝莱32分戴帽成为焦点。塞内加尔5-0狂胜伊拉克，塞内加尔排名反超韩国，暂列小组第3的积分榜第5，韩国队小组积分下降到第7位。H 组末轮今天上午上演生死对决，乌拉圭2平积2分，需全力取胜才有望出线，西班牙积平4分不败就能锁定头名。近日腾讯视频动漫发布94个项目，其中26部全新 IP 全球首发，32部人气 IP 公布制作新进度。在游戏改编方面，《王者荣耀》《荣耀之章》宝藏篇围绕角色马可波罗和鲁班七号展开，采用公路冒险的叙事方式。公案推理类作品当中，《清明上河图密码》将推理剧情与宋代美术风格结合，《青山》则侧重表现心理冲突。喜剧品类当中，《茶二中》第6季和《大理寺日志3》分别以现代校园和古代背景形成风格对比。悬疑民俗领域，《纸嫁衣》以 3D 技术展现中式恐怖元素，《请叫我鬼差大人》则采用 2D 手绘风格，突出具有本土文化特点的表现内容。神话题材方面，《边缘神2050》将中国神话人物置身于未来背景，《太白金星有点烦》则将天庭设置为类似职场的环境，少儿板块继续推进与海外团队合作的《动物神探队》、呼叫超级土豆等 IP， 同时也启动了我的马呀、陈七四等新项目。推理类新作《十日中烟》以中式无限流解谜为主要形式，动画版本将延续原作在绝望中寻求希望主题，其中数字10的视觉呈现方式成为关注点之一。 被誉为中国扇的上海

大剧院日前竣工，首次完整呈现真容。上海大歌剧院总面积达到14.6万平方米，从空中俯瞰形似白色巨扇。上海大歌剧院内有2000座的红厅、1200座的深厅、1000座的静厅和艺术教育空间乐厅，覆盖从经典驻场到前沿实验，从专业演出到艺术普及的完整演艺生态，预计将于今年10月启用。中国射击协会日前在官网公布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国家部首枪的射击队参赛运动员名单，其中包括盛李豪、张长虹、刘宇坤、江冉鑫、谢宇5名奥运冠军。中国乒协日前在官网公示了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项目的参赛运动员名单，王楚钦、孙颖莎、王曼玉等队员在列。

0: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1: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2: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2: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3: 你怎么太过分了？
4: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0: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6: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0: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7: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8: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7: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8: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9: 谢谢你啊，好孩子。
8: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0: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4: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你在不需要时关掉的每一盏灯，让夜晚的星星更加明亮。你在细微处节约的每一滴水，让远方的江河自在流淌。你在日常生活里选择的每一次绿色出行，让城市的呼吸更加舒畅。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美好从这一刻开始。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大家都知道有一个俗话叫不可同日而语，这句话的意思呢，是说一件事情或者是两件事情不能放在同一时间来讨论，表示不能相提并论，互相的比较。那您知道这个俗话是怎么来的？它其中又包含了怎样有趣的故事吗？好，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战国时期啊，一共有7个主要的国家，分别是齐国、楚国、秦国、燕国、赵国、魏国、韩国。到了战国中后期啊，秦国日渐强大，想要吞并其他的6国。苏秦是战国时期有名的纵横家，他的主要工作呢，就是不断地奔走于秦国以外的6个国家，主张6国联合起来共同地对抗秦国。在赵国游说的时候啊，苏秦呢就遇到了一些挫折，先后去了2次，第二次才得到赵国国君的接见。苏秦抓住机会，向赵国的国君呢分析了赵国所面临的不利处境。他说：“大王啊，赵国如果与秦国和齐国打仗，那么百

信啊一定会遭殃。如果联合齐国或者是秦国，他们一定会借机削弱韩国和魏国。韩魏赵三国位于秦国和齐国之间，如果韩魏两国实力被削弱了，那么赵国就会孤立无援。听到苏秦的分析啊，赵国国君非常的赞同。苏秦又说，其实大王也不必过分担忧，因为赵国有连绵千里的土地，几十万的军队，粮草充足，地理位置也好。现在对赵国最不满的就是秦国，如果秦国抢先一步打败了相对弱小的魏国和韩国，那赵国就危险了。赵国国君连忙问，那我该怎么办呢？苏秦说，我周游了六国，做了详细的考察，发现六国的实力加在一起要远远地大于秦国，只要六国联合成一个整体就可以击败秦国。然而现在的情况却是六国都臣服于秦国，打败别人和被别人打败，让别人向自己称臣和自己向别人称臣，怎能放在同一时间谈论呢？赵国的国君觉得苏秦的分析啊很有道理，就给了他很多的路费，让苏秦去其他国家继续的游说。苏秦说的怎能放在同一时间谈论，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不可同日而语这句俗话的由来。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越过时间和空间的距离，直面那些优美而浪漫的诗句，唯美解读古典诗词，用心体会传世经典。诗词之美，在于情真意切，在于直指人心。千古华章，一生真爱。国学智慧诗词栏目，永远的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几首诗词，你会发现人的一生都藏在诗词里了。听众朋友，有一些诗词呢，年少不知其意，读懂之后啊，可以说是泪流满面。我最有感触的是蒋捷的《虞美人听雨》，他写道：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病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时间永远是最好的老师，他告诉你成长的苦痛，教会你人生的哲理。也许年少时我们还不懂，长大后再回头看，泪流满面。送别过亲爱的人，才知道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隽永深情。相知千里两地睽违，才知道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伤的人生凄凉。相思难解九曲回肠，才明白梦中未比丹青见，暗里忽惊山鸟啼的惆怅暗伤。有不可放手之事，才知道修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结梦感愧悔悟。尝过孤独的滋味，才能够体会关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的孤独凄凉。失去过所爱之人，才知道伤心池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的追悔莫及。走过岁月的沧桑，才明白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的世事变幻。经历过爱情的蓬勃与变幻，才体味到春心莫共花蒸发，一寸相思一寸灰。相思成灰被世人抛弃后，才懂得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千万孤独。被人轻视过，才会明白时人见我横书调，文鱼大言皆冷笑的心酸苦闷。离乡越久，才会懂得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消磨的心酸感慨。真切地想念过一个人，才知晓小看天色暮看云，行也思君坐也思君的坐立不安。一个人喝过酒，才会明白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孤寂忧愁。没有独守空房，不会明白早知朝有信，恰于弄潮儿的荒唐无言。失去共同患难的挚爱之后，才明白唯将终夜常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的哀痛欲绝。

少年不在，梦想破灭，才明白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的心伤透骨。没有到过江南，不会明白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的如诗如画。明明相爱，却不能在一起，亲身体会过才懂得，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的深沉绝望。没有真正爱过，不会懂得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的肝肠寸断。被人无故抛弃才懂得，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凄凉无奈啊。失去过最爱的那个人才懂得，问世间情是何物，直叫生死相许的深情无限。遇见过那个想度过一生的人才会明白，一言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再遇莫不静好的平淡温馨。在错的时间遇见对的人才懂得，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的凄凉无奈。看透世事炎凉之后，方才明白世人结交需黄金，黄金不多交不深的人间真理。在深夜思念过一个人才会明白，我有所念人隔在远远乡的苦闷无着。与最爱的人修成正果，就会懂得今夕何夕见此灿者，子兮子兮如此灿者何的羞涩甜蜜。收到突如其来的好消息，就会明白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的欣喜兴奋。听众朋友，在时间的流逝当中，希望大家把生活过得更加诗意。

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知规矩，懂规矩，守规矩，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中国流传了几千年的规矩，您知道多少？今天我们来说说您身边的老规矩，回家别忘了打照面。听众朋友，中国有个传统啊，就是回家了别忘打照面，这叫反壁面，它出自《弟子规》，跟出壁告啊是相对应的，一个说是出门，一个说是进门。那什么叫反壁面呢？简单点说啊，就是您从外面回来，要跟长辈或者是家里其他的成员啊打个照面。这个照面的含义呢，是告诉他们我平安无事，请您放心。为什么出门之前呢要说一声，回家的时候也要面告呢？原来这里呢是有微妙的区别的。您在出门前呢是跟长辈或者是家里的其他成员在一起的，所以他们知道您出门前的情况。但是您从外面回来就不一样了，因为您在外面会遇到什么情况，家里人并不知道。俗话说，人有旦夕祸福，谁也不敢保证自己出门办事会万无一失。所以从外面回来之后呢，要跟长辈打个照面，当面验证一下自己没事儿。父母的舔犊之情啊，往往体现在日常的牵挂当中，尤其是对于未成年的儿童和少年，他们在生活当中的一些活动往往会被父母牵挂。所以反壁面呢，也意味着让自己的父母放心。反壁面这种规矩啊，恐怕很多人都知道，因为从小父母就是这么教育我们的。但是现实生活当中，这个规矩啊常常被人忽视了，尤其是当您忙起来的时候啊，往往会来去匆匆，进出随意。虽然家里有父母，办公室里有同事，可是您呢却视而不见，见而不语，让人感到您目中无人。其实这并不是要费很大功夫的事儿，反壁面只是您跟长辈打个招呼，说句话的事，这有什么难的呢？可是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如果您做了，就显得您懂事儿、懂理儿，不是目中无人，而且是心中有人，自然会被人高看。您说何乐而不为呢？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近朱者赤，人和人之间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心和心之间观念是慢慢渗透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就要和谁在一起，这个非常重要。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今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1: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0: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1: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2: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你只需899元。今天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4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3: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

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来诉说光阴。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喜欢上一首歌，可能是因为它的旋律，但真正爱上一首歌，往往是因为一段经历。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无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服务视障人士，还原电影魅力，文化助残，共享美好生活。星空影院由江西省残疾人联合会主办，江西省图书馆协办，每周六周日上午无障碍电影公益时间。星空影院，无障碍，爱无限。
2: 用声音传递色彩，用聆听感知艺术。欢迎来到光明影院，我是讲述人郭静华。本片由我和本科生钟凯欣共同撰写。黑色的屏幕上出现了特兰西瓦尼亚的英文字幕，紧接着是1897年的字样。一辆火车从黑色的隧道中急速驶出，冒着滚滚浓烟。乘务员打开车厢门检票。
4: 布达佩斯站，各位旅客，列车前方到达布达佩斯站。列车前方到达布达佩斯站。查票女士，
5: 给我的车票。
6: 这是我的，
7: 辛苦你了。
5: 还有我的，
6: 我的在这儿。
2: 怪物们乖乖地伸出票来，他们披着人类的大花布伪装自己。
8: 我讨厌乔装打扮，伙计们，穿高跟鞋简直要人命。
9: 行了，你小声一点，我们不能被人类发现。
2: 这时一个小孩瞪大了眼睛看到了怪物们。
10: 吓死我了，我要吸血。
2: 但是吸血鬼眼睛发出一道红光，控制了他的思想。
6: 喵喵。
2: 就在这时，门上出现了一个两条辫子的倒影，猎魔达人范·汉森拿着枪踹开了门，走进了车厢。
9: 怎么又是这个小丑？
11: 晚上好，旅客们，我是艾布拉罕·范·汉森教授。没错，大名鼎鼎的范海森家族，几个世纪以来，我们家族一直致力于保护人类免受怪物们的伤害，所以你们必须要相信我的话，那些怪物就藏在你们的身边。
2: 人们吓坏了，基本吓得尖叫
11: 啊！因为我是专业的，我知道怎么把这些怪物抓出来，让他们无所遁形。
2: 猎魔人点燃了火柴，怪物们惊慌失措，车厢里乱作一团。范汉森拿出像喇叭一样的电枪，冲着怪物们发射出一道电流，不断地瞄准射击。怪物们吓坏了，撞开了火车门，跑出了车厢，爬上了火车顶。这时猎魔人也跳上了车顶，拿着电枪对怪物们紧追不舍。看着范汉森步步逼近，吸血鬼扯哭了，准备和范汉森单挑来保护他的同伴。他把他们推下了火车，独自面对猎魔人。
9: 抱歉，伙计们。
2: 被推下去的怪物们撞在了树杈上，发出了阵阵惨叫。范汉森追上德古拉，扯哭了挺起胸膛准备迎战。
11: 我先送你下地狱，然后再去消灭剩下那几个怪物。
9: 我说你们这样累不累呀、啊？你老爸、你爷爷还有你的曾曾祖母，不全都被我打败了？你们范汉森家族什么时候才能学会放下仇恨？
11: 休想！因为你们这群怪物。
2: 就在范汉森射击的一瞬间，扯哭了变成了一只小老鼠。
11: 老鼠。
2: 范汉森很惊讶，但被隧道顶推了出去。范汉森家族一直在追击着吸血鬼扯哭了。范汉森开飞机追击扯哭了，但撞在了山上。
11: 我发誓，这辈子如果不杀了你，我死都。
2: 范汉森开车追，但撞在了墙上。
11: 其他每一个怪物，这将会成为我毕生的志愿。
2: 天 上电闪雷鸣，阴云密布。
9: 天哪，这家伙真是烦人。或许有一天会有一个地方能让我们怪物族类远离这些烦恼，在那度个假，谁知道呢？甚至还能举行婚礼。哦，那该多好。
2: 赤库勒说着便离开了，而落入海中的范汉森不甘心地抓狂着。画面来到了雾气腾腾的海面上，在画面中间出现了索尼影视动画出品，紧接着是大写的精灵旅社三，接着是疯狂的假期的标题。故事正式开始。怪物城堡里，大家正等着给怪物卡尔举行婚礼。卡尔是一个全身长满了刺的蓝色大嘴怪，但是新娘却迟迟没有到来。卡尔紧张得满头大汗，爬满狼人韦恩身上的狼人宝宝们哭闹着：
8: 要等到什么时候才开始啊？
7: 哦，你把他们都弄哭了呗。哦，除了这个小可爱。
8: 这是桑尼，他从不哭。
2: 桑尼在科学怪人弗兰克逗他时咬掉了他的手指。
9: 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刻，卡尔，你美丽的新娘随时会出现，然后她会缓缓向你走。
2: 这库勒指向大门，可新娘还是没有出现。
10: 不会来了。
9: 哦，不必担心，梅维斯正陪着她。我向你保证，一切尽在掌握。妹妹，一切尽在掌握吗？
12: 是的，就是有一点小小的婚前焦虑症。
2: 新娘是和卡尔一样的怪物，由于紧张，她张大嘴巴大声呼喊着，身上的刺刺向了不同的方向，刺炸掉了弗兰克妻子尤尼斯的假发，把喷雾瓶扎得四处乱飞。
12: 好了，放轻松，露西，我会帮你处理好一切的，这将会是一场完美的婚礼。
13: 其实我担心的是我到底该不该嫁给他。
2: 新娘边哭边拿纸擤着鼻涕。
12: 我完全理解你的感受，我嫁给 Johnny 的时候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可我当时也很紧张。
9: 再紧张也没我紧张。
12: 你只该看看我爸爸，他都快崩溃了。
9: 那天晚上我都不想从棺材里出来。
12: 可他知道我们是命中注定的，无论我们从哪儿来，有多么不同，这些都不重要。真爱火花一生只会擦出一次，所以你要好好珍惜。
2: 赤库勒和女儿的安慰使新娘平静了下来，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13: 你说的对，
2: 新娘想抱梅维斯，梅维斯努力地躲过了所有刺，无奈地被抱起。果冻人克里芬为他们主持婚礼。
13: 我也要。
2: 婚礼终于顺利举行，怪物们欢呼着。就在这时，婚礼现场一阵震动。
9: 是的，不是把他锁在房间里了吗？
13: 是啊。
2: 大型狗丁丁驮着赤库勒的外孙和小狼人跑了出来。
14: 丁丁一直哭，我放他出来了。

0: 竟甩着口水，他的口水甩到了骨架怪、眼镜怪身上，他破坏了婚礼现场的一切，却哭了很生气。
1: 丁丁，坐下。
0: 丁丁停了下来，丹尼斯和布兰妮从他身上滑了下来，杰克拉拴住了丁丁，把他牵走。
1: 是谁答应让丹尼斯养狗狗的？
2: 是你。
1: 好吧，好像是。
0: 梅维斯准备教训他儿子。
2: 丹尼斯，听着，宝贝儿，我知道你很爱丁丁，可是我们不能带着狗狗到处，我是指宠物，对，没错，懂吗？
0: 丹尼斯心虚又委屈地低下了头。怪物城堡里又恢复了欢乐。
3: 我是你们的动感 DJ Johnny， 大家热烈欢迎我们的新人皮子先生和皮子太太。
0: 跟着音乐的节奏，新郎新娘上台跳舞，场上大家成双成对。扯哭了，很失落。这时，他的眼前出现了一位红发美女。
2: 想跳支舞？
0: 扯哭了，眼前一亮，他的朋友们躲在幕布后面偷偷观察着。
1: 快看看他身上的缝针可真是完美。
4: 好吧，我觉得他不可能是你的亲戚 Frank。
5: 他是我右手臂的表妹。
0: 赤库拉伸出手被美女抓了过去，他拉着赤库拉把他圈在了粗壮的手臂中。
2: Frank 想介绍我们认识，我们手臂的主人是表兄妹，还隔了两代。
1: 啊，难怪呢。我就说你的肱二头肌怎么这么眼熟呢？
2: 他觉得我们都是单身，说不定会来电或者约个会什么的。
1: 约会？好吧，只不过可能会。
0: 扯哭了，被圈的骨头都要散架了，用魔法控制了调音台。
1: 调音台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0: 大臂美女听着音乐松开扯哭了，自己嗨了起来，忽然发现扯哭了不见了。
2: 圈起来，哦，这是哪儿啊？
0: 查库拉和他的伙伴躲在了一起，很沮丧。
5: 怎么了，哥们儿？你不喜欢他吗？
1: 不是我说你，别太挑剔了。你已经100年没约过会了。听着，伙计们，谢谢你们的关心，可这事儿也由不得我自己。一辈子只有一次真爱，我有过了。
4: 时代不同了，哥们儿，现在只要用手机都能帮你找到真爱。
1: 什么？真的假的？哦，不行不行不行，我都忙不过来了。我要照顾 Mavis 和 Dennis， 还有旅社。不啦不啦不啦。
5: 你们听到了吗？他居然说了不不不！
1: 我没有说不不不！
0: 扯哭了，边说着边离开了。他偷偷到了一个隐蔽的地方，打开手机找女友。
6: 您有什么需求吗，黑暗伯爵？
1: 我想找个人共度余生。
6: 好的，正在更换铃声。
1: 不不，我是说找个日子约会。
6: 今天是7月13日，周五。
1: 不不不不，我要找个甜心陪伴。
6: 明白了。你想要吃点心？
1: 你故意耍我是不是？怎么就听不明白呢？我想要约会，我好寂寞。
6: 我理解了，你想要芥末。
0: 路过的 Mavis 好像听到了爸爸的声音，他停了下来。
1: 看看这些尊荣省省吧。哎，眼睛太多了，这个太少了，我不喜欢触手戏的。配对完成。不不不不不，
7: 丑话说在前。我不喜欢胡闹，你最好有工作，而且我的猫得喜欢你。
0: 查库拉抗拒地呼喊着，梅维斯跟着声音走进了小阁楼。
2: 爸爸，
1: 梅维斯，你来这儿干嘛？
2: 我在巡视蜜月套房，听到这里有点动静。
1: 哦，真是抱歉，我的小虫虫，我正在打扫阁楼。
0: 查库拉不想让梅维斯知道他在干什么，他拿着小扫把四处清扫。
1: 这太脏了，耍得对。
2: 你在打电话？
1: 什么？这个？我刚才只是想要找一个女佣来帮我大扫除。
7: 女佣？你以为你？
1: 谢谢，等我看完简历会联系你的。再见。
0: 扯哭了，挂掉电话，尽力的掩饰着。
2: 爸爸，
1: 好不利利，
2: 在我这儿你就别隐瞒了。
1: 隐瞒？谁？隐瞒什么？我？
2: 没错，而且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0: 梅维斯步步逼近。
1: 什么？
2: 你那么辛苦，肯定是压力太大了。
1: 哦。是的，没错，被你发现了。你也知道我们旅社这么大，我不能什么事都亲力亲为。那你呢？我看你最近好像也挺忙的样子。
2: 我知道，虽然我们一起工作的时间多了，可真正相处的时间反而越来越少。
1: 啊，对，你说的太对了，我工作太忙了，你也工作太忙了，我们真的应该休息一下，就从现在开始。晚安了。
0: 扯哭了把 Mavis 推出了门。 Mavis 心事重重地回到了房间，看到老公 Johnny 和儿子靠着大狗丁丁睡得正香。

0: 他走了过去。
1: 嘿，亲爱的，准备好
2: 入会之夜了吗？
3: 没关系，亲爱的，你睡吧。我想爸爸说的对，是该休息一下，我们一家人都在一起，重新聚一聚，像以前那样。
0: 梅维斯打开了电视想换台，但发现遥控器失灵了，只能播放广告。
4: 想象如果全世界和家人一起，如果你也是一个怪物，那你就需要一次度假，一次疯狂的度假。
0: 看着广告，梅维斯的眼前一亮，他心动了。
5: 欢迎乘坐鬼灵机航空。
0: 飞机的机翼冒着黑烟，驾驶舱内两个绿色的长满尖尖牙齿红眼睛的怪物驾驶员在打架，机舱内的其他怪物乘务员把行李来回乱丢，张着他们的大嘴吵闹着。
5: 亲爱的女士们先生们，请各位仔细观看我们乘务组的演出，为了飞行安全请解开安全带。
0: 机舱内乱成一团，解开安全带的乘客飞出了飞机。
5: 我们的机舱在飞行中遇到失压情况时，氧气面罩会自动脱落，
0: 绿色的小怪倒挂着给乘客人工呼吸。
5: 你放好吗先生？
6: 好的，谢谢。
0: 下一秒行李被丢出了窗外，卖小吃的大吼着
5: 想吃想吃，
0: 他一边叫着一边把零食四处乱丢，砸坏了客人的胳膊，砸掉了客人的眼睛，压了客人的脚趾头。
5: 来点咖啡。
6: 感谢。
0: 把咖啡倒在了客人的身上。坐在座位上的齿科拉很焦虑。
5: 美美，求你了，你这是在折磨我，你知道我最讨厌的就是惊喜。
7: 这可是个有趣的惊喜。
5: 所谓有趣的惊喜都是骗人的，快告诉我这是要去哪儿，还有为什么要坐飞机呢？你忘了我们是会飞的吗？
8: 在我那年代大家都坐火车，飞车有格调。
5: 是呀，老爸，40个小时的车程，跟着你和波尼叔叔还有他发出的雪茄挤在一个小车厢里，争论埃及艳后和 Nefertiti 两个人到底谁更漂亮。
8: Nefertiti。
5: 啊，住，老爸，我们不想知道。妹妹，你准备的这个惊喜真的是太棒了，我迫不及待的想要和我最爱的人一起共度这段美妙的旅程。不过算老爸求求你了，告诉我我们到底要去哪儿。
7: 不行，我早就安排好了一切，所以你就不必操心了。你最近压力有点大，就好好的放松一下。
0: 梅维斯给齿科拉戴好耳机和耳罩，换好拖鞋，盖上毯子，抹好了面膜。
7: 感觉好多了吧？
5: 哦，是的，真放松。
0: 丹尼斯和小伙伴偷偷说：“
9: 我去看看那个谁，你懂的。我要去嘘嘘，我马上就会回来哦。”
5: 嘿，你看到了吧？
9: 丹尼斯去嘘嘘了。
10: 好的。
0: 丹尼斯偷偷的溜到了仓库。
9: 嘿，你在哪儿？
0: 丁丁从箱子堆里冒出了头。
9: 你在这儿呀，丁丁，别担心，我们不会把你一个人留在家的。
11: 旅客朋友们，飞机即将降落，你们可以随意走动了。
0: 维修飞机的小怪物把零件砸爆了，飞机直线下落，大家吓坏了。飞机冒着浓浓的黑烟，飞机零件也四处散落，而飞行员悠闲地喝着咖啡。
5: 那么这个周末你有什么安排吗？
11: 老规矩，你知道的，带孩子们去踢球。
0: 飞机持续下降，外壁也基本脱落了，而乘务员们却不以为然。扑通一声，飞机扎进了海里，一会儿又跃出了水面。
11: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目的地就在前面，百慕大三角。
0: 破烂的飞机驶向了被海水隔开的三角区域，在三角的正中间是由一艘艘废弃轮船堆积起来的巨型建筑，怪物们惊叹不已。飞机开到尽头瀑布处时俯冲而下，继续在下面的水面上行驶着，一会儿就到达了建筑附近。怪物们陆陆续续地登上了岸，比远处看到的要大得多。怪物们带着好奇走进这座奇怪的建筑。这时门开了，一只鱼头人脚模样带着领结的服务员出现在乘客面前，他瞥了一眼说道：
12: 欢迎来到神秘的百慕大三角，体验你一生中最极致的怪物游轮之旅。
0: 一艘超级豪华的游轮慢慢驶来。
5: 游轮
7: 惊喜吧。
0: 可查库拉有点慌张。
5: 可是这不

0: 是一家旅社嘛，只不过在水上而已。
1: 我觉得你不该总想着为别人计划假期而忽视了给自己放假。你都没怎么离开过旅社，自从妈妈去世之后。这可是我们创造美好回忆的好机会，大家都在一起，还有丹尼斯。
2: 丹尼斯盯着轮船。
3: 招待。
2: 却哭了，欣慰的笑了。
0: 谁这么幸运生出了你这么乖巧的女儿？
1: 你呀、啊。
0: 对，没错，我真是个伟大的父亲。来吧，丹尼斯，我们上船去玩喽！
2: 扯库拉一把抓起了丹尼斯，把他扛在肩头，奔向了游轮。骑着扫把的女巫们在海面上飞过，向游轮的登船口飞去。怪物们也开心地陆陆续续登上了船。成群成群的鱼头人脚的服务员们排着整齐的列队，端着酒杯和食物欢迎怪物们的到来。轮船要起航了，巨型游轮冒着滚滚浓烟缓缓地离开港口，迎着绚丽的五彩极光驶向未知的远方。满载乘客的船上灯火通明，巨大的船身在海面上激起层层白色的浪花，甲板上狼人夫妇带着他们成百上千的狼崽子开心地合着照。
4: 下一个，接着贝德。
2: 女巫们骑着扫把穿过走廊，来到甲板，换成度假服装，躺在躺椅上。大厅门口标着宠物不许入内。
3: 宠物不得入内。啊哦。
2: 丹尼斯和他的小伙伴只能给丁丁穿上衣服，戴上帽子，装扮成人的模样。
3: 完美。
2: 丹尼斯和他的小伙伴很开心，小伙伴还偷偷亲了他一下，他害羞极了。
3: 丹尼斯，该跟上。
4: 你们好，欢迎登船。
2: 船员上下打量着他们，眼光落在了假扮成人的丁丁。丹尼斯紧张地说：“
3: 这位是 Bob， 说嗨 Bob。”“
5: 嗨 Bob。”
2: 趁着侍者还没反应过来，他们迅速地溜了进去。游轮还在缓缓行进，怪物家族兴奋地走在甲板上。
6: 你真的太兴奋了，这可是我这辈子见过最棒的酒店。
7: 太对了，
8: 哥们儿，这里太酷炫了，超多好玩的东西，奥运会规格的泳池，赤道城的自助餐，狂暴的按摩。哦，我要试试海藻果体护理。
0: 哇哦，你刚才说的这些有趣的东西我们旅社全都有。
8: 有道理，可你那儿没海。
2: 这时天上放起了烟花，丁丁被吓得上蹿下跳，慌乱地躲到楼梯下。怪物们看着天空中绚丽的烟花非常的开心。
9: 你做到了宝贝儿，你爸爸一定会非常喜欢这里的，有史以来最棒的度假。
1: 后面还有更好玩的呢。
5: 哦，太漂亮了。
0: Frank， 你怕火还记得吗？
10: 哦，对，没错。不过也许你在船上也能擦出属于自己的火花呢。
0: 这又不是在拍爱之船，我只想在这儿和我的家人好好享受假期。
2: 此时一位穿着白色制服的美女抓着绳子荡到了船的桅杆上，闪亮登场。
11: 嗨，大家好，欢迎登船。 Bienvenido, welcome, dobro pozdravljam, welcome。
2: 小哭了呆呆地望着。
8: 哇哦，那是谁呀？
2: 他的眼睛里冒着粉色的小星星。
11: 我是你们的船长 Erica。没错，我是人类，但请别对我有偏见，我和在座的各位一样兴奋，因为今天是我们怪物航线首次起航的日子。
2: 怪物们欢呼着，而切库拉的心已经为艾瑞卡而跳动了。梅维斯发现了切库拉的异常。
1: 爸爸，你还好吧？哦不，他的心脏病又犯了。
8: 抓住了？怎么可能？只有用木桩扎他的心脏才会犯心脏病。
1: 那一定是中风了。
8: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他。哦，你看着点纸，我人站在这儿呢，你总是站得离我这么近，真是诡异。
11: 一直以来怪物们东躲西藏，不敢面对世人，再也不必这样了。你们站了起来，挥舞着双手还有爪子和触手，宣布我们来了，我们长毛，长得吓人本来就是我们的天性。
2: 怪物们为他的演讲而欢呼。
11: 让我们尽情庆祝吧，这里有数不清的美食，刺激的冒险，全天候的娱乐项目，直到最后抵达我们的终极目的地，揭开此

0: 之城的神秘的面纱亚特兰蒂斯。
1: 鱼头怪物们表演着杂技走了出来，怪物们兴奋地看着表演。
2: 哇，这些鱼还会杂技，他们是杂技鱼。
1: 扯哭了的眼中只有艾瑞克船长。
3: 你们好，玩得开心吗？看来你就是大名鼎鼎独一无二的 Dracula 了吧。我等了很久，总算能和你见面了。哇哦，你果然不会变老，真羡慕你的皮肤。
4: 对不对，输了哭不得
3: 啊。是特兰西瓦尼亚语啊，我一直想学来着。
5: Dubiday shula kubi day，
4: 哎 ，kubi day，
5: kubi day，
4: kubi day，
5: kubi day，
4: 哎 ，dubiday shula kubi day，
5: dula day shula kubi day，
3: 啊，真是一门浪漫的语言，知道吗？有口音的男人总是带有一种非常睿智的感觉。
4: 哎，李伯伯，
6: 那是特兰西瓦尼亚语，他说他很高兴见到你。
3: 好吧，我也阿里布布你哦。
1: 扯哭了被拖回船舱。
7: 怎么了？醒醒，你快醒醒啊！
8: 来吧，我早就想这么干了。醒醒，醒醒，战士了，给我清醒清醒！
7: 嘿，别闹了，你还好吧，哥们儿？
2: 不不，一点都不好，一点都不好。我擦出火花了。
1: 扯哭了脸上露出了幸福的微笑。画面中，游轮冒着滚滚浓烟，在海面上继续行进着。游轮上灯火通明，一阵欢声笑语。游轮为乘客准备了精彩的节目，鱼乐队弹着钢琴琴键，拨动着吉他琴弦，另一边还讲着单口相声。
9: 我去了一家汽车店，说要买辆车，店员说怎样要多贵的。实话说，我对汽车根本一窍不通。他说这里有辆还不错，跟我来。
1: 德古拉的父亲弗拉德穿过人群，光着膀子来到了躺着女巫的甲板上。女巫们被她吸引了。
3: 快看看她。
1: 弗拉德拱起了自己的肌肉，找好了自己的位置，铺好毯子。女巫们纷纷探头欣赏她。弗拉德的一举一动都在吸引着女巫们，他得意地翘着二郎腿，动着脚趾头，穿着花衬衫，戴着礼帽的独眼怪物打着铁球，这一杆不错，十分。果冻人怪物随着音乐自由地摆动，他不停地变换着颜色，他又吐出了一个小果冻人。狼人夫妇拖着成百上千的狼崽子跑上了甲板，正当狼崽子哭闹不止时，他们发现了儿童俱乐部。
10: 儿童俱乐部？什么是儿童俱乐部？
1: 儿童俱乐部内有着各种好玩的滑梯和儿童玩具。他们走了进去。
11: 大姨，
3: 没错，宝贝儿，
10: 我还是有点没太弄明白，你愿意照顾我的孩子整整一天？
11: 大姨，
12: 就是这个意思，具体哪方面你还不太明白呢？
10: 为什么？
12: 哦，这样他们能玩得开心的同时，你们也能玩得很开心。
11: 大姨，
12: 好，不用担心，晚上我们会把他们还给你的。
11: 大姨，
10: 好吧，不能要求太高。
1: 听到狼爸爸的哨声后，狼人家族成百上千的小崽子们一下子涌入了俱乐部。狼人夫妇走了出来。
10: 那么现在该做什么？
3: 我觉得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10: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3: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10: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3: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1: 狼人夫妇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和轻松，而他们身后的俱乐部则乱成了一团。另一边，艾瑞克船长和怪物们打着招呼。
0: 你们好，玩得开心吗？
13: 晚上好啊，船长。
3: 你好啊。哦，我的天哪。你介不介意把尾巴稍微挪一下，可以吗？
13: 当然可以。
3: 好的，真是非常感谢。
1: 艾瑞克来到了船舱内。
14: 你好，
3: 欢迎登船。
1: 打完招呼后，艾瑞克看没有人了，迅速走进了一个暗道。他面色凝重，走过了一个又一个的过道。

0: 梯子下到了一个秘密的布满电源的船舱，又顺着杆子跳到了下面。他走进了一间屋里。
1: 哦，您说的太对了，曾祖父，怪物们简直恶心透顶。
2: 他们都是野兽。
0: 年老的范汉森原来还活着，他的身子是用机器做成的。他搬动按钮，从黑暗中晃晃悠悠地靠机器上的轮子行驶出来，机器上还冒着黑烟。
2: 我马上就到了。杰克拉，他上船了吗？
1: 是的，我见到了，就在我面前。我假装对他很友好，他苍白的面孔，愚蠢的笑容，还露着两颗尖牙，就和您说的一样。
2: 他甚至比我想象的更可怕。就在那个夜晚，我深深意识到人类可能永远无法打败怪物。
0: 老祖父开始回忆，他和查库拉大战后掉入了海里。
2: 但是我绝对不会让我们家族的使命消失的。于是我开始寻找一直以来想要的答案。最终我在一本古书上发现了一件毁灭性的武器，它的力量摧毁了亚特兰蒂斯那座充满怪物的古城。它就在那片废墟之下静静地等待着我。我煞费苦心地寻觅这座失落之城，时光飞逝，我的身体一天天枯萎。哦，真是太悲惨了，艾瑞克。先是肝脏衰竭，再是脾脏，紧接着又是两颗肾，还有我的一头金发。哦，可是这一切并不能阻止我。我决定把那些衰竭的器官替换成机器。看看我现在的样子，看起来比以前还要帅。
1: 对。
2: 如今已经过了120年，我终于找到了亚特兰蒂斯。
1: 哦，别管什么计划了，我现在就去干掉扎克了。我离他那么近，刚才完全可以把他弄
2: 死。不，我们必须跟着计划走，把怪物们引到亚特兰蒂斯，找到传说中的终极毁灭武器，把他们困住，然后一网打尽，就这么简单。艾瑞卡，快答应我，你不会贸然去杀杰克啊。
1: 好吧，我答应你。
2: 答应我什么？
1: 答应你不会贸然去杀杰克了，行了吧。
0: 正在艾瑞卡说的过程中，老祖父睡着了。艾瑞卡敲他的身体也没有用。
1: 别担心，曾祖父，我不会贸然去杀他，是一定会杀他。
0: 艾瑞克的眼睛透着凶狠的目光，而在另一边，查库拉精心打扮着，他穿上崭新的袜子、白色的亮亮的皮鞋和花色的衬衫，开心地跟着音乐舞动着，跳着跳着来到了甲板上，他的身体兴奋地舞动着。刚出暗室的艾瑞克转过身，差点被发现。他抬头发现了墙上的枪，露出了阴险的神情。而查库拉还在兴奋地跳着舞，活动人也加入了他。拿着枪的艾瑞卡冲着查库拉放了一枪，却打在了他身后的果冻人身上。果冻人被打到天上散成烟花后恢复原样。艾瑞卡很恼火，而查库拉却毫无察觉。艾瑞克又用刀割断了救生艇的绳子，企图压死在下面跳舞的查库拉，却又压到了果冻人。艾瑞克再次操作起大摇臂，试图把查库拉打下船，却又打到了果冻人。果冻人掉下了海里，他被海下的螺旋桨反弹回甲板。查库拉还沉浸在舞蹈中。艾瑞克气急了，查库拉碰到了怪物家人们。
3: 有身材吗，爸爸？
4: 那还用说？
5: 哦，真精神啊，查库拉！
4: 感觉不错 ，Frank。
3: 瞧瞧你穿的还真潮。
4: 什么？我没有了。
6: 哦，是要吸引谁的注意力吗？
4: 吸引注意力？我还需要吸引谁吗？那不是艾瑞克船长吗？
5: 哦，刚刚把你
4: 抱歉，看走眼了。

0: 哎呀，弟，真是有趣。
1: 眼睛怪戏弄柴哭了，柴哭了紧张极了，他的眉毛窘成了八字，瘫在了躺椅上，顺着椅背滑了下去。
2: 抱歉，哥们儿，只不过我们从没见过你这样。
3: 我知道，我知道，我自己也搞不懂，一辈子怎么可能擦出两次真爱的火花？可它确实发生了，我该怎么办？还有 Mavis 该怎么办？他也希望你幸福，对吗？我相信他会懂什么叫顺其自然的。哦，不行不行不行， Mavis 需要我，他是离不开我的，我必须要留在家里照顾我的家人。
0: 你说的这些就好像是 Mori 身上的绷带，又臭又长。你们听懂了吗？
3: 你打到了
1: Mavis 走了过来，扯哭了威胁着他的朋友们，
3: 敢说出去一个字我绝不放过你们。
4: 开心吗？
3: 有宝贝女儿陪着我，我感到更开心了。
4: 知道吗，爸爸，这次能和你出来，我觉得自己很幸运，一家人在一起感觉真的很特别。
3: 我也这么想，我的小虫虫。
4: 那么准备好在怪物球场上让我杀个片甲不留了吗？
5: 怪物球，
4: 外公加油啊。
3: 那就来吧，我才是这个家里最会玩的人。
1: 扯哭了兴奋地跳进了泳池，开始怪物球大赛。
3: 好了，谁先来接我一招。
1: 怪物球在莫瑞手中被吓坏了。
6: 我可是圣克鲁兹大学业余排球队的替补队员。
2: 真不错，你开心就好。
7: 你们都给我听好，小心我的头发，小心我的头发。
3: 开始吧，赶紧发球。
4: 哦天哪，这场比赛一定很精彩。
3: 准备好，也迎接着痛苦的一球。
1: 球被木乃伊莫瑞狠狠地抛出，大家尽兴地玩着。
4: 我的头发，我的头发。
1: 库勒一家取得了第一局的胜利。艾瑞克船长苦恼地看着他们。
8: 船长，请马上到甲板上来。
9: 到站了，永别了，杰克。
1: 这边的球赛举行得如火如荼，怪物球被扯库勒的爸爸弗拉德吓到，又被梅维斯打到了天上。紧跟着是弗兰克的致命一击。但此时艾瑞克打开了话筒，却哭了分散了注意。
3: 宝贝儿，这球我来。
10: 你们好吗，怪物们？
1: 球把泰哭了砸到了水中。
10: 我们的第一个景点已经到了。
1: 艾瑞克给怪物们解说着。
10: 第一站，海底火山。
1: 壮观的海底火山喷发了，
10: 潜水工具，准备一起潜到海底，探索那里的奥秘吧。
9: 尤其是你，扎克拉伯爵。
1: 扯哭了缩起了头。
3: 看见没，他喜欢你。
11: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你们两个明显是擦出了火花。
12: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13: 就是就是就是就是。
3: 我来这儿的目的是为了陪家人度假，陪家人陪家人度假度假。
1: 多眼怪给自己的每只眼睛都戴上了潜水眼罩，果冻人的潜水眼罩把他的头都挤扁了。艾瑞卡坐进了一个驾驶舱，露出了坏笑。这库勒一家带好了潜水装备，艾瑞卡的驾驶舱被启动。鱼头怪给长满刺的卡尔放氧气瓶，刺却把氧气瓶扎破，带着鱼头怪飞上了天。怪物们纷纷跳入海中。
14: 各位旅客请跟
1: 鱼头怪导游带着大家开始参观。
14: 欢迎各位来到海底世界最为神奇的景点之一，隆重介绍著名的火之山。这里的海洋生物都称它为
1: 艾瑞卡。驾驶着一艘黄色的鱼形小潜艇紧随其后。艾瑞克卖力地蹬着踏板前进，

0: 带着外孙丹尼斯四处游玩。他们遇到了大鲨鱼，却哭了给鲨鱼施了魔法，鲨鱼变得温顺了。他和丹尼斯一起骑着鲨鱼开始玩耍，而艾瑞克警惕地找寻着他们。他发现了梅丽斯踩在一条大鱼身上，参观海底火山。而艾瑞克就在大鱼的正下方行驶着。一只小海马游到了切库拉的眼前，切库拉带着一家人学着海马在水中前进。艾瑞克默默观察着，露出了坏笑。他拉动机关，瞄准目标，准备发射时，看到切库拉一家被大鱼环绕着。切库拉模仿着大鱼游动的姿态，不由得也被扯库拉的行为惹得发出了笑。
1: 多么有爱的一家。
2: 什么？不，不对，不，坏扯库拉，坏扯库拉。
0: 矛盾的他按下了按钮，箭朝扯库拉射了过来，可是扯库拉躲在了大鱼身下。扯库拉并没有被击中，艾瑞克生气地连续按着按钮发射，但都没有击中，却把小鱼们都惊动了。扯库拉带着一家游向艾瑞克的小潜艇。有些慌乱，他连忙调转方向，却被扯库拉拉住了尾巴，要求一起合影。情急之下，艾瑞克按下按钮，坐着驾驶舱脱离了潜艇。梅维斯发现了异常，而另一边的怪物们感到肚子有点饿，他们打着手势准备返回船上。这时艾瑞克已经回到了船上，怪物们也回来了。
2: Frank， 我们才刚吃过饭，真不敢相信你居然又来了。
3: 非常抱歉，可真这不能怪我，因为周围游的都是海鲜，每当我看到食物时。
2: 哦，行了，我们走。Dracula 就差这么一点儿，但他好像在挑逗我，我想我再也忍不下去了，必须拿下他。
0: Eric 自言自语，并没有发现后面回来的怪物，但他说的话却被怪物们误会了，其他怪物也纷纷回到了甲板。
4: 哦，那个海底火山还真是够热辣的。
0: 丹尼斯和他的小伙伴带着丁丁回来了。
5: 嗨，宝。对了，我们说过要和你一起，打乒乓球。
6: 嗯，丹尼斯，这位是谁？
5: 是我们的朋友 Bob。
7: 说嗨 ，Bob。
3: 嗨 ，Bob。
5: 好了，我们去打乒乓球吧。
0: Frank、Murray 和 Griffin 兴奋地飞奔了过来。
2: 嘿，伙计们，什么事这么急？
3: 哦，那个，其实 Griffin 他
2: 有事要告诉你。
8: 我，对，我的手被咬了，然后你懂的，你是咬人方面的专家，所以
3: 对，到这边来看。
2: 恭喜好。
0: 扯库拉被怪物们带走了。
2: 好了，到底怎么了？你们看起来比平常还要奇怪，虽然你们平常已经够奇怪的了。
3: 你想象不到我们听到了什么，可是。
9: Erica loves the drag, she can't get enough of the drag, drag. Oh yeah.
2: 我说了，我不想让 Mavis 不开心，可你们到底在说些什么？
8: 是这样，Frank 饿了，但这不稀奇，于是我们就游了回来，然后听到 Erica 一个人在念叨你。
4: 没有你，他根本活不下去，他是来真的。
9: You can't do nothing, baby.
8: 哥们，机会难得，你到底想不想追求船长？
10: 我想，也许吧。啊，
8: 不行不行，都那么多年了，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约会了。
2: 很简单，杰克拉，就随便聊几句。
8: 记得保持微笑，
3: 看着他的眼睛，
2: 别太拘束，说些有趣的事儿。
3: 四肢是哪儿来的？
2: 挎他的绷带漂亮极了。
8: 喜不喜欢棺材？
3: 你的脖子看起来真美味。
2: 他会了。好了，哥们，上吧。
8: 你美味脖子上的绷带在漂亮的棺材里，你想看看我的四肢吗？
7: 好啊，我愿意和你约会。
8: 什么
11: 什么？
7: 午夜酒吧见，别迟到哦。
0: Eric 将计就计，答应了约会，而 Chocola 沉浸在惊喜中。丹尼斯和他的小伙伴为刚刚的惊险擦了一把冷汗，但是丁丁似乎是闻到了什么。
5: 丁丁快回来！
0: 丹尼斯一路跟着过来，丁丁一路嗅着，他发现了暗室的门。
5: 丁丁快回来！
12: 不不不！
0: 丁丁跟着气味一路往下走，丹尼斯和他的好朋友布兰妮在后面追着。丁丁狂吠着，屋里的范汉森吓坏了。
13: 我被发现了，不会让你们抓到我的，怪物！
5: 丁丁别这样！
0: 范汉森开门看情况，丁丁的口水四处都是，他被吓到了。船在海面上行驶着，船下的螺旋桨转动着。
14: 各位旅客朋友们，我们即将抵达下一个景点——荒芜之岛。大家可以在沙滩上放松身心。我们希望每位旅客都能在这儿度过一段愉快又轻松的时光。
15: 海滩到了，
6: 珍妮，你把东西都准备好。爸爸，你先去排队买甜筒吧。
16: 听我说，宝贝儿，其实你和珍妮应该单独相处一会儿。你们叫他什么来着？约会之夜，
15: 约会之夜。
6: 那你做什么？
16: 这个，我想我应该和我的兄弟们抓住这次机会，好好陪陪我的小外孙 Dennis。
6: 哦，好吧，这个主意不错。走吧，珍妮，约会之夜。
15: 约会之夜。
0: 查库拉骗过了女儿女婿，大家都到了岛上，岛上一片欢乐和轻松，果冻人也和他的孩子开心地玩耍着，狼人夫妇玩着捡球的游戏。
16: 好嘞，去捡球。喂，狗狗，
6: 等等我了。
16: 什么声音？
6: 听起来像我们的孩子。
16: 就是我们的孩子，快跑！
13: 救命！叫他们的父母回来！
17: Frank， 在我被月光灼伤前帮我涂一下防晒霜好吗？
3: 稍等，亲爱的，我被这俩孩子埋在沙子里了。
0: Frank 的手跑过去抹防晒。
17: 谢谢亲爱的。
0: Johnny 和 Mavis 在沙滩上约会。
15: 你觉不觉得这地方很酷？哇，这菜单居然在瓶子里，太有才了，
16: 是不是很棒？
6: 什么？哦，抱歉，我刚才在想我爸爸。你不觉得他这次旅行有点奇怪吗？
18: 还好吧，除了暗恋船长以外也没什么。
6: 什么？
19: 是的，看来爱之船很快就又要起航了。
6: 不可能，他是我爸爸。
18: 就是，这太奇怪了。我父母接吻时，我还是会闭着眼。
6: 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他会喜欢上其他人，除了我妈妈。
19: 你不会介意的，对吧？
6: 当然，我也希望他幸福。
19: 那当然。
0: Mavis 觉得有些沮丧。鱼乐队演奏着。这不开了，问服务员
20: ：“Buenas noches, mi amigo。这里有没有一种很特别的饮料，可以缓解我的饥渴？”
14: 啊，当然有了，主布卡布拉先生。
20: Muchas gracias。
3: 那个人类还请我去做客。
0: 每个怪物享受着他们的生活。打扮精致的 Eric 和 Chocola 走向彼此，他们见面了。
19: 你看起来真美。
6: 哦，谢谢夸奖。
0: Chocola 用魔法耍着酷。他把凳子帮 Eric 移过来，查库拉不好意思地问道：“
16: 那个，我还没机会请教 Eric 船长贵姓。
6: 牛油果酱。
16: Eric 牛油果酱，这个听起来真够洋气。
6: 不，我是说一起吃牛油果酱。哦，今晚的满月真是美极了，快看，在你身后。”
0: 趁着扯哭了转过身， Erica 往牛油果酱里浇上了大蒜油。
2: 这里的食物真是好吃死了。
0: 说着他疯狂地将蘸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0: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1: 北京时间13:00。

0: 胸膛。乡土常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呐。每天节目当中都会给各位带来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各位守护身心安康，重拾岁月温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你也可以拨打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
1: 400-831-8181 400-831-8181，
0: 和我们一起唠唠乡土旧事，聊聊养生话题，学习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您的家。接下来继续请出健康管理师杨宝新杨老师。杨老师您好。
2: 杨洋你好。
0: 你好。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野趣闻，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老杨。
0: 嗯，欢迎杨老师。
2: 嗯，
0: 另外也特别邀请到了杨老师的师傅张老。张老你好。
3: 杨洋好。
0: 嗯，
3: 宝新好。
2: 好师傅。
3: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张老啊。今天节目一开场啊，先给各位朋友送上一首老歌。这首歌曲啊，耳熟能详，家喻户晓。旋律一响起来啊，大伙儿脑子里边肯定会浮现出这样的一幅画面：家人围坐，灯火可亲，你惦记着我的身体，我牵挂着你的平安。千好万好不如身体好，金贵银贵不如平安贵啊！各位一起来分享这首经典老歌，祝你平安。

0: 哎呦，这首歌曲啊，每次听啊，心里边都暖洋洋的啊。祝你平安，哦，祝你平安。哎呀，多好，唱得太棒了。
1: 是，
0: 我说我唱得太棒了，原唱老师唱得更棒啊。简简单单的四个字啊，是咱们心里最重要的话啊，一辈子。

0: 图什么呀？就是歌曲里面唱的吗？啊，图一个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 对，
0: 嗯，
1: 你看有一句话说得好，
0: 嗯，
1: 说平安是福，
0: 嗯，
1: 健康是本。
0: 对，
1: 我觉得这句话说的真是人生的哲理啊。
0: 嗯，
1: 可是健康啊，不是等来的，
0: 嗯，
1: 是养来的。
0: 对对对，
1: 啊。嗯，尤其是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说，
0: 嗯，
1: 一天比一天更明白呀。
0: 是是是。
1: 那身体是啥呀？
0: 嗯，
1: 是革命的本钱呐。
0: 没错。
1: 你看我们中医就讲上工治胃病，
0: 嗯，
1: 关键就在于平时的调养。
0: 嗯，
1: 万丈高楼平地起，
0: 对，
1: 你把身体的底子打好了，那你的平安、健康、快乐自然就来了。
0: 杨老师这几句话呀，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啊，说在大伙儿心坎里了
1: 啊。
0: 所以啊，咱们这节目的初衷啊，不就是为了把真正管用又接地气的养生方法分享给大家吗？
1: 嗯，对。
0: 像这几天咱们一直聊到的青补双宝、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就是帮助咱们守住健康的好东西。
1: 对对，
2: 对，
1: 嗯，
2: 对。
1: 其实这个方子啊，就是奔着养字去的。
0: 对，
1: 不伤身，不上火，
0: 嗯，
1: 润物细无声。
0: 没错没错。
1: 嗯，
0: 嗯，杨老师，
1: 嗯，
0: 那咱们还是继续品这个青补双宝茶。
1: 好，
0: 好不 好，
1: 好
0: 你看我这又冲了一杯啊，
1: 我这也是
0: 一晃，哎，就彻底融到这个液体当中了。来，
1: 嗯，
0: 咱干一个，干一个，来来来。
1: 好，
0: 嗯，哎呀，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啊，
1: 嗯，
0: 不单是杨老师，就现在我也离不了了。喝完呢，嗓子肺都那么舒服。
1: 嗯，
0: 这两天感觉啊，因为我稍微有点小感冒嘛，
1: 是，
0: 就是每次喝完都感觉喘气更通透了。
1: 嗯，
0: 啊，这方子太牛了。那我想请教您，杨老师，
1: 哎，
0: 就是当然也是代表所有听众朋友们请教您啊。
1: 嗯，
0: 就是咱那跟那厂家联系怎么样了？
1: 嗯，
0: 大伙儿想听一准信儿，
1: 嗯，
0: 啊，都在问呢。
1: 嗯，
0: 咱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呀，啊，咱们一直在喝，咱不馋人家的吗？
1: 是，
0: 对不对？咱们一喝，人家更着急了。
1: 嗯
0: 嗯，
1: 杨洋，其实这个事儿，嗯，已经有眉目了，
0: 是吧？
1: 有眉目了啊！
0: 太好了。
1: 广西石湾大山的厂家已经答应给咱们了。
0: 嗯嗯，
1: 但是具体的数量还没有定。
0: 哦，
1: 尤其是价格，
0: 嗯，
1: 价格也没定。
0: 对，
1: 因为这个东西啊，确实是贵了点。
0: 那是，
1: 尤其是收集前。这些老人走得太辛苦了，
0: 嗯，
1: 有的老人就跟我说，说杨老师，我吃过一亏又一亏，我上了一当又一当，钱没少花，
0: 嗯
2: 嗯，
1: 所以我一直，哎呀，就跟着厂家这头周旋这个事儿，一个是呢，我想让数量上啊多要点，
0: 嗯嗯，
1: 多要点，咱们收集前很多老人老哥哥老姐姐能够多用上，真就像那首歌一样，
0: 嗯，
1: 你用上以后你就平安，你就健康，你就快乐。另外一个呢，价格上呢，我想让它便宜点。
0: 嗯嗯，对，这点挺重要的，
1: 嗯，
0: 是吧？价格上便宜了，大伙儿啊，这个算是钱包啊也不受罪，
1: 嗯，
0: 对不对啊？而且我们杨老师也考虑的很周全，是吧？
1: 嗯，
0: 你首先来说量要保证，
1: 嗯，
0: 对吧？多要点，还想让厂家便宜点，嗯，啊？这个事儿其实真的啊，我就帮杨老师说句话，真的是靠杨老师的面子啊，因为当初啊。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就是杨老师参与科研的。
1: 对
0: 啊，要不是人参与科研怎么有这话语权呢？
1: 对，
0: 嗯，
1: 对。其实铁皮石斛西洋参这个方子是当年国医大师就是胡老的方子。
0: 嗯，
1: 然后后来在我和我师父努力下，然后呢我又对这个方子进行了升级。
0: 嗯，
1: 在提取和制作工艺上啊，我进行了研制，
0: 嗯嗯，
1: 最后呢制作成科研级别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我师父管它叫青补香宝。其实它主要的功效呢，
2: 嗯，
1: 就是滋阴，
0: 嗯，
1: 尤其是40岁以上的人群特别适用，尤其是女性，是不是师父？
2: 对，你看中医大家朱丹心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叫阳常有余，阴藏不足。
1: 对，
2: 那么黄帝内经中讲到女性她属阴，要以滋阴清补为主。
1: 嗯，
2: 所以我们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这个方子哎特别的实用，在业界号称为清补双

0: 宝。
1: 对，
2: 嗯，青补双宝，听这个名字啊，整个的这个格局啊，这个水平就上去了啊。而且来说，还有一句话，有一句口头禅，我们杨老师经常挂在嘴边的，叫做我掏心窝子说，不是这句啊，啊，不开玩笑啊，杨老师经常，因为杨老师人特别实在嘛，经常会把这话挂嘴边。而对青补双宝，杨老师经常说那句是一剂两仙草，青补十倍好，我没记错吧？
1: 对对对，
2: 哎，
1: 但是杨洋这个两仙草啊，在最初提取的时候，还真没那么顺利。
2: 那是啊，对吧？科学技术。科研
1: 是
2: 哪有一蹴而就的呀？
1: 是，
2: 您给说说吧。
1: 嗯，
2: 这个当初不顺利的原因是什么？
1: 为什么现在我们这个被称作是科研级别的呢？
2: 嗯，
1: 其实需要达到四个条件：
2: 第一，
1: 方子配伍得经典。
2: 嗯，
1: 第二是药材道地。
2: 嗯，
1: 第三个就是炮制的工艺呀，我们得遵循古法。
2: 然后呢，
1: 第四个就是科研技术得升级，
2: 又要遵循又要升级。
1: 对，所以说这四点都达到了，你才能称作是科研级别的。
2: 各位都听到了吧？啊，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科研级别呀，不是嘴里边说出来的，
1: 对，
2: 要具备硬实力，要经过反复的推敲，
1: 对，
2: 然后经过反复的科研，
1: 对
2: 啊，这个才重要。
1: 嗯，你看，首先铁皮石斛相参这个颗粒，它是什么呢？他就是我师父，他喜欢推陈出新，
2: 嗯，
1: 更擅长让不同的中药材相互碰撞，擦出新的火花。
2: 嗯，
1: 你看他两个相结合呀，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这个清补效果。
2: 嗯，
1: 你看最近这几天，我给大家讲了几个，我和我师父都亲自经历的一些事儿。
2: 嗯，
1: 你像，
2: 嗯，
1: 你像杨洋，你可能还有印象，
2: 嗯，
1: 就是有个外国那个商务代表，
2: 哦，对，
1: 突发胃抽筋了，
2: 他老吃那个生冷食物那个，
1: 对，喝冰咖啡那个，
2: 对对，
1: 胃痉挛了，
2: 还这不喝那不喝的，挠那个，对吧？
1: 对，还包括我跟大家讲的，就是在前几年大感冒的那段时间，粮食厂厂长的母亲，
2: 嗯。确实啊，这个印象我们都特别的深刻啊，
1: 所以这个就是我的魅力所在嘛。
2: 嗯，
1: 他的选材呢，也是大家也听我这两天也在说，
2: 嗯，
1: 非常有讲究。
2: 嗯，
1: 这也就是我刚才讲到的，科研级别的第二个条件，
2: 嗯，
1: 就是药材的选择要道地。
2: 嗯嗯，
1: 首先，铁皮石斛必须选广西十万大山的。
2: 嗯。
1: 我和大家也讲过，其实石斛啊，就分两种，第一种是四个，一个是霍山石斛，
2: 嗯，
1: 金钗石斛，
2: 对，
1: 金钗往往是贵州一带啊，
2: 嗯，
1: 流苏石斛也叫马鞭石斛，
2: 嗯，
1: 再一个是鼓槌石斛，这四个是一种，另一种石斛就叫铁皮石斛，
2: 铁皮石斛，嗯，
1: 所以我跟大家用的时候我也说过这样一句话，我说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啊，真正能够列入药典的，
2: 嗯，
1: 中国药典的就铁皮石斛，
2: 嗯，
1: 这是第一。第二，唯一进入药食同源的还是铁皮石斛，
2: 嗯，
1: 那我不止一次跟大家讲，我们吃石斛，你比如说杨洋，你感冒了，
2: 嗯，
1: 你想吃点感冒药，你目的是啥呀？
2: 那是让它快点好啊。
1: 对呀，
2: 嗯，
1: 你就像我们吃石斛，你吃的是什么？
2: 吃的是什么呀？
1: 吃里面的多糖。
2: 啊，但这多糖可不是那个糖分的
1: 糖，白
2: 糖，哎，对，
1: 哎，我们说这个多糖，我们也叫胶质，
2: 嗯，
1: 那么含多糖最多的，就是广西十万大山里的铁皮岩养，这个岩养啊是岩石那个岩啊，嗯，岩养石斛，
2: 嗯，
1: 它的铁皮石斛里面的多糖含量高达58%，
2: 嗯，
1: 嗯，一提到这个事儿啊，当时都是我和我师父亲自深入到十万大山寻找的深山岩养石斛。
2: 哎呦，真不容易。
1: 嗯，
2: 这广西十万大山的铁皮石斛啊，听您这儿分享了这么多回啊，
1: 啊，
2: 我印象越来越深刻了。
1: 啊，
2: 而且您屡次三番提说那个地方很危险。
1: 对，
2: 对吧？
1: 你看有一次我和我师父，
2: 嗯，
1: 就真的差点就从那个山上掉下来。
2: 哎呦，就是。发生什么事了？
1: 嗯嗯，因为这个十万大山的铁皮石斛，它是岩养，
2: 嗯，
1: 就是岩石嘛，

0: 大山嘛，十万大山那个岩石上，
1: 嗯，
0: 海拔是多少呢？是1600米。
1: 哦，
0: 1600米以上的风化的岩石，大家听好了，是风化的岩石，它才能生长。
1: 嗯，
0: 并且这个十万大山里的铁皮石湖呢，喜高湿，完还得半阴，还得光呢，还得是散光。
1: 哎呦，这么多说。
0: 然后那个湿度的温度呢是15到28度。
1: 嗯，
0: 如果说你天气温度低于8度，
1: 嗯，
0: 它就容易冻伤。
1: 啊，
0: 虽然我们说是模拟天然的铁皮石湖这个环境，
1: 嗯，
0: 但是地理的位置真的很危险。
1: 嗯，
0: 你看我和我师父当时就是去看这批仿野生石湖的长势。
1: 嗯，
0: 但就在这批石湖里头，尤其是就是靠近悬崖边上，
1: 嗯，
0: 我发现了一颗铁皮石湖，
1: 哦，
0: 长得很大。
1: 嗯，
0: 我就想过去看看。
1: 嗯，
0: 结果你说怎么的，
1: 怎么
0: 手一滑，
1: 嗯，
0: 我就没支撑住。
1: 嗯，
0: 我那个身子就那脚就呲溜一下子就溜下去了。
1: 哎呦我的妈呀。
0: 然后我师傅一把就给我拽住了。
1: 哎呦。
0: 那你想想，我师傅他是个女同志啊。
1: 嗯。
0: 那他拽我被我一带也出了到悬崖边上去。
1: 嗯。
0: 幸好啊，当时我手边就岩石嘛，有个大石头。
1: 嗯。
0: 我就紧紧一把就抱住了。
1: 哎呦。
0: 这样我和我师傅才没掉下去。
1: 嗯，
0: 后来我俩就慢慢的往回挪，
1: 嗯，
0: 终于是上来了。嗯，其实现在我讲这个事儿的时候，我现在我感觉师傅当时
2: 都是汗，
0: 全是汗。我现在讲我感觉都是汗，
1: 真是真是，哎，太
2: 危
1: 险
2: 了，太
1: 危
2: 险了。
0: 嗯
2: 嗯，
0: 后怕呀，
1: 对，
0: 真是后怕呀。
2: 嗯，
0: 后来我们就研究那颗石斛，说为什么它长得那么好，因为它大嘛，为啥那么好？
1: 嗯。
0: 其实我发现一个事情，就是什么呢？越靠近悬崖边的那个石头，风化出来的矿物质越多。
2: 是，
0: 你像钾、钠、钙和镁这些，它给铁皮石斛啊提供了特殊的养分。
1: 嗯，
0: 你看为啥我们说提到钾、钠、钙和镁？这是我们人体必须的一些微量元素，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人体还合成不了。
1: 嗯，
0: 所以它给石斛提供了特殊的养分，所以它的价值才这么高。你比如说你吃这个青补双宝的时候，你会通过我们人体的血液，通过脾的运化，会把一些微量元素啊，或者身体的化学反应，它会在我们体内安营扎寨。
1: 嗯，
0: 然后它能起到什么作用？
1: 嗯，
0: 降脂。
1: 嗯，
0: 就是有的人说你看一提的血脂高，你不管是胆固醇呢，还是甘油三酯，还是高密度低密度啊，
1: 嗯，
0: 有的吃他汀，咱们管的是啥他汀，对吧？
1: 是是是。
0: 你包括血压高的，他会去吃一些这个降压药，
1: 嗯，
0: 血糖高的有的打胰岛啊，有的吃格花酯，甚至二甲双胍，
1: 嗯，
0: 甚至格列本脲啊，甚至我就不探讨这些，
1: 嗯，
0: 其实目的降压降脂，还有什么降糖？
1: 降糖没错，
0: 嗯。而这些真正起作用的，都是他这个化学元素里的分子式。
1: 嗯，
0: 所以你看，如果说你用上咱青宝双宝，那么这里面这些微量元素会在身体内啊发生化学反应。
1: 嗯，
0: 这是一个。再一个，铁皮石斛采收以后啊，这个洋洋我得给家多说点。
1: 您说。
0: 嗯，就洋洋总说敲黑板
1: 画重点。
0: 对。
1: 嗯，
0: 我为啥多说这个？因为这块要经过18道非遗的抛制工艺。
1: 嗯，
0: 首先我们采鲜的时候你得分选，你比如说我们就采完那石斛，你得选取5年生，
1: 嗯，
0: 哎，仿野生岩石生的那个铁皮石斛，你得找到那个健壮的鲜条，对吧？你得找健壮的，你像那个老弱病残的、短小的、空心的，这个我们不能要。
1: 嗯，
0: 第二呢，它是非遗，都是靠手工啊，手工然后去剪去那个须的，还有那个根，还有末梢那个老杆儿，
1: 嗯，
0: 然后就只保留中段那个胶质比较饱满那个主茎，
1: 嗯，
0: 就像我们吃那个甘蔗，
1: 嗯，
0: 那甘蔗中间那肯定是最好，对吧？
1: 对，
0: 所以这是饱满的主茎，
1: 甘蔗没有两头甜嘛，
0: 对，
1: 对吧？
0: 对，这是第二步，第三步，
1: 嗯，
0: 你人工得挑去杂质啊，你比如说有黑斑的，
1: 嗯，
0: 有虫子刻的， 有蚕笋的，

0: 有杂质的你得给它清除了，
1: 优中选优，
0: 对、
1: 嗯、
0: 然后你用山泉水冲洗，除了泥沙、
1: 嗯、
0: 把泥沙得除去，然后你还不能长期的浸泡，因为避免你那个里面多糖流失啊。
1: 嗯，
0: 然后你还得三烘九揉，用桑木炭火去低温。你比如说为啥叫三烘，
1: 嗯，
0: 我讲这段时间大家也可能没听老杨给大家详细的讲过，
1: 嗯，
0: 你比如说三烘，首先第一烘是脱水，
1: 嗯，
0: 桑木炭的文火低温的慢烘，
1: 嗯，
0: 除去了表层的水分，然后揉出那个胶，然后我们的老药工啊这时候趁热手工去揉啊去搓，然后吸出那种粘稠的胶质，
1: 嗯，
0: 然后我们再复烘第二次，第二次低温烘干的时候，第三次再烘，就反复的烘啊揉啊、
1: 嗯、
0: 循环的烘，接揉交替得九轮，
1: 哎呦，
0: 目的呢就是浓缩这个多糖，
1: 嗯，
0: 你比如说有机会啊，我得让你尝尝，
1: 好，
0: 你一嚼，
1: 嗯，
0: 嚼的过程中，
1: 嗯，
0: 一嚼不渣
1: 啊，
0: 就是全程你得需要30天的包制时间，
1: 哎呦呵，真细致。
0: 所以你看前两天我师傅就提到一个，一位辽宁中医药大学的创办人，
1: 嗯，
0: 张锡存，
2: 嗯
1: 嗯，
0: 张先生说这个铁皮石斛，此物富含胶质，只粘耐久煎，必须劈开先煎一两小时，数得真味。
1: 哦，
0: 你想一想，这个胶质是啥？不就是津液吗？
1: 嗯嗯嗯，
0: 对吧？
1: 对对对。
0: 所以说，你一个月泡制下来，为了保证铁皮石斛那这个胶质的完全纯粹，
1: 嗯，
0: 我们实行双段，给它截下来，保留主根段胶质的富集区，那么这样这个铁皮石斛就呈现出，国家标准的三段式高品质，
1: 嗯、
0: 也就是胶质。就是我说的多糖，
1: 嗯，
0: 极其的浓郁。
1: 这多糖浓郁，那个铁皮石斛的多糖含量一定不低呀、啊。
0: 那我不止一次讲过吧？
1: 嗯，
0: 58%，
1: 你看看
0: 这个多糖。
1: 嗯，
2: 那么我们中国药典规定，多糖的含量不少于25%。
0: 对，
1: 嗯，
2: 就已经是很高品质的铁皮石斛了。
1: 嗯，
2: 那么这个58%。那已经是翻了2倍，
0: 嗯，
2: 还要多呀，
0: 嗯，
2: 可见盐养的铁皮石斛这个品质该有多高啊？
0: 对，
1: 是的啊，
0: 你比如说杨洋，一般你有的达到40几，
1: 嗯，
0: 就已经很牛了。这个多糖，
1: 对，
0: 你想一想，咱们这个清补双宝里，为啥很多人推崇它？为什么被指定为一些老干部、老领导专用啊？
1: 嗯，
0: 那。肯定是因为它有东西，
1: 是
0: 好东西，58%，
2: 有的精华。
0: 对，另外咱说铁皮石斛和他搭档是谁呀、啊？就咱俩搭档，
1: 嗯，
0: 是不是西洋参呢？
1: 对对
2: 对
1: 对。
0: 那么西洋参必须得选长白山呢、啊。
1: 嗯，
0: 你看长白山它是西洋参之乡，
1: 对，
0: 尤其是长白山的北坡，
1: 嗯，
0: 北坡呢有一种特殊的土。收集前的听众朋友，
1: 嗯，
0: 这个时候可能会抢答了。我知道杨老师讲过，
1: 嗯，
0: 玄武岩吗？玄武岩风化土，
1: 对对对对，
0: 肯定很多知道。
1: 之前你讲过，
0: 讲过，
1: 嗯，
0: 那么玄武岩风化土是什么呢？这个大家我可能没跟大家讲过啊。
1: 嗯，
0: 玄武岩风化土告诉大家，就是火山喷发冷却形成的。黑色的岩浆石经过千万年的风吹，大家听好了，是千万年，
1: 嗯，
0: 几千万年都有风吹，雨水的溶蚀，生物的腐殖和沉积，
1: 嗯，
0: 加上岩石慢慢的崩解，
1: 嗯，
0: 矿物的析出，然后再混合森林这个土质，最后形成玄武岩风化土。
1: 这么多说法。
0: 对
1: 啊，
0: 那长白山北坡那是咱说西洋参的专属的种植土壤啊，
1: 嗯，
0: 那含有罕见的我们说的硒还有锶，
1: 嗯，
0: 这个提到硒和锶我得跟大家讲一下啊，
1: 嗯，
0: 锶呢是金字旁各个思念的锶啊，
1: 嗯，
0: 它利于植物有效成分的积累，
1: 嗯，
0: 比如说我们人体吸收以后可以辅助的调节血压养护血管，
1: 嗯，
0: 软化血管。而这个硒，石头旁啊、加个东南西北的硒，可抗氧化，能够提升人参皂苷的含量，属于稀缺的养生的微量元素。同时这个血氧委员的图里面还有锌呐、钒呐、锂呀、偏硅酸等几十种微量的矿物质。
1: 哎呦，所以这种生态环境以及矿物质的这样一个所谓的生存包括产生的环境，是非常能够滋养孕育中药材的。
0: 对，
1: 嗯，
0: 所以生长在长白山北坡的西洋参自然生长，吸足了7年的龙脉地气，每一只西洋参都能清润滋补，再配合上铁皮石斛，这就是我师父经常说的，清补双宝。
1: 是的，哎呀，这个方子高就高在铁皮石斛跟西洋参呢，在一起能够一加一大于二。那
0: 对，
1: 杨老师，
0: 哎，
1: 这是科研级别的第四个条件吧？
0: 对，
1: 我感觉这一环非常重要。
0: 对，
1: 杨老师把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进行了升级，进一步提纯，让药效加以翻倍。
0: 其实当时啊，为什么有这个想升级它的这个想法呢？
1: 您说，
0: 就是因为在大感冒期间，这个方子，它可是立下了汗马功劳。
1: 那可不是嘛！
0: 尤其这个方子，它对身体进行消炎、清补的时候，因为它是清火嘛。你想一想，那个在我们人体内，自然界风寒暑湿燥火，六运之邪嘛。火，如果说人体一个火再来一个火呢，这就是
1: 炎了。
0: 对，发炎、炎症。
1: 嗯，
0: 所以说我就跟我师傅说，我说我一定要升级。
1: 嗯，
0: 所以说第一步就是提纯。
1: 提纯，
0: 对，
1: 这一点啊确实很重要，而且是重中之重。提纯就是把精华进行提炼，才有更高的纯度。
0: 对，但是一开始啊，因为我毕竟是中医学院毕业的嘛，一开始我采用的就是传统的那种煎煮法，进行提取，就是把中药材清洗、切片，研磨成粉末，再进行煎。煮过滤，然后得到浓缩的那个药液，然后呢再通过干燥的技术将药液呢进一步干燥成那个粉末状，最终干燥以后的粉末通过制粒机加工成颗粒，这就是我们传统的煎煮法。但是这个方法呢
1: 怎么了，
0: 有两个弊端。
1: 什么弊端？
0: 第一个呢就是煎煮法提纯的有效率太低。什么是这太低呢？就是没有把有效成分呢都提取出来。再呢就是制作出来的颗粒很硬，不容易融化，就说你放开水里你也得10来分钟才能化开，而且吸收率还低，尤其是脾胃不好的老年朋友，几乎一半的药效他都不能被吸收。你看中医里有句话不说吗，饮食滋味肠胃乃伤。你想想你脾胃功能不好的人，咱老百姓不有句话说吃啥怎么的拉啥了，
1: 对
0: 营养干脆都没吸收。
1: 我没来及拉的对
0: 是不是，
1: 对，
0: 所以当时我一看呢，我说这不行啊，如果说你没完全利用，那你说多可惜。
1: 可不是吗？
2: 对，
0: 所以我就开始研究其他的提取方式，后来我试了很多方法，你包括回流提取，包括乙醚，二氧化碳，包括微波提取，包括酶提取。后来我受谁启发了呢？
1: 受谁啊？
0: 咱们国家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屠老。
1: 哦，屠呦呦屠老。
0: 对，
1: 嗯，
0: 他就是在青蒿里面提取青蒿素，他是想到了当年的葛洪那种提取法，所以咱得踩着前人的肩膀往上走嘛，都不太理想情况，因为中药成分你特别复杂，
1: 对，
0: 结构还复杂，就像有人说了，说这个中药，你看着几味药平平无奇，那放到一起，那产生的作用那可真不一样，
1: 极度震撼，
0: 对呀，成分复杂，结构复杂。有效成分的纯化和分离，还有中药颗粒的剂， 包括它的质量以及

0: 一你文火武火，以及你在空气中的氧化，以及你和药物中发生的，它有一些东西它不稳定。
1: 对，
2: 嗯，
1: 太细致了，所以当时您肯定是挺愁的吧？
0: 哎呀，那段时间呢，我师傅知道我那真是，
2: 愁坏了，
0: 对，一筹莫展呢。但是有一天呢，我的一个国外同学，国外就是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就是援非呀，
1: 就是这个援助医疗啊，这样，
0: 对，他是我大学同学，现在搁医大上班啊，3年以后他回来了，他就给我打电话，他说宝鑫，我想了解一下国内重要的情况。聊着聊着，
1: 怎么样？
0: 他就把他正在研究的一个先进的制作方法就跟我说了。
1: 哦。
0: 我就想到，哎呀，就是啥叫茅塞顿开，啥叫醍醐灌顶啊？
1: 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对，当时我的脑海里就一想土老那个方法，然后我这个同学那老倪呢，他跟我一说，他说老杨，这个方法，我最终我想到，哎呀，最终整理出一道提取的方法，就是把鲜的铁皮石斛和香参，一定得是。把它的细胞壁，就是生物破壁，给它打碎。
1: 啊，破壁技术。
0: 对，生物破壁啊，然后混合到一起，我们得到石斛西洋参的玄液。我为啥我要提到这个玄液呢？
1: 您说。
0: 因为这个玄液它吸收更快，肠胃负担更少。
1: 对。
0: 你比如说，它是液体的微粒啊，它不需要从我们的胃部来崩解。直接接触我们肠黏膜，15分钟就起效，尤其是石斛多糖啊，那都是大分子那胶质啊。
1: 对，
0: 你普通的高温智利，你包括澄清，包括口服液，它都会过滤流失，而这个玄液、玄服，保存了全部的胶质，这个微粒，所以它养阴这个效果更强。所以讲玄液过滤以后，经过高速的剪切和高压的均质乳化，形成胶体的离子，最后做成这种颗粒状。其实这个时候啊，留下的就是精华了。你像每次杨洋，
1: 对，
0: 你可以口嚼，
1: 是，
0: 你有凉水，你有热水，这个我们表面看呢，这不很容易吗？其实啊。
1: 其实不然。
0: 都是科学，就像有人拿到土老那个，你解疟那个，这玩意一喝不就完了吗？但是人家一生都在干一个事儿，自己拿自己做小白鼠，那真是传播健，救了好几百万人，那真是传播健康，
1: 没错，
0: 那才是功德无量。
1: 是的，是的，啊，
0: 所以你看，我们做下来这个以后，这个玄液，你包括它里面的石斛多糖，石斛碱、人参皂苷2B1、2G1，营养物质全部保留下来，药物吸收利用度达到了极高的状态，这也是我老杨开心的地方。
1: 是的啊，用了这个先进的工艺技术，不仅吸收好，而且药材的利用率也已经发挥到最大。
0: 对，对，
2: 嗯，
0: 通过这个升级的技术，
1: 嗯。
0: 确实把铁皮石斛和西洋参的有效成分完全给激发出来了，
1: 是的，
0: 而且你看我们做实验数据的时候，混合物的这个药力，混合物的这个药力，要比单独药材提取物的药效翻了10倍以上，也就是说结合以后，药效起到了一个像二的 n 次方的增长。
1: 二的 n 次，哎呦呵，
0: 就是成倍增长的化学反应，
1: 是，
0: 对吧？所以说呢，药效增快了，
1: 对，
0: 吸收更快，
1: 是，
0: 肠胃负担更小，
1: 哎，
0: 液体微粒呢也不需要胃部的崩解，直接接触肠黏膜，15分钟起效，还有就玄液里那个悬浮那个微粒，它可以延缓糖分吸收，平稳我们餐后的血糖，
1: 没错，没错，
2: 对
1: 啊。
2: 这个铁皮石斛香参颗粒，它能润肺滋阴、清虚热、补肺阴、防肺燥。尤其是你看，我们这个肺部啊是焦胀，特别需要

0: 轻补滋润。
1: 哎呀，说得多好啊，说得多明白呀、啊！所以各位亲爱的朋友啊，这对中老年朋友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增强对疾病的抵抗能力，刻不容缓，而且少遭罪。
2: 是，是，你看我们在提纯的这个过程中，杨洋，我们使用了破壁技术，这个生物破壁啊，这个技术啊，可以做到破壁，不会伤你的疗效或者是药效，也就是我们说破壁的同时，不伤害药材的有效成分，所以因为这个技术，老杨也是沾沾自喜的地方，这个生物破壁这个获得了国家专利，
1: 这个没有什么，咱这确实实话实说呀，对不对？有专利，各位如果说拿到咱们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可以看到。这专利号就是赫然在我们的包装上，
2: 对
1: 啊，这个如假包换，
2: 对
1: 啊，特别了不起的技术，那、而且来说更有效的提取了药材中的有效成分，还针对特定活性成分进行了选择性的提取，提高了目标的成分含量，药效更明确更可控了。
2: 杨洋说的对，药材破壁以后啊，这个有效成分就释放出来了，特别方便服用，口感特别的顺滑，尤其是那种，就像我不止一次的和大家讲，因为我杨洋那个有一杯，我这有一杯，你去，因为我这么说吧，收集前很多人体会不到，你看我一闻，就那种香啊，就是沁人心脾，
1: 没错，
2: 你有些时候你拿过来以后，你一冲即溶，入口即化，口感不仅仅好，最重要的我们得看什么呢？得看效果，对吧？把这个轻补松饱用上，再一个就是女性更年期出现的腰膝酸软、五心烦热、失眠多梦、盗汗，这一大堆问题，根儿都是阴虚火旺，你都可以服用轻补松饱。来滋补你的肝和肾，来降你的虚和火。
1: 其实女性啊特别需要养阴清补。
2: 对。
1: 如果大家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一定要试一试这个科研级别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这次绝对是非常好的机会。
2: 杨洋也跟大家说过，就是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它是被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了。保险公司可不是随便承保的。尤其是好的疗效的产品，
1: 对，
2: 要求非常的严格。我记得当时有100多个产品参与承保，但是太平洋保险公司只选了我们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
1: 你看，
2: 为啥？
0: 是，
2: 我们的药材远远超出了市场的标准，
1: 是，
2: 所以他不用担心效果在这呢，一点风险都没有。
1: 所以各位啊，把心搁肚子里边啊，好东西有好的保障，是不是啊？这也是保险公司最喜欢的客户了，对不对？这么好的产品啊，可以说有多重的保障，各位还担心什么呢？啊！而且杨老师也亲自给我们大家申请了啊，而且厂家还同意了，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杨老师，咱明儿就上线是吧？
2: 没问题，
1: 好不好？
2: 明天没问题，明天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节目，
1: 无论是量还是价啊！明天各位持续关注节目啊，也欢迎各位拨打我们健康热线400-831-8181 400-831-8181，和杨老师聊聊您的健康烦恼。有留言现在已经等在线上了，咱们稍后为各位答疑解惑。
3: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日播广播节目《乡野趣闻》，杨老师，主持人杨洋，陪咱们中老年朋友聊往事、讲健康、说妙招，听《乡野奇闻》，忆青春岁月，一开口就说到您心坎里，用家常食材学养生小方，简单好用，人人学得会。专业科学解析，趣味存真，靠谱又放心，故事暖心，方法实用，权威可信，越听越上瘾，越听越健康，全国中老年朋友必听必追必赞。

0: 每天锁定乡野趣闻，乡野故事暖人心，民间良方护健康。
1: 一段片花之后，欢迎继续回来，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
2: 400-831-8181，400-831-8181，
1: 请杨老师为您答疑解惑。杨老师，张老，咱们听听各位的留言，好不好？
3: 好。
1: 这位朋友，青山绿水啊，说杨老师您好，我听您说呀，明天我们就能订购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了。哎呀，您这个真是啊，这应该是挺着急的啊。说太好了，那、就等明儿价格了。要是优惠啊，我赶紧多囤点，因为上次杨老师您送的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啊，我收到了。哎呀。连这个盒子都好看，看着就高档，不愧是科研级别的。而且这个盒上也写了铁皮石斛来自于广西十万大山，西洋参是来自于吉林长白山的，用道地的药材做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效果肯定没得说。刚收到的时候就迫不及待拿到手里边，我就尝了尝，微甜，一点也不苦，入口即化啊，到杯里又冲了一杯，溶解的特别快，琥珀色，颜色也好看，尝了一口好喝。真比我呀泡这个西洋参片泡水要强太多太多。
3: 你看我师傅也一整说一句话，说好药千锤百炼，
1: 对，
3: 感受来自亲身体验。
1: 是的。
3: 但是我想跟你说啥呢，效果好那才是王道。
1: 对对对。
3: 他是用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调理哪方面啊？
1: 他说睡眠不好，总是做梦啊，还盗汗。哎呦，汗出的衣服都湿喽，心里烦躁的不行，看什么都烦，一点耐心也没有。
3: 多大年龄？
1: 这位朋友上面大概50多岁吧。
3: 哎呀，考虑盗汗做梦睡眠不好，考虑是不是更年期呀？
1: 有可能这个年龄、
3: 考虑是更年期，他就是典型的心阴亏虚。啥叫心阴亏虚？就是心肌缺血了，
1: 对，
3: 心肌供血不足，所以说就导致你心律失常，心悸、心慌，这个是我们临床常见的，是吧，师傅？
4: 对，那么心阴虚就容易形成一个多脏阴虚火旺，
3: 对，多脏。
4: 而这个肾阴亏虚呢，则肠道失于濡养，那么这个粪便如粥，无水不行，就难以排除。而这个阴虚则津液生成不足，
3: 对，
4: 这个虚火呀就逼迫咱们这个津液从这个汗口呢外泄，它就会引发盗汗。所以你得从这个根源上入手，清除你这个虚热，补充补足你这个心气、心阴、心血，来增强我们心脏的动力。
3: 对对，你总流汗，汗为心之液，流汗相当于流血啊。
1: 对对对，
4: 对，
1: 这朋友说了，还用了您给的铁皮石斛颗粒，这才几天呢，事儿就有劲儿了。心里边没那么烦了，胃口也好了，爱吃饭了。
3: 好，
1: 然后上厕所也不费劲儿了。
3: 好，
1: 很开心。没想到效果这么快。
3: 本身它就是气，气力，气力嘛。有气你才有力量嘛，
1: 对
3: 吧？对，气虚，它就是气虚。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经过生物破壁以后得到的石斛西洋参玄液的有效精华保存了下来，它的药力比单独药材提取的药效翻了10倍以上。做到破壁以后啊，服用也方便，吸收也快，直接口腔黏膜吸收，通过这个黏膜下的丰富的毛血管网直接进入血液，向我们全身输送这个健康的信号。铁皮石斛作为九大仙草之首，它可以清除虚火，就像我们心脏的灭火器一样。当你心脏因为你的阴液不足，阴液这是啥？就是血嘛。
1: 对，
3: 血不足的时候，一定会有虚火亢盛。通过滋养你的阴液，平复了你的燥热。就像我们说的，比如说屋里特别热，外头特别热，洋洋，这时候外面下一场大雨，
1: 是
3: 雨后既凉快还湿润，
1: 雨过天晴消了热，长虹瑞彩照山河。
3: 所以西洋参和铁皮石斛在一起，它是给你的心脏

0: 气了，
1: 嗯，
0: 把气补足了，你自然而然就好起来。为啥我们说总说轻补双饱啊？
1: 嗯，是的啊，所以这位朋友啊，一定要记住这句话啊，姚老师一直讲的，
0: 嗯，
1: 一剂汤药两仙草，轻补双饱十倍好啊，确实是好啊啊。但是他说了啊，一盒马上就喝完了啊，就剩一小袋了。
0: 嗯，
1: 去药房买同款买不到、
0: 嗯，
1: 而且盒子上他记得清清楚楚有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太让人放心了。
0: 嗯，
1: 所以杨老师，咱明天这个事儿确定了吧？
0: 嗯、
1: 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明儿能上了吧？接不上可别断了呀。
0: 因为
2: 我着急了，这位朋友，
0: 我最近
1: 啊
0: 这一段我一直在和咱们厂家沟通，和咱们广西十万大山的厂家沟通，谈是谈下来的，但是那价格，哎呀，太贵了，
1: 嗯，
0: 太贵了，哎呀，明天吧，明天不行，我和他老总当面锣对面鼓敲一下，
1: 好，咱们听听确切的消息，
0: 对，
1: 好不好？
0: 对，
1: 啊，各位一定持续关注节目啊，热线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咱们来关注下一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叫梦想成真啊，说杨老师您好，您这款科研级别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啊，真是名不虚传呢、
0: 啊。哦，用过、
1: 嗯、是。他说科里边体恤啊，退休的老同志
0: 啊，
1: 特批了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
0: 嗯、
1: 啊，他就给老伴用上了，嗯。这应当的，对不对？
0: 嗯 嗯
1: 年轻的时候对各行各业有了贡献，
0: 对，
1: 是吧？上了年纪我们更要保护啊。
0: 对，
1: 那么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呢，他说用的真方便啊，用水一冲就行了，用了一个月的时候脑袋清醒，睡觉安稳，身上也有劲儿。
0: 好好
1: 啊，
0: 你看他其实最一开始有些头疼，包括迷糊，
1: 嗯，
0: 这是啥呢？是脑供血不足。
1: 嗯，
0: 就是我们说就像那个农村的井似的，气压上不去、
1: 嗯、
0: 血就供不上去，所以说血不供不上去出现头疼啊迷糊啊包括手脚麻，都是脑梗的一些早期症状，但是那个时候堵的可能没那么严重，所以有点疼迷糊肢体发麻。我给收音机前许多高血压、啊、高血脂高血糖的朋友，我给你提个醒，
1: 嗯，
0: 如果说你出现头疼迷糊，甚至我们说的头晕，手麻，尤其是大家一定听好了，这五个手指头，尤其是第一个手指头和第二个手指头麻的时候，你要早点发现，尽早的去到医院拍CT。
1: 嗯，
0: 对于病情的恢复是有很大帮助的。
1: 对对对。
0: 那么我们提到脑血栓，你看那个栓是咋写的？是木字旁搁个全字，就全木了。梗呢？
1: 嗯，
0: 是木字旁搁个梗，就是更木了。
1: 对，
0: 它是一步步来的啊、哦。
1: 字儿都有说法。
0: 对对、嗯，所以我告诉给您，不管是更木还是全木，其实就是气血过不去。
1: 嗯，
0: 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气行者血行，气之血之。你只需要做，来补这个气，先清淤泥，后补气。那谁最好啊？
1: 铁皮石斛西洋
0: 参颗粒。
1: 嗯，
0: 尤其是铁皮石斛里的石斛多糖。它能清除血管壁上自由基，延缓内皮细胞老化，减少脂质斑块的沉积、
1: 嗯、
0: 而西洋参它是对脑细胞的缺血的损伤有个辅助作用，再经过生物破壁提纯，石斛西洋参的悬液效果会更快更好。
1: 嗯，所以这位朋友听到了吧，啊，这个效果是又快又好，关键他又说了，就是他邻居有一吴姐也想用，
0: 嗯，
1: 说天天听您的节目啊，知道您也是参与科研的杨老师，
0: 嗯，
1: 就想问一下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什么时候能有，什么时候能上，好告诉邻居们啊，一块都能用上。
0: 嗯，这个事儿也别着急，我已经跟厂家那头沟通了，但是价钱没定下来。我为啥提到价钱没定下来呢？
1: 关键是价钱。
0: 对
1: 对，
0: 因为听咱节目的杨洋你都知道，
1: 嗯，
0: 因为特别相信我老杨。
1: 那是啊，
0: 相信我老杨呢，就像我不止一次的说过，你包括我的师傅也教导过我、
1: 嗯、
0: 说做人呢一定要良心。
1: 对，
0: 做人呢一定要善心。
1: 是，
0: 就是说做好事，那我说有人说那我做好事谁看着了，离地三尺有神明啊，
1: 三条大道走中央嘛。
0: 对、
1: 嗯、
0: 你做的好事人在做，
1: 天在看，
0: 天在看。
1: 对，

0: 这位朋友的留言啊，上善若水，说杨老师你好，杨老师，恭喜您有喜，不是那个给您报个喜
1: 啊，
0: 不是您有喜了，给大伙儿说说他的亲身体会啊，听您节目好多年了，是您的老听众了啊，
1: 报喜，
0: 对喽，
1: 太好了，我最愿意听到的，就是大家通过我和我师傅的帮助，通过我们的努力，让大家都开心快乐，这是我最开心的。
0: 当然报喜之前先报个忧
1: 啊、
0: 哦！以前毛病啊很大，失眠啊，
1: 眠
0: 年轻的时候上班忙，压力很大。后来退休了，本以为能睡个安稳觉，结果越睡越不好。那、啊、一到晚上躺床上，脑子停不下来，今儿想这个，明儿想那个，啊，有时候翻来覆去啊，两三个小时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哎呦，全是梦啊，
1: 哎呀。
0: 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游的，草坑里蹦的，
1: 嗯，
0: 大姑娘、老太太变不回嗓音啊、反正就是各种东西啊，而且睡了跟没睡一样，醒了比没睡还累，这种情况五六年了，越来越严重。白天无精打采，头昏脑胀，走两步就累，记忆力也下降，拿起东西转身就忘了放哪儿了，胸发闷，心发慌。老伴儿总说你怎么一天没精打采的？您看他这个，
1: 哎呀，典型的长期失眠呐。导致身体出问题了。我经常跟大家讲，缺啥不能缺觉。
0: 对，
1: 为啥？因为你缺觉，你睡不着觉，你是熬啥呀？熬心血呀！你这熬你的心血，咱说人就那点血，你熬没了，你受得了吗？尤其是你心脏、心神不回家，就像咱说当父母的，孩子搁外头玩不回家，你不？
0: 心慌，
1: 对，提心吊胆的，
0: 对，
1: 说是时间长了就心神失养，气阴两虚，然后就可能出大问题啊。
0: 可不是嘛。所以啊，这位朋友在节目当中啊，还给您留言说，听说您讲那个铁皮石斛的西洋参颗粒，说适合像我这种睡不好、没精神、总觉得累的人啊，他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啊。就是那个免费的，你们送给大家了吗？
1: 体验官，
0: 哎，他拿到了。说实话，大实话
1: 啊，
0: 掏心窝子，您别生气啊。您开始的时候没抱太大希望，结果用上几天，哎呀，发现晚上能睡得着了，踏实了，而且一天原来是晚上醒三四次，后来一两次，到后来一觉大天亮，最明显的是人精神了，以前早上起来跟没睡一样。哎呀，现在早起特别轻松，以前买完菜回来就想躺着，现在买菜完了顺道遛个弯儿，改善了睡眠质量，身体也有劲儿了。老伴儿也说脾气变好了，以前睡不好总爱着急，现在整个人特别的平和。
1: 好，所以我想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什么呢？好的睡眠是咱们身体里最好的补药。
0: 对，
1: 我告诉大家，铁皮石斛西洋参。它为什么对睡眠好？我不说睡眠，你不管是肝火还是脾肾还是心脏还是等等，都是因为阴虚了，只要把你这个阴虚补上来，气足了，血旺了，自然而然睡眠就好了，
0: 所以杨老师也为您高兴啊。这位朋友还说了，说想请问一下您，这免费的不一定啊，不需要啊，这个就是说有价格的，咱们什么时候能在节目当中去寻到？
1: 关注明天的节目。
0: 明天节目，
1: 对，因为我和咱们广西十万大山的厂家明天给他敲定了。
0: 好嘞，
1: 我不能让大家再等了，因为我觉得哎，啥事都得有见面那一天。
0: 是的是的，咱们得有说法啊，有节奏，而且实实在在的为各位办实事去落实啊。各位关注明天的节目，如果说您睡眠差、没精神、记忆力下降、血压高等等等等的问题想去恢复的，各位啊，一定要记得关注明天的节目，杨老师会给大家一个确切的答复。我们这款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明天在节目当中是否能够来到您的身边，各位持续关注啊。时间关系不能再分享各位的留言了，感谢大家的收听陪伴和参与，也感谢杨老师，感谢我们的张老。场外热线400-831-8181 400-831-8181，各位随时拨打，随时咨询。今天的全部节目到这里告一段落，感谢各位，祝各位开心欢笑，睡个好觉，明天 再见喽。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北京时间14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快递到了，他沿着胶带缝轻轻撕开，纸箱压扁码在阳台，攒够一摞送到楼下的回收站。旧纸箱回到工厂打成浆，重新造纸，又变成一个新箱子，装着别人的快递上路了。环保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从你我用心改变的每一个小习惯开始。
0: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走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我是欧阳。您可以通过搜索江西新闻广播，在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来关注我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金视频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节目的播出频点是中波729千赫，调频104.4兆赫。好，首先为您介绍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晚上，赣州市南部阴天见多云，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南昌、鹰潭两市和上饶景德镇两市南部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短时小雨。九江、宜春两市和上饶景德镇两市北部阴天转多云，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部分地区转阵雨或雷阵雨。风向赣北、赣中偏北，赣南偏北转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北赣中29到31度，赣南27到29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2到24度，局部21度。28号，赣中、赣南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赣北多云，部分地区转阵雨或雷阵雨。

0: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1: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0: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2: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0: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3: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0: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4: 我也被骗了，
5: 这么着急，
3: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6: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0: 真是骗子。
7: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2: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8: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3: 有我，
6: 有我，
3: 有我，
9: 有我们。
10: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北京时间14:09，欢迎您锁定中波729，南昌地区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为您播出。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省内新闻。6月26号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省政府新闻办、省禁毒办昨天举行2026年江西省禁毒工作新闻发布会。2025年以来，我省各级禁毒部门坚持以打促治，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584起，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4073人，查处吸毒人员1.36万人次，缴获各类毒品2964.45千克。全省坚持关口前移、筑牢禁毒防线。今年上半年新发现吸毒人员同比下降40.51%，今年5月全省毒品平均消耗总量同比下降69.69%，呈大幅下降趋势。我省在全国禁毒工作综合考核中连续3年保持全国前列，获评优秀等次。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昨天正式登陆全国院线。影片聚焦四渡赤水这一经典战例，用全新视听语言完整呈现土城战斗、娄山关战斗、四次渡过赤水河、兵临贵阳等重要历史事件，遵义会议、智取遵义城、狗坝会议等关键历史节点都在荧幕上呈现，让四渡赤水的历史全貌更加鲜活立体。影片由江西、贵州、湖北、四川四省联袂打造，通过新时代视角、新叙事表达、新技术赋能，生动诠释了从江西红土地孕育萌发，在万里远征中淬炼升华的伟大长征精神。

0: 的每一个指示都经过坚持在陕北的新华广播电台。
1: 爷爷，这是我第三次来到烈士陵园，空气里仿佛还留着你笔下那种血与火的味道。那封你留下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你说，等我们打赢这场仗，就回来住。
2: 中华儿女奋起抗战，不惧强敌，誓保山河。
1: 今天，我想告诉你，江西的田绿了，人民的心安了，你们没能回来的地方，我们一直守着。
3: 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4: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5: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新闻大链接。好，我们继续关注省内新闻。2026年民航暑运大幕即将开启，江西机场集团统筹协调东方航空江西分公司等多家航司，于7月起密集新增南昌昌北国际机场往返国内多地暑运加班航线，覆盖西南、西北、华北、华南等热门旅游城市。7月1号起，多条航司同步开启。东方航空每日开行南昌往返大连航班，天津航空开通珠海经南昌到榆林往返航班，春秋航空新增南昌到银川、南昌到沈阳两条每日航线，首都航空每日直飞南昌往返海口航班，海南航空同步开通哈尔滨南昌珠海往返、南昌往返兰州、南昌往返西宁三条每日航线。7月3号起，东方航空新增南昌到成都天府航班。7月5号起，湖南航空上线南昌直飞昆明每日航班。7月10号起，海南航空、东方航空分别新增南昌往返海口、南昌往返银川每日航线。今年，国家有关部门在江西省继续实施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工作，全省招录订单定向医学本科生84人，招生院校、专业和名额分别为：江西中医药大学中医学专业37人，赣南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30人，南昌医学院中西医临床医学专业17人。

0: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2: 哦，为什么呀？”“
1: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

0: 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2: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4: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新闻大链接。好，继续为您刷新省内新闻。高考成绩出来后如何填报志愿，成为了考生及家长最为关心的事情。江西省教育厅特别提醒考生，要提前熟悉江西省2026年普通高考志愿填报及投档规则，妥善保管好自己的身份证号、考生号、登录密码等，切勿透露给他人。志愿必须由考生本人亲自填报，切勿因信息泄露或他人代为填报而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志愿提交前，请务必仔细核对院校代码、专业组代码等，并对高校招生章程确认自身条件，如体检、选科、单科成绩等是否符合要求，避免因条件不符被退档。高考录取全程公开透明，所有招生计划均对外发布，如有缺额计划将面向全体考生公开征集，绝不存在所谓的内部指标、内部计划，请广大考生和家长务必保持清醒，提高防范意识，谨防上当受骗。日前，全球首例双靶点脑深部电刺激治疗药物成瘾手术在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赣江新区医院顺利完成，这标志着侵入式脑机接口治疗药物成瘾技术正式进入临床应用阶段。

0: 生活本该阳光明媚，人生本该充满希望，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值得用心守护。可有一种陷阱，伪装成新奇刺激；有一种诱惑，悄悄吞噬健康。毒品就是隐藏在身边的恶魔，它披着五花八门的外衣，伺机靠近每一个放松警惕的人。吸毒一口，掉入虎口，一时的虚幻快感换来的是身体崩塌、亲情破裂、前程尽毁。多少美满家庭因毒品支离破碎，多少大好年华因毒品黯然落幕。毒品一日不绝，禁毒一刻不止，防毒拒毒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健康人生，绿色无毒。江西广播第一声，新闻资讯最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好的，北京时间14:32，欢迎大家在半点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的是
2: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3: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2: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3: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2: 啊，
4: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0: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为您播出。好，继续和您分享国内新闻。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截至2026年6月20号，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10000亿元，惠及1.36亿人次。补贴资金撬动比由2025年的1:7.8提升至1:10.3。昨天，国家能源局局长

王洪志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预计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好，继续为您聚焦国内新闻。昨天是国际禁毒日，今年一月至五月，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8万名，缴获毒品10.7吨。目前税务部门初步选取了央企、上市公司及民营企业等500多家重点集团，六月中旬试点开展了向集团总部推送整个集团上年度税收贡献账单的工作。国家税务总局纳税服务司有关负责人昨天介绍，此次推出的税收贡献账单是国家税务总局依托税收大数据，按统一标准口径自动归集重点企集团企业年度纳税情况后生成的纳税账，包括企业年度纳税总额、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等主要税种缴纳情况、同比增减幅度等信息，由税务部门统一推送至重点集团企业总部，为企业规范发布。

涉税数据提供依据。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接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在一首歌曲和整点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0: 天哪，上课时间了。
1: 我是学生，我守护校园安全。
2: 我是退休职工，我守护邻里安全。
3: 我是白领，我守护数据安全。
4: 我是农民，我守护粮食安全。
5: 我们都是国家安全的守护者。
2: 国家安全是你我办公桌前的每一次谨慎，是田埂上的每一双眼睛，是键盘上的每一次清醒。2026

0: 年四月十五日，第十一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你我都是国家安全的一份子。
1: 北京时间十五点整，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3: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2: 能听到这里的朋友运气太好了，因为呢，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外加厂家限时补贴，还有免费试喝的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了。
3: 没错，开启福利之前，我也想要问问大家哈，尤其问一问你哈，你觉得咱们听友最怕缺点啥呢？
2: 缺啥？孩子回来看望吗？还是盼望着退休工资能够再涨点儿？
3: 都不是。其实啊，咱们最怕的是缺健康。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肠胃吸收能力呢，不如年轻人了。平时啊，觉得浑身没劲儿，走两步就喘，脸色发黄发白，手脚冰凉，吃肉吧消化不动，吃蛋吧胆固醇又担心。这优质蛋白的补充啊，一直是咱们的大难题。
2: 这些问题真的困扰太多的中老年朋友了，怎么办呢？和我们今天要送出的福利有关吗？
3: 当然了。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福利，就是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2: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就是食补的好搭配。
3: 一点没错，它可不是普通市面的豆浆粉，它采用的是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六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的养生豆浆粉。吃过黄芪党参的朋友啊，都知道传统方式炮。熬制的呢，味道呢还有点苦涩，很多朋友啊根本喝不下去。但是今天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冲出来是细腻顺滑，豆香浓郁，喝着就像一杯香浓的豆浆，一点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配料就是单纯的这六种食材，味道就是原本的滋味。厂家呢按照周期啊，已经为大家定制成箱，一箱就是一个周期，喝完身体状态会让你忍不住再订一箱。
2: 六种食材古方配比，又养生又好喝，这谁不想要啊？赶紧说说这整箱的福利是啥呢？
3: 大家认真记好啊，市场价呢单袋是59.9元，本次电台专属整箱订购的补贴，单袋直降50元，到手呢仅需9.9元，折合呢单支只需要9.9元，福利库存呢仅有500箱，先订先得。那第二个福利就更大了，今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不仅能够享受刚才的大额补贴，更能够享受开箱第一袋试喝的福利。
2: 开箱试喝，那这个福利可了不得，你具体说说呢？
3: 好，您来电啊，按箱订购。签收之后呢，可以拆开一大袋啊，先体验起来。你喝着好，咱就接着喝；喝着感觉不如意，30天之内退回剩余没有开封的产品，我们给到全额退款，您是一分钱都不损失的。
2: 这个保障力度实在是难得啊，没有什么风险了呀，这等好事儿上哪儿找去？
3: 所以我说，今天能够听到这段节目的朋友真的是有好运气的。但是再次提醒大家，厂家备货仅有500箱，针对来电前50名的听友才有试喝的福利。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710-2874，400710-2874，400710-2874。
2: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
4: 400710-2874，400710-2874。
2: 整箱团购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每袋只要9.9元，足足为你每袋省下了50元，每支呢才9.9元，这每天喝2支啊，也才不到2元，太划算了。而且抢在前50个订购还能试喝，那还犹豫什么呢？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这个服务太到位了。那现在我唯一担心的就是这个热线电话，您打进来抢不到。不多说了啊，热线呢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呢就赶紧来拨打
4: 400710-2874，400710-2874，400710-2874。
3: 那今天呢，您订购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厉害之处啊，不仅仅是它选料比较地道，而且工艺上充分考虑到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需求。冲泡之后呢，顺滑无杂质，它 冲调之后呢，细腻顺滑，豆香浓郁，没有残渣。您喝下去啊，首先感受到的是红枣枸杞的微甜，接着是大豆和桂圆的芳香，彻底改良了黄芪党参原本的苦涩味道。
2: 细腻顺滑，没有残渣，这个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太重要了。我看啊，这一袋呢内含十独立小汁，温水冲泡30秒即可饮用，早餐、下午茶都合适。养生贵在坚持，完整调理周期呢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修复才能够稳步的改善。
3: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黄芪补气，党参养血，搭配4种食补食材相辅相成，单支只要9.9毛，低成本日常调养。目前热线进线量持续走高，已经有不少暗箱订购的朋友享受到了第一袋免费试喝的福利啦。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喽。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来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400710-2874。
2: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整箱团购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每袋只要9.9元，足足为你每袋呢省下了50块钱，每支才9.9毛。前50个订购呢，还能试喝一大袋，那还犹豫什么呢？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
4: 400710-2874，400710-2874。
2: 我们看到啊，有一位听众朋友问说，活动力度这么大，便宜的我都不敢相信，是不是品质有问题啊？
3: 这个顾虑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资质的审核，敢于推出收货后开箱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就是品牌对自身原料和工艺的十足自信。全部发出货品都是新鲜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要担心的就是只有500箱的福利库存。而且想要享受免费试喝一袋，那更得是抢在前50名订购，所以不要犹豫了，参与热线赶紧拨打起来。参与热线400710-2874，400710-2874。
2: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呢，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我们这里还看到啊，刘阿姨呢问了一个特别多人都关心的问题，她说，我就想问问我小孙女呢，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能不能跟我们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我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子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3: 那其实刘阿姨这个问题问得很及时啊，我们通过节目也大声地告诉大家，完全是可以的。产品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的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来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补充优质蛋白，甜度柔和，孩子也比较容易接受。一支只要9.9毛，一天2支不到的2块钱啊，2块钱能够给全家带来什么呢？就是一杯香浓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但是呢，咱们为了能够让更多人都可以享受到补贴，我们呢每个家庭是只能够限购3箱。
2: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
4: 400710-2874。400710-2874，400710-2874，
2: 整箱团购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每袋只要9.9元，足足为你每袋省下了50块钱，每支呢才9.9毛，这每天喝2支啊，也才不到2块钱，太划算了。而且抢在前50个订购还能试喝，那还犹豫什么呢？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这个服务太到位了。那现在我唯一担心的就是这个热线电话您打进来抢不到，不多说了啊，热线呢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呢就赶紧来拨打
4: 400710-2874，400710-2874。
3: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黄芪补气，党参养血，搭配4种食补食材相辅相成，单支只要9.9毛，低成本日常调养。目前热线进线量持续走高，已经有不少暗箱订购的朋友享受到了第一袋免费试喝的福利啦。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喽。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来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2: 今天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简直就是为了关注保养、想提升体质的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做的营养伴侣。那价格呢，当然也是更加适合中老年人的钱包了，市场价59元。

0: 酒一大袋啊，那电台的整箱订购价呢，每袋只需要9.9元，单支低至9.9毛，总库存呢是500箱。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的朋友，享有签收之后开箱试喝的权益。如果说不满意的话呢，30天可以退回剩余的货品，即可全额退款。我们说到做到。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每袋低至9.9元，免费试喝，赶紧抢，整箱订购更放心。400710-2874，400710-2874，祝您参与成功。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3: 江西广播第一声，新闻资讯最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4: 让新闻更及时，
5: 让新闻更及时，
4: 让信息更丰富，
5: 让信息更丰富。
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新闻大链接，您可以通过搜索江西新闻广播在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关注我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节目的播出频点是中波729千赫，调频104.4兆赫。好的，新闻大链接这一时段继续为您关注国内新闻。截至6月26号，全国最大陆路口岸满洲里站中欧班列通行量、进出口货运量双双创下历史同期新高，预计截至6月30号，车站进出口货运量成功突破1000万吨，达到1001万吨，同比稳步增长2%，进出口货运量位居全国铁路口岸首位。昨天，随着昭通隧道顺利贯通，渝昆高铁全线91座隧道全部贯通。记者昨天从海南省气象部门获悉，刚刚过去的半个月，海南出现大范围高温天气，呈现极端性突出的特点。据气象部门监测，6月12号至25号，海南省共有17个市县先后出现1天至14天不等的高温天气。自6月22号起，全省进入大范围高温时段，当日共有14个市县日最高气温达到35度以上，高温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

0: 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1: 一二三，茄子。
0: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2: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为您播出。接下来关注文体新闻。昨晚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在上海临港演艺中心举行，本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各奖项揭晓，沉默的荣耀获评评委会大奖和最佳男主角奖，太平年获最佳中国电视剧奖、最佳编剧原创奖和最佳男配角奖，于和伟凭借电视剧《沉默的荣耀》获最佳男主角奖，李雪和杨紫凭借《生命树》分别获得最佳导演奖和最佳女主角奖，董哲、董勇凭借电视剧《太平年》分别获得最佳编剧原创奖和最佳男配角奖，王鹤、池鹏凭借电视剧《生万物》分别获得最佳编剧改编奖、最佳女配角奖，柴然凭借电视剧《扫毒风暴》获最佳摄影奖，《货币的故事》获组委会特别奖，《中华考工记》和《喜人奇妙夜》第二季获最佳综艺节目奖。此外，电视剧《太平年》、综艺节目《中国节气》系列节目、纪录片《熊猫王国》、动画片《安全警长拉布拉多》获国际传播奖。筑梦这里，聚联两岸2026两岸青年微短剧大赛颁奖典礼昨天在浙江金华横店影视城举行，大赛面向两岸广泛征集作品，共收到投稿1070部，其中微短剧作品920部，剧本作品150部，最终20多部作品脱颖而出获奖。

0: 动听新闻，尽在掌握。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体育新闻。第30届马乔杯中国围棋新人王赛决赛昨天正式拉开战幕，两位00后新锐黄秋炫6段与林子杰6段将在接下来的3番棋对决中争夺这项国内历史最悠久的青年围棋赛事第30座冠军奖杯。2026北京亦庄 GT 世界挑战赛将于10月2号至4号举行，赛事发布活动昨天在北京举行，介绍赛道、参赛阵容及配套活动等细节。本届赛事赛道坐落于北京亦庄通明。

湖城市街道，将极速竞逐与城市科创风貌融合。赛道全长 4.9 公里，设12个弯道，赛车最高时速可达259公里。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签表27号出炉，男单首轮王楚钦将对阵周启豪，女单方面头号种子孙颖莎将对阵刘洋子。北京时间26号，温网抽签仪式结束，正赛签表公布。男单方面，唯一进入正赛的中国选手吴亦丙首轮对阵7号种子、7届温网冠军德约科维奇。女单方面，郑钦文将再战草地老对手西尼亚科娃，王欣瑜对阵科恰雷托，张帅应战前美网冠军安德莱斯库。

0: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仅需899元。今天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4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1: 你在不需要时关掉的每一盏灯，让夜晚的星星更加明亮。你在细微处节约的每一滴水，让远方的江河自在流淌。你在日常生活里选择的每一次绿色出行。

0: 室的呼吸更加舒畅。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美好从这一刻开始。
1: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2: 北京时间15:30，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为您直播。接下来为您关注科技资讯。本周我国在超算、绿色能源建设等多领域取得新进展、新成就，彰显科技创新蓬勃活力。刷新世界算力新高度，零胜全球第一。6月23号，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发布全球超算 TOP500 榜单，全国产自主研制的零胜超级计算机以 2.19 EFLOPS 持续双精度浮点性能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 时隔9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 2.19 EFLOPS 即每秒钟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相当于70亿人以每秒完成一次的运算速度，需要昼夜不停计算10年，而这个计算量零胜做到了，这也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再添绿色新动能，双江口水电站首台机组并网发电。昨天，拥有世界第一高坝的大渡口双江口水电站迎来首台机组并网发电，为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建设和我国双碳目标落地再添新的支撑。大渡口流域是我国第五大水电基地，水能资源富集，开发潜力巨大。双江口水电站装机200万千瓦，作为大渡河流域上游控制性龙头。

0: 亲爱的耳朵背包客，本次旅行目的地是赣婆大地江西，请您集中注意力，准备出发。
1: 这里是鄱阳湖，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2: 哎，你看，候鸟连成一排了。
0: 每年的秋末季节，都会有成千上万只候鸟从北方各地前来过冬。
1: 这里是庐山三叠泉，被称为庐山第一奇观。
3: 未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
0: 来都来了，不如再去看看秀峰，亲眼见证飞流直下三千尺，
3: 疑是银河落九天。
1: 这里是大觉山，以险著称的大觉山漂流，落差有188米。
3: 哇，这水好甜啊！是
0: 龙虎山的板栗烧鸡。听说龙虎山的板栗树啊，都是当年张天师亲手种下的。
3: 几千年前，玄关到底是怎么飞上衙门的？天师的丹药最后炼成了吗？
0: 这里是武功山，今晚就在这儿露营扎寨了。闹钟定好了吗？
3: 定好了，绝对不会错过明天的日出和云海。
2: 下一站咱们去哪儿？
4: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们继续关注科技资讯。全球首艘2.4万箱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交付启航。昨天，全球首次2.4万箱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东方智慧轮”从江苏南通长江段码头交付启航。据船舶技术人员介绍，作为目前全球最大级别的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该船舶搭载先进甲醇双燃料动力系统，使用绿色甲醇时碳排放显著降低，兼具大型化、低碳化、智能化技术优势，是我国清洁能源船舶制造领域的突破性产品。我国单机容量最大抽水蓄能电站全面投产，6月25号23:59，总装机容量170万千瓦的天台抽水蓄能电站实现全面投产发电，这也是“十五五”期间国内首个全面投产的抽水蓄能电站。电站拥有724米的额定水头，为目前世界同类项目之最，安装4台42.5万千瓦的可逆式水轮发电机组。单机容量位居国内抽水蓄能机组首位，其单机引水斜井长度达483米，创国内同类工程纪录。天台抽水蓄能电站全面投产后，将主要承接浙江电网的调峰、填谷、调平、调向、蓄能及紧急事故备用等任务，预计每年可提供约17亿千瓦时的高峰电能，可满足约160万人一年的生活用电需求，相当于每年节约标准煤约52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04万吨，可显著增强浙江电网的调节能力与应急保

0: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

0: 天干劲十足。
1: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2: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3: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4: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5: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为您播出。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热点新闻，借世界杯开网络赌局，多人被刑拘。世界杯赛事持续升温，在全民观赛的热潮之下，不少暗藏的网络赌球骗局悄然滋生。六月以来，浙江建德、陕西西安两地警方成功斩断两条网络赌球利益链，共抓获15名涉案人员，涉案总金额超110万元。境外盘口包装高赔率，八人归案。6月24号，浙江省建德市历经12个多小时，成功捣毁一个借世界杯赛事非法涉赌的犯罪团伙。前期警方研判发现，有团伙开设世界杯境外赌球盘口，以高赔率精准预测为诱饵，诱导网民投注参赌。建德市公安局多警种联动开展溯源深挖，经查该赌球团伙分工明确，隐蔽性强，依托跨境赌博网站专人操控赛事投注盘口，线上招揽赌客下注，以抽取投注流水返点的方式非法牟利。此类赌球模式迷惑性强，话术花样繁多，极易误导网民深陷赌局，遭受财产损失，还易延伸借贷、纠纷、诈骗等次生风险。在固定完整犯罪证据之后，专案组多路同步收网，历经12个多小时，成功抓获8名涉案人员。到案后，3名主要嫌疑人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已被依法刑事拘留。其余5人中有4人因参与赌球已被行政处罚，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社交群组暗设赌局，7人落网。在陕西西安，警方从锁定目标到全线收网仅用19个小时，便破获一起网络赌博案件。不法分子利用社交群组隐蔽涉赌，通过更新赛事赔率、开设线上赌局、招揽网民投注、线下结算资金等方式，形成分工完整、运作隐蔽的网络赌博闭环。6月18号凌晨，西安未央分局二府庄派出所民警成功锁定这一团伙，发现其利用多场世界杯赛事设置各类赌博项目，通过抽头方式非法获利，累计涉案流水达10万多元。经审讯，7名犯罪嫌疑人对开设网络赌局、组织赌博牟利等违法事实供认不讳，目前均因涉嫌开设赌场罪被依法刑事拘留，涉案资金追缴工作目前正在进行中。警方提醒，所有高赔率、稳赚不赔的赛事精准预测，均是不法分子

好，以上是本时段新闻大链接的内容。我是欧阳，在这代表编辑林夕、责任编辑张吉昌、监制严本华，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收听。要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大家可以关注江西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抖音和快手，还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我们。好的，不要走开，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下一时段的新闻大链接，让我们相会在17点，我们稍后回来。

0: 毒品不只存在于传闻之中，它可能混迹在零食、饮料、电子烟里，潜藏在酒吧、 KTV 等场所，尤其是青少年年轻群体更容易成为毒品侵害的目标。海洛因、冰毒、麻古、合成大麻，形形色色的毒品都会严重摧残神经系统，让人丧失理智，行为失控。我国法律明确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吸食毒品都属于违法行为，必将受到法律的严厉惩处。青春不容践踏，底线不容突破，面对陌生人递来的不明食物、饮品，果断拒绝，面对他人怂恿尝试新奇物品，坚决说不，提高识毒能力，筑牢防毒防线，守护自己，也守护身边的家人与朋友。禁毒斗争没有旁观者，从机关到社区，从校园到乡村，全民参与，全民抵制，才能织密一张坚不可摧的禁毒防护网。抵制毒品，参与禁毒，让我们携手同行，扫除毒害，守护平安家园，共创无毒、健康、和谐的美好社会。北京时间16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

0: 乡土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呐。每天节目当中都会给各位带来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各位守护身心安康，重拾岁月温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你也可以拨打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 400-831-8181，和我们一起唠唠乡土旧事，聊聊养生话题，学习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您的家。接下来继续请出健康管理师杨宝新杨老师。杨老师您好。
1: 杨洋你好。
0: 你好。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野趣闻，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老杨。
0: 欢迎杨老师。
1: 嗯，
0: 另外也特别邀请到了杨老师的师傅张老。张老你好。
2: 杨洋好。宝新好。
1: 好师傅。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张老啊。今天节目一开场啊，先给各位朋友送上一首老歌。这首歌曲啊，耳熟能详，家喻户晓。旋律一响起来啊，大伙儿脑子里边肯定会浮现出这样的一幅画面：家人围坐，灯火可亲，你惦记着我的身体，我牵挂着你的平安。千好万好不如身体好，金贵银贵不如平安贵啊！各位一起来分享这首经典老歌，祝你平安。

0: 哎呦，这首歌曲啊，每次听啊，心里边都暖洋洋的啊。
1: 嗯，
0: 祝你平安哦，祝你平安。哎呀，多好，唱得太棒了。
1: 是，
0: 我说我唱得太棒了。没有，原唱老师唱得更棒啊。简简单单的四个字啊，是咱们心里最重要的话啊。一辈子图什么呀？就是歌曲里面唱的吗？啊，图一个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 对，
0: 嗯，
1: 你看有句话说得好，
0: 嗯，
1: 说平安是福，
0: 嗯，
1: 健康是本。
0: 对，
1: 我觉得这句话说的真是人生的哲理啊。
0: 嗯，
1: 可是健康啊，不是等来的，
0: 嗯，
1: 是养来的。
0: 对对对，
1: 啊，尤其是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说，
0: 嗯，
1: 一天比一天更明白呀。
0: 是是是。
1: 那身体是啥呀？
0: 嗯。
1: 是革命的本钱呢，
0: 没错。
1: 你看我们中医就讲上工治胃病，
0: 嗯，
1: 关键就在于平时的调养，
0: 嗯，
1: 万丈高楼平地起，
0: 对，
1: 你把身体的底子打好了，那你的平安健康快乐自然就来了。
0: 杨老师这几句话呀，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啊，说大伙儿心坎里了
1: 啊。
0: 所以啊，咱们这节目的初衷啊，不就是为了把真正管用有接地气的养生方法分享给大家吗？
1: 对，
0: 像这几天咱们一直聊到的青补双宝、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就是帮助咱们守住健康的好东西。
1: 对对、
0: 嗯、
2: 对，
1: 其实这个方子啊，就是奔着养字去的。
0: 对，
1: 不伤身，不上火，
0: 嗯，
1: 润物细无声。
0: 没错没错，
1: 嗯。

0: 杨老师，
1: 嗯，
0: 那咱们还是继续品这个清补双宝茶，
1: 好，
0: 好不 好,
1: 好？
0: 你看我这又冲了一杯啊，
1: 我这也是，
0: 一晃，哎，就彻底融到这个液体当中了。来，
1: 嗯、
0: 咱干一个，干一个，来来来，嗯，哎呀，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啊，
1: 嗯，
0: 不单是杨老师，就现在我也离不了了，喝完呢，嗓子肺都那么舒服，
1: 嗯，
0: 这两天感觉啊。因为我稍微有点小感冒嘛，
1: 是，
0: 就是每次喝完都感觉喘气更通透了，
1: 嗯
0: 啊，这方子太牛了。那我想请教您，杨老师，
1: 哎，
0: 就是当然也是代表所有听众朋友们请教您啊，
1: 嗯，
0: 就是咱那跟那厂家联系怎么样了？大伙儿想听一准信儿、
1: 嗯、
0: 啊，都在问呢，
1: 嗯，
0: 咱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呀、啊，咱们一直在喝，咱不馋人家的吗？
1: 是，
0: 对不对？咱们一喝，人家更着急了，
1: 嗯
0: 嗯，
1: 杨洋，其实这个事儿。已经有眉目了，
0: 是吧？
1: 有眉目了啊！
0: 太好了。
1: 广西石湾大山的厂家已经答应给咱们了，
0: 嗯，
1: 但是具体的数量还没有定，
0: 哦，
1: 尤其是价格，
0: 嗯，
1: 价格也没定，
0: 对，
1: 因为这个东西啊，确实是贵了点，
0: 那是，
1: 尤其是收音机前这些老人走得太辛苦了，
0: 嗯，
1: 有的老人就跟我说，说杨老师，我吃过一亏又一亏，我上了一档又一档。钱没少花，
0: 嗯
2: 嗯，
1: 所以我一直，哎呀，就跟着厂家这头周旋这个事儿。一个是呢，我想让数量上啊多要点，
0: 嗯，
1: 多要点，咱们收集咱很多老人、老哥哥、老姐姐能够多用上，真就像那首歌一样，
0: 嗯，
1: 你用上以后你就平安，你就健康，你就快乐。另外一个呢，价格上呢，我想让它便宜点，
0: 嗯嗯嗯，对。这天挺重要的，
1: 嗯，
0: 是吧？价格上便宜了，大伙儿啊，这个算是钱包啊也不受罪，
1: 嗯，
0: 对不对啊？而且我们杨老师也考虑的很周全，是吧、
1: 嗯？
0: 你首先来说量要保证，
1: 嗯，
0: 对吧？多要点，还想让厂家便宜点、嗯、啊？这个事儿其实真的啊，我就帮杨老师说句话、啊，真的是靠杨老师的面子啊，因为当初啊。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就是杨老师参与科研的，
1: 对
0: 啊，要不是人参与科研，怎么有这话语权呢？
1: 对，
0: 嗯，
1: 对，其实铁皮石斛西洋参这个方子是当年国医大师，就是胡老的方子，
0: 嗯，
1: 然后后来在我和我师傅啊，努力下，然后呢，我又对这个方子进行了升级，
0: 嗯，
1: 在提取和制作工艺上啊。我进行了研制，
0: 嗯嗯，
1: 最后呢制作成科研级别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我师傅管它叫清补香宝。其实它主要的功效呢、嗯、就是滋阴，
0: 嗯，
1: 尤其是40岁以上的人群特别适用，尤其是女性，是不是师傅？
2: 对，你看中医大家朱丹心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叫阳常有余，阴藏不足。
1: 对，
2: 那么《黄帝内经》中讲到，女性她属阴，要以滋阴清补为主。
1: 嗯，
2: 所以我们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这个方子，哎，特别的实用，在业界号称为清补双宝。
1: 对，
0: 嗯，清补双宝，听这个名字啊，整个的这个格局啊，这个水平就上去了、
1: 嗯、
0: 啊。而且来说还有一句话，有一句口头禅，我们杨老师经常挂在嘴边的，叫做我掏心窝子说，不是这句啊啊，不开玩笑啊，杨老师经常，因为杨老师人特别实在嘛，经常会把这话挂嘴边、
1: 嗯、
0: 而对清补双宝，杨老师经常说那句是一剂两仙草，清补十倍好，我没记错吧？
1: 对对对，
0: 哎，
1: 但是杨洋这个两仙草啊，在最初提取的时候，还真没那么顺利。
0: 那是啊，对吧？科学技术、科研
1: 是
0: 哪有一蹴而就的呀？
1: 是，
0: 您给说说吧。
1: 嗯，
0: 这个当初不顺利的原因是什么？
1: 为什么现在我们这个被称作是科研级别的呢？
0: 嗯，
1: 其实需要达到四个条件：
0: 第一，
1: 方子配伍得经典。
0: 嗯嗯，
1: 第二是药材到地，
0: 嗯，
1: 第三个就是炮制的工艺呀、啊，我们得遵循古法，
0: 然后呢，
1: 第四个就是科研技术得升级，
0: 又要遵循又要升级，
1: 对、
0: 嗯，
1: 所以说这四点都达到了，你才能称作是科研级别的。
0: 各位都听到了吧？
2: 嗯、
0: 啊，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科研级别呀、啊，不是嘴里边说出来的，
1: 对，
0: 要具备硬实力，要经过反复的推敲，
1: 对，
0: 然后。

0: 过反复的科研，
1: 对
0: 啊，这个才重要。嗯，
1: 你看，首先铁皮石斛相参这个颗粒，它是什么呢？它就是我师父，他喜欢推陈出新，
0: 嗯，
1: 更擅长的让不同的中药材相互碰撞，擦出新的火花。
0: 嗯，
1: 你看它两个相结合呀，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这个清补效果。
0: 嗯，
1: 你看最近这几天。我给大家讲了几个，我和我师父都亲自经历的一些事儿。
0: 嗯，
1: 你像，
0: 嗯，
1: 你像杨洋，你可能还有印象，
0: 嗯，
1: 就是有个外国那个商务代表，
0: 哦，对，
1: 突发胃抽筋了，
0: 他老吃这个生冷食物那个，
1: 对，喝冰咖啡那个，
0: 对对，
1: 胃痉挛了，
0: 还这不喝那不喝的，挠那个，对吧？
1: 对，还包括我跟大家讲的，就是在前几年大感冒的那段时间，粮食厂厂长的母亲，
0: 嗯。确实啊，这个印象我们都特别的深刻啊，
1: 所以这个就是我的魅力所在嘛。
0: 嗯，
1: 他的选材呢，也是大家也听我这两天也在说，
0: 嗯，
1: 非常有讲究，
0: 嗯，
1: 这也就是我刚才讲到的，科研级别的第二个条件，
0: 嗯，
1: 就是药材的选择要道理，
0: 嗯嗯，
1: 首先，铁皮石斛必须选广西十万大山的，
0: 嗯。
1: 我和大家也讲过，其实石斛啊就分两种，第一种是四个，一个是霍山石斛，
0: 嗯，
1: 金钗石斛，
0: 对，
1: 金钗往往是贵州一带啊，
0: 嗯，
1: 流苏石斛也叫马鞭石斛，
0: 嗯，
1: 再一个是鼓槌石斛，这四个是一种，另一种石斛就叫铁皮石斛，
0: 铁皮石斛，嗯，
1: 所以我跟大家用的时候也说过这样一句话，我说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啊，真正能够列入药典的，
0: 嗯，
1: 中国药典的就铁皮石斛，
0: 嗯，
1: 这是第一。第二，唯一进入药食同源的还是铁皮石斛，
0: 嗯，
1: 那我不止一次跟他讲，我们吃石斛，你比如说杨，你感冒了，
0: 嗯，
1: 你想吃点感冒药，你目的是啥呀？
0: 没让他快点好啊？
1: 对呀，
0: 嗯，
1: 你就像我们吃石斛，你吃的是什么？
0: 吃的是什么呀？
1: 吃里面的多糖。
0: 啊，但这多糖可不是那个糖分的
1: 糖，白
0: 糖，哎，
1: 对，
0: 哎，
1: 我们说这个多糖，我们也叫胶质，
0: 嗯，
1: 那么含多糖最多的，就是广西十万大山里的铁皮岩养，这个岩养啊是岩石那个岩啊，岩养石斛，
0: 嗯，
1: 它的铁皮石斛里面的多糖含量高达58%，
0: 嗯，
1: 嗯，一提到这个事儿啊，当时都是我和我师父亲自深入到十万大山寻找的深山岩养石斛。
0: 哎呦，真不容易。
1: 嗯，
0: 这广西十万大山的铁皮石斛啊，听您这儿分享了这么多回啊，
1: 啊，
0: 我印象越来越深刻了。
1: 啊，
0: 而且您屡次三番提说那个地方很危险。
1: 对，
0: 对吧？
1: 你看有一次我和我师父，
0: 嗯，
1: 就真的差点就从那个山上掉下来。
0: 哎呦，就是。发生什么事了？
1: 嗯嗯，因为这个十万大山的铁皮石斛，它是岩养，
0: 嗯，
1: 就是岩石嘛，大山嘛，十万大山那个岩石上，
0: 嗯，
1: 海拔是多少呢？是1600米，
0: 哦，
1: 1600米以上的风化的岩石，大家听好了，是风化的岩石，它才能生长，
0: 嗯，
1: 并且这个十万大山里的铁皮石斛呢，喜高湿，完还得半阴。还得光呢，还得是散光。
0: 哎呦，这么多说。
1: 然后那个湿度的温度呢是15到28度。
0: 嗯，
1: 如果说你天气温度低于8度，
0: 嗯，
1: 它就容易冻伤。
0: 啊，
1: 虽然我们说是模拟天然的铁皮石斛这个环境，
0: 嗯，
1: 但是地理的位置真的很危险。
0: 嗯，
1: 你看我和我师父当时就是去看。这批仿野生石斛的长势，
0: 嗯，
1: 但就在这批石斛里头，尤其是就是靠近悬崖边上，
0: 嗯，
1: 我发现了一颗铁皮石斛，
0: 哦，
1: 长得很大，
0: 嗯，
1: 我就想过去看看，
0: 嗯，
1: 结果你说怎么的？嗯，
0: 怎么？
1: 手一滑，
0: 嗯，
1: 我就没支撑住，
0: 嗯，
1: 我那个身子就那脚就呲溜一下子就溜下去了，
0: 哎呦我的妈呀！
1: 然后我师傅一把就给我拽住了，
0: 哎呦。
1: 那你想想我师傅他是个女同志啊，
0: 嗯，
1: 那他拽我被我一带， 也出溜到悬崖边上去。
0: 嗯。

0: 正好啊，当时我手边就岩石嘛，有个大石头，
1: 嗯，
0: 我就紧紧一把就抱住了，
1: 哎，
0: 这样我和我师傅才没掉下去。
1: 嗯，
0: 后来我俩就慢慢的往回挪，
1: 嗯，
0: 终于是上来了。嗯，其实现在我讲这个事儿的时候，我现在我感觉师傅当时
2: 都是一些汗，
0: 全是汗。我现在讲，我感觉都是汗。
1: 真是真是，哎，太危
2: 险了。
0: 嗯
2: 嗯，
0: 后怕呀，
1: 对，
0: 真是后怕呀。
2: 对，
1: 嗯，
0: 后来我们就研究那颗石斛，说为什么它长得那么好？因为它大嘛，为啥那么好？
1: 嗯，
0: 其实我发现一个事情，就是什么呢？越靠近悬崖边的那个石头，风化出来的矿物质越多。
2: 是，
0: 你像钾、钠、钙和镁这些，它给铁皮石斛啊提供了特殊的养分。
1: 嗯，
0: 你看为啥我们说提到钾、钠、钙和镁，这是我们人体必需的一些微量元素，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人体还合成不了。
1: 嗯，
0: 所以它给石斛提供了特殊的养分，所以它的价值才这么高。你比如说你吃这个青补双宝的时候，你会通过我们人体的血液，通过脾的运化，会把一些微量元素啊，或者身体的化学反应，它会在我们体内安营扎寨。
1: 嗯，
0: 然后它能起到什么作用？
1: 嗯，
0: 降脂。
1: 嗯，
0: 就是有的人说，你看一提血脂高，你不管是胆固醇呢，还是甘油三酯，还是高密度低密度啊，
1: 嗯，
0: 有的吃他汀，咱们管的是啥他汀，对吧？
1: 是是是。
0: 你包括血压高的，他会去吃一些这个降压药。
1: 嗯，
0: 血糖高的有的打胰岛啊，有的吃葛花籽，甚至二甲双胍，甚至格列本脲啊，甚至我就不探讨这些。
1: 嗯，
0: 其实目的降压降脂，还有什么降糖？
1: 降糖没错。
0: 嗯，而这些真正起作用的，都是它这个化学元素里的分子式。
1: 嗯，
0: 所以你看，如果说你用上咱青宝双宝，那么这里面这些微量元素会在身体内啊发生化学反应。
1: 嗯，
0: 这是一个。再一个，铁皮石斛采收以后啊，这个洋洋我得给家多说点。
1: 您说。
0: 嗯，就洋洋总说敲黑板
1: 画重点。
0: 对。
1: 嗯，
0: 我为啥多说这个？因为这块要经过18道非遗的抛制工艺。
1: 嗯，
0: 首先我们采鲜的时候你得分选，比如说我们就采完那石斛，你得选取五年生。
1: 嗯，
0: 哎，仿野生岩石生的那个铁皮石斛，你得找到那个健壮的线条，对吧？你得找健壮的，你像那个老弱病残的、短小的、空心的，这个我们不能要。
1: 嗯。
0: 第二呢，它是非遗，都是靠手工啊，手工然后去剪去那个须子，还有那个根，还有末梢那个老杆儿。
1: 嗯。
0: 然后就只保留中段那个胶质比较饱满那个主茎。
1: 嗯，
0: 就像我们吃那个甘蔗。
1: 嗯，
0: 那甘蔗中间呢肯定是最好，对吧？
1: 对，
0: 所以这是饱满的主茎。
1: 甘蔗没有两头甜吗？
0: 对，
1: 对吧？
0: 对，这是第二步。第三步，
1: 嗯，
0: 你人工得挑去杂质啊，你比如说有黑斑的，
1: 嗯，
0: 有虫子刻的，有残损的，有杂质的，你得给它清除了，
1: 优中选优。
0: 对，嗯，然后你用山泉水冲洗，除了泥沙，
1: 嗯，
0: 把泥沙得除去，然后你还不能长期的浸泡，因为避免你那个里面多糖流失啊。
1: 嗯，
0: 然后你还得三烘九揉，用桑木炭火去低温。你比如说，为啥叫三烘？
1: 嗯，
0: 我讲这长时间，大家也可能没听老杨给大家详细的讲过。
1: 嗯，
0: 你比如说三烘，首先第一烘是脱水。
1: 嗯，
0: 桑木炭的文火，低温的慢烘。
1: 嗯，
0: 除去了表层的水分。然后揉出那个胶，然后我们的老药工啊，这时候趁热手工去揉啊，去搓，然后吸出那种粘稠的胶质。
1: 嗯，
0: 然后我们再复烘第二次低温烘干的时候，第三次再烘，就反复的烘啊揉啊，
1: 嗯，
0: 循环的烘，接揉交替得九轮。
1: 哎，
0: 目的呢就是浓缩这个多糖。
1: 嗯，
0: 你比如说有机会啊，我得让你尝尝。
1: 好，
0: 你一嚼，
1: 嗯，
0: 嚼的过程中，
1: 嗯，
0: 一嚼不渣
1: 啊，
0: 就是全程你得需要30天的包制时间。
1: 哎呦呵，真细致。
0: 所以你看前两天我师傅就提到一个，一位辽宁中医药大学的创办人，
1: 嗯，
0: 张锡存，
2: 嗯
1: 嗯，
0: 张先生说这个铁皮石斛，此物富含胶质，只粘耐久煎，必须劈开先煎一两小时，数得真味。
1: 哦，
0: 你想一想，这个胶质是啥？不就是金叶吗？
1: 嗯嗯嗯，
0: 对吧？
1: 对对对。
0: 所以说你一个月抛制下来，为了保证铁皮石斛那这个胶质的完全纯粹，
1: 嗯，
0: 我们实行双段给它截下来，保留主根段胶质的富集区，那么这样这个铁皮石斛就呈现出，国家标准的三段式高品质，
1: 嗯，
0: 也就是胶质，就是我说的多糖，
1: 嗯，
0: 极其的浓郁。
1: 这多糖浓郁，那个铁皮石斛的多糖含量一定不低呀，啊。
0: 那我不止一次讲过吧？
1: 嗯，
0: 58%，
1: 你看看
0: 这个多糖。
1: 嗯，
2: 那么我们中国药典规定，多糖的含量不少于25%。
0: 对，
1: 嗯，
2: 就已经是很高品质的铁皮石斛了。
1: 嗯，
2: 那么这个58%，那已经是翻了2倍，
0: 嗯，
2: 还要多呀。
0: 嗯，
2: 可见盐养的铁皮石斛这个品质该有多高啊？
0: 对，
1: 是的啊。
0: 你比如说杨洋，一般的有的达到40几，
1: 嗯，
0: 就已经很牛了。这个多糖，
1: 对，
0: 你想一想，咱们这个清补双宝里，为啥很多人推崇它？为什么被指定为一些老干部、老领导专用啊？
1: 嗯，
0: 那肯定是因为它有东西，
1: 是
0: 有好东西，58%，
2: 有的精华。
0: 对，另外咱说铁皮石斛和他搭档是谁呀？就像咱俩搭档，
1: 嗯，
0: 是不是西洋参呢？
1: 对对
2: 对
1: 对。
0: 那么西洋参必须得选长白山呢。
1: 嗯，
0: 你看长白山它是西洋参之乡，
1: 对，
0: 尤其是长白山的北坡，
1: 嗯，
0: 北坡呢有一种特殊的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1: 嗯，
0: 这个时候可能会抢答了。我知道杨老师讲过，
1: 嗯，
0: 玄武岩吗？玄武岩风化土，
1: 对对对对，
0: 肯定很多知道。
1: 之前你讲过，
0: 讲过，
1: 嗯，
0: 那么玄武岩风化土是什么呢？这个大家我可能没跟大家讲过啊。
1: 嗯，
0: 玄武岩风化土告诉大家，就是火山喷发冷却形成的黑色的岩浆石
1: 啊，
0: 经过千万年的风吹，大家听好了，是千万年，
1: 嗯，
0: 几千万年都有风吹，雨水的溶蚀，生物的腐殖和沉积，
1: 嗯，
0: 加上岩石慢慢的崩解，
1: 嗯，
0: 矿物的析出，然后再混合森林这个土质，最后形成玄武岩风化土，
1: 这么多说法。
0: 对
1: 啊，哦，
0: 那长白山北坡，嗯，那是咱说西洋参的专属的种植土壤啊，
1: 嗯，
0: 那含有罕见的我们说的硒，还有锶，
1: 嗯，
0: 这个提到硒和锶，我得跟大家讲一下啊，
1: 嗯，
0: 锶呢是金字旁搁个思念的锶啊，
1: 嗯，
0: 它利于植物有效成分的积累，
1: 嗯，
0: 比如说我们人体吸收以后，可以辅助的调节血压，养护血管，
1: 嗯，
0: 软化血管。而这个硒，
1: 嗯，
0: 石头旁啊，
1: 嗯，
0: 加个东南西北的硒，可抗氧化，
1: 嗯，
0: 能够提升人参皂苷的含量，
1: 嗯，
0: 属于稀缺的养生的微量元素，
1: 嗯，
0: 同时这个玄武岩的土里面还有锌呐、矾呐、锂呀、偏硅酸等几十种微量的矿物质。
1: 哎呦，所以这种生态环境以及矿物质的这样一个所谓的生存包括产生的环境，
0: 嗯，
1: 是非常能够滋养孕育中药材的。
0: 对，
1: 嗯，
0: 所以生长在长白山北坡的西洋参自然生长，吸足了7年的龙脉地气，
1: 嗯，
0: 每一只西洋参都能清润滋补，再配合上铁皮石斛，这就是我师父经常说的，
1: 嗯，
0: 清补双宝。
1: 是的，嗯，啊，哎呀，这个方子高就高在铁皮石斛跟西洋参呢，在一起能够一加一大于二啊。
0: 对，
1: 杨老师，
0: 哎，
1: 这是科研级别的第4个条件吧？
0: 对，
1: 我感觉这一环非常重要。
0: 对
1: 啊，杨老师把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进行了升级，
0: 嗯，
1: 进一步提纯，嗯，让药效加以翻倍。
0: 嗯，其实当时啊，
1: 嗯，
0: 为什么有这个想升级它的这个想法呢？
1: 您说，
0: 就是因为在大感冒期间，
1: 嗯，
0: 这个方子，
1: 嗯，
0: 他可是立下了汗马功劳。
1: 那可不是嘛！
0: 啊，尤其这个方子，他对身体进行消炎清补的时候，因为它是清火嘛，
1: 嗯，
0: 你想一想，那个在我们人体内，自然界风寒暑湿燥火，
1: 嗯，
0: 六淫之邪嘛，火，如果说人体一个火再来一个火呢，这就是炎
1: 了，
0: 对，发炎炎症，
1: 嗯，
0: 所以说我就跟我师傅说，
1: 嗯，
0: 我说我一定要升级，
1: 嗯，
0: 所以说第一步就是提存，
1: 提存，
0: 对，
1: 嗯，这一点啊确实很重要。而且是重中之重，
0: 嗯
1: 啊，提纯就是把精华进行提炼，才有更高的纯度。
0: 对，但是一开始啊，
1: 嗯，
0: 因为我毕竟是中医学院毕业的嘛，
1: 嗯，
0: 一开始我采用的就是传统的那种煎煮法，
1: 哦，
0: 啊，进行提取，就是把中药材清洗、切片，
1: 嗯，
0: 研磨成粉末，再进行煎煮过滤，然后得到浓缩的那个药液。
1: 嗯，
0: 然后呢，再通过干燥的技术，将药液呢进一步干燥成那个粉末状。
1: 嗯，
0: 最终干燥以后的粉末，通过制粒机加工成颗粒。
1: 啊，
0: 这就是我们传统的煎煮法。但是这个方法呢，
1: 怎么了？
0: 有两个弊端。
1: 什么弊端？
2: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煎煮法提纯的有效率太低。嗯。什么是这太低呢？就是没有把有效成分呢都提取出来。
1: 哦。
0: 再呢，就是制作出来的颗粒很硬，
1: 嗯，
0: 不容易融化。就说你放开水里，你也得十来分钟才能化开。
1: 嗯。
0: 而且吸收率还低，尤其是脾胃不好的老年朋友，几乎一半的药效他都不能被吸收。
1: 嗯，
0: 你看中医里有句话不说吗？饮食滋味肠胃乃伤。
1: 嗯，
0: 你想想，你脾胃功能不好的人，咱老百姓不有句话说吃啥怎么的，拉啥了？
1: 对对
0: 对，营养干脆都没吸收。
1: 我没来及拉的，对，
0: 是不是？
1: 对，嗯。
0: 所以当时我一看呢，我说这不行啊。
1: 嗯，
0: 如果说你没完全利用，
1: 嗯，
0: 那你说多可惜？
1: 可不是吗？
2: 对。
0: 嗯，所以我就开始研究其他的提取方式。
1: 嗯，
0: 后来我试了很多方法。
1: 嗯，
0: 你包括回流提取。
1: 嗯，
0: 包括乙醚。
1: 嗯，
0: 二氧化碳。
1: 哦，
0: 包括微波提取，包括酶提取。后来我受谁启发了呢？
1: 受谁啊？
0: 咱们国家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屠老。
1: 哦，屠呦呦屠老。
0: 对。
1: 嗯，
0: 他就是在青蒿里面提取青蒿素。
1: 嗯，
0: 他是想到了当年的葛洪那种提取法。
1: 嗯，
0: 所以是咱得踩着前人的肩膀往上走嘛。
1: 嗯，
0: 都不太理想的情况下，因为中药成分你特别复杂，
1: 对，
0: 结构还复杂。就像有人说了，说这个中药你看着几味药平平无奇，
1: 嗯，
0: 那放到一起那产生的作用那可真不一样，
1: 极度震撼。
0: 对呀，成分复杂，结构复杂，有效成分的纯化和分离，
1: 嗯，
0: 还有中药颗粒的剂，包括它的质量，以及你文火无火，以及你在空气中的氧化，以及你和药物中发生的，它有一些东西它不稳定。
1: 对，
2: 嗯，
1: 太细致了。所以当时您肯定是挺愁的吧？
0: 哎呀，
1: 嗯，
0: 哦，那段时间呢，
1: 嗯，
0: 我师傅知道我那真是
2: 啊，愁坏的，
0: 对，一筹莫展呢。
1: 嗯，
0: 但是有一天呢，
1: 嗯，
0: 我的一个国外同学，
1: 嗯，
0: 国外就是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就是援非呀，
1: 哦，
0: 哎，
1: 就是这个援助医疗啊，这样，
0: 对，
1: 嗯，
0: 对，他是我大学同学，
1: 嗯，
0: 现在搁医大上班啊，
1: 哦，
0: 啊，三年以后他回来了，
1: 嗯，
0: 他就给我打电话，
1: 嗯，
0: 他说宝鑫，我想了解一下国内中药的情况。聊着聊着
1: 怎么样，
0: 他就把他正在研究的一个先进的制作方法就跟我说了。
1: 哦，
0: 我就想到，哎呀，就是啥叫茅塞顿开，啥叫醍醐灌顶啊，
1: 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对，
1: 嗯，
0: 当时我的脑海里就一想屠老那个方法。
1: 嗯，
0: 然后我这个同学那老倪呢，他跟我一说，他说老杨，
1: 嗯，
0: 这个方法我最终我想到，哎呀，最终整理出一道提取的方法，
1: 嗯，
0: 就是把鲜的铁皮石斛和香参，
1: 嗯，
0: 一定得是 把它的细胞壁，就是生。

0: 物破壁给它打碎
1: 啊，破壁技术，
0: 对，
1: 嗯，
0: 生物破壁啊，然后混合到一起，
1: 嗯，
0: 我们得到石斛西洋参的玄液。
1: 嗯，
0: 我为啥我要提到这个玄液呢？
1: 您说，
0: 因为这个玄液它吸收更快，
1: 嗯，
0: 肠胃负担更少。嗯、
1: 对，
0: 你比如说它是液体的微粒啊、
1: 嗯，
0: 它不需要从我们的胃部来崩解，直接接触我们肠黏膜，
1: 嗯，
0: 15分钟就起效。尤其是石斛多糖啊，那都是大分子那胶质啊。
1: 对，
0: 你普通的高温制粒，你包括澄清。包括口服液它都会过滤流失，而这个玄液玄服保存了全部的胶质这个微粒，所以它养阴这个效果更强。所以讲玄液过滤以后经过高速的剪切和高压的均质乳化，形成胶体的离子，最后做成这种颗粒状。其实这个时候啊，留下的就是精华了。你像每次杨洋，
1: 对，
0: 你可以口嚼，
1: 是
0: 你有凉水，你有热水，这个我们表面看呢，这不很容易吗？其实啊，
1: 其实不然，
0: 都是科学。就像有人拿到土老那个，你截断那个，这玩意喝不就完了吗？但是人家一生都在干一个事儿，自己拿自己做小白鼠，那真是。传播健救了好几百万人，那真是传播健康，
1: 没错，
0: 那才是功德无量。
1: 是的，是的啊。
0: 所以你看，我们做下来这个以后，这个玄液，你包括它里面的石斛多糖，石斛碱、人参皂苷2B1、2G1，营养物质全部保留下来，药物吸收利用度达到了极高的状态，这也是我老杨开心的地方。
1: 是的啊。用了这个先进的工艺技术，不仅吸收好，而且药材的利用率也已经发挥到最大。
0: 对，对，
2: 嗯，
0: 通过这个升级的技术，确实把铁皮石斛和西洋参的有效成分完全给激发出来了。
1: 是的，
0: 而且你看我们做实验数据的时候，混合物的这个药力，混合物的这个药力，要比单独药材提取物的药效翻了10倍以上，也就是说结合以后药效起到了一个像2的n次方的增长，
1: 2的n次方，
0: 对，
1: 呦呵，
0: 就是成倍增长的化学反应。
1: 是是是，
0: 对吧，所以说那药效增快了，
1: 对，
0: 吸收更快，
1: 是
0: 肠胃负担更小，
1: 哎，
0: 液体微粒呢也不需要胃部的崩解，直接接触肠黏膜，15分钟起效，还有就玄液里那个悬浮那个微粒，它可以延缓糖分吸收，平稳我们餐后的血糖。
1: 没错没错，
2: 对
1: 啊，
2: 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它能润肺滋阴，清虚热，补肺阴，防肺燥。尤其是你看我们这个肺部啊是焦胀，特别需要清补滋润。
1: 哎呀，说的多好啊，说的多明白啊，所以各位亲爱的朋友啊，这对中老年朋友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增强对疾病的抵抗能力，刻不容缓，而且少遭罪。
0: 是，是，
2: 对，
0: 你看我们在提纯的这个过程中，杨洋，我们使用了破壁技术，这个生物破壁啊，这个技术啊，可以做到破壁，不会伤你的疗效或者是药效，也就是我们说破壁的同时不伤害药材的有效成分，所以因为这个技术，老杨也是沾沾自喜的地方，这个生物破壁这个获得了国家专利。
1: 这个没有什么，咱这确实实话实说呀，对不对，有专利，各位如果说拿到咱们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可以看到这专利号就是赫然在我们的包装上，
0: 对
1: 啊，这个如假包换，
0: 对
1: 啊，特别了不起的技术，啊，而且来说更有效的提取了药材中的有效成分，还针对特定活性成分进行了选择性的提取，提高了目标的成分含量，药效更明确更可控了，
0: 杨洋说的对，药材破壁以后啊， 这个有效成分就释放出来了，
1: 嗯，
0: 特别方便服用，口感特别的顺滑，
1: 嗯，
0: 尤其是那种，就像我不止一次的和大家讲，因为我杨洋那个有一杯，我这有一杯，你去，因为我这么说吧，寿鸡山很多人体会不到，你看我一闻，就那种、
1: 嗯、
0: 那种香啊，就是沁人心脾，
1: 没错，
0: 啊、你有些时候你拿过来以后，你一冲即溶，入口即化，
1: 嗯，
0: 口感不仅仅好，最重要的我们得看什么呢？
1: 嗯，
0: 得看效果，对吧？把这个清补松饱用上，
1: 嗯，
0: 再一个就是女性更年期出现的腰膝酸软、五心烦热、失眠多梦、盗汗、
1: 嗯，
0: 这一大堆问题，根儿都是阴虚火旺，你都可以服用清补松饱。来滋补你的肝和肾，来降你的虚和火。
1: 嗯，其实女性啊特别需要养阴清补。
0: 对，
1: 如果大家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一定要试一试这个科研级别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
0: 嗯、
1: 啊，这次绝对是非常好的机会。
0: 嗯，杨洋也跟大家说过，
1: 嗯，
0: 就是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
1: 嗯，
0: 它是被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了。
1: 嗯，
0: 保险公司可不是随便承保的，尤其是好的疗效的产品，
1: 对，
0: 要求非常的严格。
1: 嗯，
0: 我记得当时有100多个产品参与承保，但是太平洋保险公司只选了我们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
1: 你看，
0: 为啥？
2: 嗯，
0: 我们的药材远远超出了市场的标准，
1: 是、
0: 嗯，所以他不用担心效果在这儿呢，一点风险都没有。
1: 嗯。所以各位啊，把心搁肚子里边啊，好东西有好的保障，是不是啊？这也是保险公司最喜欢的客户了，对不对？这么好的产品啊，可以说有多重的保障，各位还担心什么呢？啊！而且杨老师也亲自给我们大家申请了啊、
0: 嗯，
1: 而且厂家还同意了，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
0: 嗯，
1: 杨老师，咱明儿就上线是吧？
0: 没问题，
1: 好不好？
0: 明天没问题，明天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节目，
1: 无论是量还是价啊！明天各位持续关注节目啊，也欢迎各位拨打我们健康热线400-831-8181400-831-8181，和杨老师聊聊您的健康烦恼。有留言现在已经等在线上了，咱们稍后为各位答疑解惑。
3: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日播广播节目《乡野趣闻》，杨老师，主持人杨洋，陪咱们中老年朋友聊往事、讲健康、说妙招，听《乡野奇闻》，忆青春岁月，一开口就说到您心坎里，用家常食材学养生小方，简单好用，人人学得会。专业科学解析，趣味存真，靠谱又放心，故事暖心，方法实用，权威可信，越听越上瘾，越听越健康，全国中老年朋友必听必追必赞。每天锁定乡野趣闻，乡野故事暖人心，民间良方护健康。
1: 一段片花之后，欢迎继续回来，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请杨老师为您答疑解惑。杨老师，张老、
0: 哎、
1: 咱们听听各位的留言好不好？
0: 好。
1: 这位朋友青山绿水啊，说杨老师您好，我听您说呀，明天我们就能订购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了。哎呀，您这个真是啊，这应该是挺着急的啊。说太好了啊，就等明儿价格了。嗯，要是优惠啊，我赶紧多囤点。因为上次杨老师您送的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啊，我收到了。哎呀，连这个盒子都好看，看着就高档，不愧是科研级别的。而且这个盒上也写了铁皮石斛。来自于广西十万大山，
0: 嗯
1: 啊，西洋参是来自于吉林长白山的，用道地的药材做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效果肯定没得说。
0: 嗯、
1: 啊，刚收到的时候就迫不及待拿到手里边，我就尝了尝，微甜，一点也不苦，入口即化，啊，到杯里又冲了一杯，溶解的特别快， 琥珀色，颜色也好看，尝了一口好喝。
0: 嗯，
1: 真比我呀泡这个西洋参片泡水要强太多太多。
2: 好喝多
1: 了。嗯，
0: 你看我师父也一整就说一句话，说好药千锤百炼，
1: 对，
0: 感受来自亲身体验。
1: 是的。
0: 但是我想跟你说啥呢，效果好那才是王道。
1: 对对对。
0: 嗯，他是用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调理哪方面啊？
1: 他说
0: 哦，
1: 睡眠不好，总是做梦啊，还盗汗。哎呦，汗出的衣服都湿喽，心里烦躁的不行，看什么都烦，一点耐心也没有。
0: 嗯，多大年龄？
1: 这位朋友上面大概五十多岁吧。
0: 哎呀，考虑盗汗、做梦、睡眠不好，考虑是不是更年期呀？
1: 有可能这个年龄、
0: 考虑是更年期，他就是典型的心阴亏虚。
1: 嗯，
0: 啥叫心阴亏虚？就是心肌缺血了。
1: 对，
0: 心肌供血不足，所以说就导致你心律失常。心悸、心慌，这个是我们临床常见的，是吧，师傅？
2: 对，那么心阴虚就容易形成一个多脏阴虚火旺。
0: 对，多脏。
2: 而这个肾阴亏虚呢，则肠道失于濡养，那么这个粪便如粥，无水不行，就难以排出。
0: 嗯。
2: 而这个阴虚则津液生成不足。
0: 对。
2: 这个虚火呀，就逼迫咱们这个津液从这个汗口呢外泄，它就会引发盗汗。所以你得从这个根源上入手，清除你这个虚热，补充补足你这个心气、心阴、心血，来增强我们心脏的动力。
1: 嗯，
0: 对对，你总流汗，汗为心之液，流汗相当于流血啊。
1: 对对对。
0: 嗯，
2: 对。
1: 这朋友说了，还用了您给的铁皮石斛颗粒，这才几天呢，事儿就有劲儿了。
0: 嗯，
1: 心里边没那么烦了，胃口也好了，爱吃饭了。
0: 好，
1: 然后上厕所也不费劲儿了。
0: 好，
1: 很开心。
0: 嗯，
1: 没想到效果这么快。啊，
0: 本身它就是气，气力，气力嘛。
1: 嗯，
0: 有气你才有力量嘛，
1: 对
0: 吧？对，气虚，它就是气虚。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经过生物破壁以后得到的石斛西洋参玄液的有效精华。
2: 嗯，
0: 保存了下来，它的药力比单独药材提取的药效翻了十倍以上。
1: 嗯，
0: 做到破壁以后啊，服用也方便，吸收也快，直接口腔黏膜吸收，通过这个黏膜下的丰富的毛血管网直接进入血液，向我们全身输送这个健康的信号。铁皮石斛壶作为九大仙草之首，
1: 嗯，
0: 它可以清除虚火，就像我们心脏的灭火器一样，当你心脏因为你的阴液不足，阴液这是啥？就是血嘛。
1: 对，
0: 血不足的时候，一定会有虚火亢盛。通过滋养你的阴液，平复了你的燥热。就像我们说的，比如说屋里特别热，外头特别热，洋洋，这时候外面下一场大雨，
1: 是
0: 雨后既凉快，还湿润。
1: 雨过天晴，消了热，长虹瑞彩照山河。
0: 所以。西洋参和铁皮石斛在了在一起，它是给你的心脏补气了。
1: 嗯，
0: 把气补足了，你自然而然就好起来。为啥我们说总说轻补双宝啊？
1: 嗯，是的啊。所以这位朋友啊，一定要记住这句话啊，杨老师一直讲的。
0: 嗯，
1: 一剂汤药两仙草，轻补双宝十倍好啊，确实是好啊啊。但是他说了啊，一盒马上就喝完了啊，就剩一小袋了。
0: 嗯。
1: 去药房买，同款买不到、
0: 嗯、
1: 而且盒子上他记得清清楚楚有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太让人放心了。
0: 嗯，
1: 所以杨老师，咱明天这个事儿确定了吧、
0: 嗯、
1: 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明儿能上了吧？接不上可别断了呀。
0: 因为我
2: 着急了，对吧？
0: 我最近
1: 啊
0: 这一段我一直在和咱们厂家沟通，和咱们广西十万大山的厂家沟通，谈是谈下来的，但是那价格，哎，太贵了，
1: 嗯，
0: 太贵了，哎呀，明天吧，明天不行，我和他老总当面锣对面鼓敲一下，
1: 好，咱们听听确切的消息，
0: 对，
1: 好不好？
0: 对，
1: 啊，各位一定持续关注节目啊，热线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咱们来关注下一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叫梦想成真啊，说杨老师您好， 您这款科研级别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啊，真是名不虚传呢、
0: 啊。哦，用过、
1: 嗯、是。他说科里边体恤啊，退休的老同志
0: 啊，
1: 特批了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
0: 嗯、
1: 啊，他就给老伴儿用上了。嗯，这应当的，对不对？
0: 嗯， 嗯
1: 年轻的时候对各行各业有了贡献，
0: 对，
1: 是吧？上了年纪我们更要保护啊。
0: 对。
1: 那么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呢，他说用的真方便啊，用水一冲就行了，用了一个月的时候脑袋清醒，睡觉安稳，身上也有劲儿。
0: 好好好
1: 啊。
0: 你看他其实最一开始有些头疼包括迷糊，
1: 嗯，
0: 这是啥呢？是脑供血不足。
1: 嗯，
0: 就是我们说就像那个农村的井似的，气压上不去、
1: 嗯、
0: 血就供不上去，所以说血不供不上去出现头疼啊迷糊啊包括手脚麻，都是脑梗的一些早期症状。但是那个时候堵得可能没那么严重，所以有点疼迷糊肢体发麻。我给收音机前许多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朋友，我给你提个醒。
1: 嗯，
0: 如果说你出现头疼、迷糊，甚至我们说的头晕，手麻，尤其是大家一定听好了，这五个手指头，尤其是第一个手指头和第二个手指头麻的时候，你要早点发现，尽早的去到医院拍 CT。
1: 嗯，
0: 对于病情的恢复是有很大帮助的。
1: 对对对。
0: 那么我们提到脑血栓，你看这个栓是咋写的，是木字旁搁个全字，就全木了。梗呢，
1: 嗯，
0: 是木字旁搁个梗，就是更木了。
1: 对，
0: 它是一步步来的啊、
1: 哦、字儿都有说法。
0: 对对、嗯、所以我告诉给您，不管是更木还是全木，其实就是气血过不去。
1: 嗯，
0: 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气行者血行，气之血之，你只需要做来补这个气，先清淤泥后补气，那谁最好啊？
1: 铁皮石斛西洋
0: 参颗粒。
1: 嗯，
0: 尤其是铁皮石斛里的石斛多糖，它能清除血管壁上自由基，延缓内皮细胞老化，减少脂质斑块的沉积。
1: 嗯、
0: 而西洋参，它是对脑细胞的缺血的损伤有个辅助作用，再经过生物破壁提纯，石斛西洋参的血液效果会更快更好。
1: 嗯。所以这位朋友听到了吧？啊，这个效果是又快又好。关键他又说了，就是他邻居有一吴姐也想用，
0: 嗯，
1: 说天天听您的节目啊，知道您也是参与科研的杨老师，
0: 嗯，
1: 就想问一下，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什么时候能有，什么时候能上，好告诉邻居们啊，一块都能用上。
0: 嗯，这个事儿也别着急，我已经跟厂家那头沟通了，但是价钱没定下来。我为啥提到价钱没定下来呢？
1: 关键是价钱。
0: 对
1: 对，
0: 因为听咱节目的，杨洋你都知道，
1: 嗯，
0: 因为特别相信我老杨。
1: 那是啊。
0: 相信我老杨呢，就像我不止一次的说过，你包括我的师傅也教导过我、嗯，说做人呢，一定要良心。
1: 对。
0: 做人呢一定要有善心。
1: 是。
0: 就是说做好事，那我说有人说那我做好事谁看着了？离地三尺有神明啊，
1: 三条大道走中央嘛。
0: 对、
1: 嗯、
0: 你做的好事人在做，
1: 天在看，
0: 天在看。
1: 对，
0: 所以这个价钱吧我知道，但是它贵，贵的话那么贵，你说我给大家弄了也没有意义，那失去我的初衷了。
1: 您不是已经弄过了，之前送了那么多了，你这哎呀不容易。对，
0: 所以说有确切的消息，我一定会在第一时间就洋洋告诉大家。
1: 好嘞，
0: 嗯，
1: 我们在节目当中共同分享、
0: 嗯、
1: 啊。当然你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 进行咨询。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上善若水说、
0: 嗯、
1: 杨老师您好，杨老师恭喜您有喜，不是那个给您报个喜
0: 啊、
1: 哦、不是您有喜了、
0: 嗯、
1: 给大伙儿说说他的亲身体会啊。听您节目好多年了，是您的老听众了、啊、
0: 哦，报喜。
1: 对喽、啊、
0: 太好了，我最愿意听到的就是大家通过我和我师父的帮助，
1: 嗯，
0: 通过我们的努力让大家都开心快乐，这是我最开心的。
1: 当然报喜之前先报个忧
0: 啊、哦、
1: 以前毛病啊很大，失眠啊，
0: 嗯，
1: 年轻的时候上班忙压力很大，后来退休了本以为能睡个安稳觉，结果越睡越不好，那、啊、一到晚上躺床上脑子停不下来， 今儿想这个，明儿想那个，
0: 嗯，
1: 啊，有时候翻来覆去啊，两三个小时睡不着，
0: 嗯，
1: 好不容易睡着。

0: 导致身体出问题了。
1: 嗯，
0: 我经常和大家讲，缺啥不能缺觉。
1: 对，
0: 为啥？因为你缺觉，你睡不着觉，你是熬啥呀？
1: 嗯，
0: 熬心血呀。你这熬你的心血，咱说人就那点血，你熬没了，你受得了吗？尤其是你心脏、心神不回家，就像咱说当父母的，
1: 嗯、
0: 孩子搁外头玩不回家，你不
1: 心慌，
0: 对，心吊胆的，
1: 对。
0: 所以说时间长了，就心神失养，气阴两虚，然后就可能出大问题啊。
1: 嗯，可不是嘛。所以呀、啊，这位朋友在节目当中啊，还给您留言说。听说您讲那个铁皮石斛的西洋参颗粒，
0: 嗯，
1: 说适合像我这种睡不好、没精神儿、总觉得累的人啊、
0: 嗯，
1: 他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啊，就是那个免费的，你们送给大家了吗？
0: 哦，体验官、嗯，
1: 哎，他拿到了，
0: 嗯，
1: 说实话，大实话
0: 啊，
1: 掏心窝子，您别生气啊，
0: 嗯，
1: 您开始的时候没抱太大希望，
0: 嗯、
1: 结果用上几天，哎呀，发现晚上能睡得着了。踏实了、
0: 嗯、
1: 而且一天原来是晚上醒三四次，后来一两次，到后来一觉大天亮，最明显的是人精神了、
0: 嗯、
1: 以前早上起来跟没睡一样，哎呀，现在早上起来特别轻松，以前买完菜回来就想躺着，现在买菜完了顺道遛个弯，
0: 嗯，
1: 改善了睡眠质量，身体也有劲儿了，老伴儿也说脾气变好了，以前睡不好总爱着急，现在整个人特别的平和。
0: 好，所以我想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什么呢？
1: 嗯，
0: 好的睡眠是咱们身体里最好的补药。
1: 对，
0: 我告诉大家，铁皮石斛西洋参它为什么对睡眠好？我们说睡眠，你不管是肝火还是脾肾还是心脏还是等等，
1: 嗯，
0: 都是因为阴虚了。
1: 嗯，
0: 只要把你这个阴虚补上来，气足了、
1: 嗯、
0: 血旺了，自然而然睡眠就好了。
1: 嗯
0: 嗯。
1: 所以杨老师也为您高兴啊！这位朋友还说了，说想请问一下您，这免费的不一定啊，不需要啊。这个就是说有价格的，咱们什么时候能在节目当中去寻到？
0: 关注明天的节目，
1: 明天节目。
0: 对，因为我和咱们广西十万大山的厂家，
1: 嗯，
0: 明天给他敲定了。
1: 好嘞，
0: 我不能让大家再等了，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哎，啥事都得有。见面那一天，
1: 是的，是的、嗯、啊，咱们得有说法啊，有节奏，而且实实在在的为各位办实事去落实啊。各位关注明天的节目，如果说您睡眠差、没精神、记忆力下降、血压高等等等等的问题想去恢复的各位啊，一定要记得关注明天的节目，杨老师会给大家一个确切的答复。我们这款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明天在节目当中是否能够来到您的身边？各位持续关注啊，时间关系不能再分享各位的留言了，感谢大家的收听、陪伴和参与，也感谢杨老师，感谢我们的张老。场外热线400-831-8181，400-831-8181，各位随时拨打，随时咨询。今天的全部节目到这里告一段落，感谢各位，祝各位开心欢笑，睡个好觉，明天再见喽。
2: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

0: 快来申请吧。
1: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2: 让新闻更及时，
3: 让新闻更及时，
2: 让信息更丰富，
3: 让信息更丰富。
2: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收音机前的听众下午好，欢迎大家走进江西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我是欧阳。您可以通过搜索江西新闻广播，在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关注我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节目的播出频点是中波729千赫，调频104.4兆赫。好，首先为您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全省天气，今天晚上赣州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赣州市和抚州、吉安两市南部阴天有阵雨转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九江、宜春、萍乡、新余、南昌五市多云间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部分地区转阵雨或雷阵雨。风向赣北、赣中偏北、赣南偏北转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省城南昌的天气。南昌多云，降水概率20%，24到32度。

0: 想象一下，你站在一座峭壁上，俯瞰着碧海蓝天，感受着拂过面颊的海风。突然一个浪花打来，你脚下的石头滑了一滑，你的身体瞬间失去了平衡。别怕，这只是想象，在现实中旅行应该是快乐的，而不是惊险的。为了确保你的旅行安全，我们有几个简单但重要的安全常识要告诉你。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不要轻信陌生人，记住你的安全是最重要的。其次，无论你是在山间徒步还是海边度假，都一定要告知他人你的行踪。现在让我们再回到刚才那个峭壁的场景，如果你不慎滑倒，应该如何应对？答案是保持冷静，不要惊慌失措，这样可能会使情况更加恶化。如果你无法站稳，尽量让自己滑向一侧，试图抓住一些稳固的东西，同时大声呼叫寻求帮助。最后一定要遵守每个旅游景点特别制定的安全规定。文明旅游好风景，安全出行记心间，安全旅行从你我做起。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为您播出。好，接下来为您聚焦国际新闻。根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报告，当地时间26号18:16，委内瑞拉阿拉瓜州马拉凯近海附近发生4.9级地震，震源深度35公里。此前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当地时间26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通报称，截至目前，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另有3360人受伤，383栋住宅楼完全或严重受损，其中大部分位于拉瓜伊拉州。委内瑞拉政府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国际社会已向委提供震后援助。根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山梨县附近26号发生5.6级地震，东京有明显震感。日本气象厅说，本次地震不会引发海啸。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

0: 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1: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好的，继续为您聚焦国际新闻。当地时间26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中央司令部部队当天对伊朗实施了打击，以此作为对前一天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遇袭事件的回应。声明称，此前伊朗于6月25号使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了一艘货轮，美军随后出动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备以及沿海雷达站。伊朗军队针对商船的无端侵略行径显然违反了停火协议。声明表示，美军中央司令部部队将继续为途经该海峡的商船提供安全通行方面的协调与支持，美军将保持存在并保持警惕，以确保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各项条款得到遵守与执行并持续有效。这是美伊达成并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美军首次袭击伊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7号凌晨发表声明称，继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后，数小时前美国也再次违背承诺，以各种借口因一艘违规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非授权航线通行一事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空袭。作为对此次侵略的回击，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打击了美军在该地区的驻扎点。声明还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理由伊朗负责，但美国企图通过煽动各方来违反该承诺，对此已受到了必要的回击，今后也将如此，若侵略再次发生，我们的反击规模将比这次更大。当地时间2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表示，针对伊朗与美国已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设立沟通热线的说法予以否认，并称该消息完全是捏造。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哪？
0: 嘿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6: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7: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继续为您关注国际新闻。日本国会参议院26号上午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由于相关法案已于4月底经众议院表决通过，此次在参议院通过意味着相关法案正式成立，此举进一步引发日本舆论担忧情绪。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26号在马里兰州一家联邦法院承认犯有不当处理机密信息罪。博尔顿在认罪协议中承认，他在撰写回忆录期间将部分涉密笔记分享给亲属。美媒称，博尔顿或将被判处5年以下监禁，并缴纳225万美元的罚款。俄罗斯与乌克兰26号交换320名被俘军人，双方各移交160人。俄罗斯国防部26号发表声明说，160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160名被俘人员。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此次行动中参与调解。俄方人员目前正在白俄罗斯接受医疗救治和心理疏导，之后将返回俄罗斯。好，这里收听到的是中波729南昌地区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大链接。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在一首歌曲和半点广告宣传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0: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几区899元，今年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

0: 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四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1: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2: 水龙头里出来的每一滴水都来自远方，
3: 他见过冰川的险峻，见过峡谷的壮丽，
2: 他吻过清晨的和风，看过田野的鲜花，
3: 他曾在阳光下闪烁光芒，也曾穿越深邃的地下，
2: 他披星戴月，不舍昼夜来到你面前，
3: 他不是一滴平凡的水，他满怀着大自然的关爱。
2: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请您珍爱每一滴水，
3: 点点滴滴都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0: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1: 北京时间17:3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729南昌地区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好，新闻大连接正在为您直播，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国际新闻。当地时间26号，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就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据韩国媒体报道，法院认定金建熙在尹锡悦2022年3月当选总统后，收受多人赠送的项链、手表、手提包等，总价高达约3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33万元的物品，为对方提供职位、职务和业务便利，违反特定犯罪加重处罚法，据此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法院指出，被告身为总统配偶，背弃了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反复将自身影响力作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多次收受财物。此外，法院还对多名行贿者分别处以缓刑以及罚款等。近来，韩国股市连续出现单日4%至5%以上的大幅涨跌，有观点指出，韩国股市或已陷入波动陷阱。当地时间26号，韩国综合股价指数盘中一度大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五次触发熔断机制。英国王室25号宣布，白金汉宫2027年完成大规模翻修后，国王查尔斯3世和王后卡米拉不会在这里居住，而是决定继续留在白金汉宫附近的克拉伦斯宫居住。这一决定意味着更多公众有机会参观白金汉宫。

0: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1: 我去看看。
2: 抱歉，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1: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3: 嗯。
4: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5: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6: 哎，你看，
7: 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5: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4: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8: 宝宝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9: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8: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9: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
6: 到了，下车吧。
4: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10: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1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为您直播。接下来我们来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当地时间26号进行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一组末轮小组赛当中，金球先生登贝莱上演帽子戏法，帮助法国队以4-1战胜挪威队，两队以小组前两名携手晋级32强。伊拉克队以0-5负于塞内加尔队，小组垫底出局。前两轮比赛结束之后，法国队和挪威队均取得2连胜积6分，提前锁定小组出线。第三轮是小组头名之争，法国队主教练德尚因母亲去世返回法国，缺席了末轮的比赛，由助理教练斯特凡临时代管球队。在美国波士顿体育场进行的比赛中，备受瞩目的姆巴佩和哈兰德为正面交锋，哈兰德全程坐在替补席上未上场。第7分钟，姆巴佩助攻，登贝莱抽射进球。第20分钟，登贝莱再接姆巴佩助攻，轰出世界波。紧接着奥斯高禁区过人破门，帮助挪威队扳回一城。第32分钟，登贝莱完成帽子戏法，帮助法国队不到半场即以3-1领先。一边再战，比赛尾声，杜埃头球破门，法国队最终以4-1击败挪威队，小组赛3战全胜积9分，位列头名。挪威队排名第2，同样晋级淘汰赛，将会迎战科特迪瓦队。在加拿大多伦多体育场进行的一组另一场末轮比赛当中，特兰加雄狮塞内加尔队以5-0大胜时隔40年重返世界杯决赛圈的伊拉克队。本场比赛，迪亚拉、萨尔、盖耶和恩迪亚耶先后破门，其中盖耶独中2元。3轮战罢，塞内加尔队积3分，净胜球为2，位列小组第3，仍有机会作为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名之一晋级。伊拉克队3战全负积0分，小组垫底出局，是本届赛事继约旦队和卡塔尔队之后第3支出局的亚足联球队。北京时间27号上午8点，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第3轮，佛得角在休斯顿NRG 体育场对阵沙特， 最终佛得角0-0战平沙特，佛得角三战全平积三分排名第二，淘汰赛将会对阵这组的头名阿根廷。北京时间27号上午8点，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第三轮，乌拉圭在阿克伦体育场对阵西班牙，最终西班牙1-0战胜阿拉圭。乌拉圭，西班牙7分小组第一晋级，乌拉圭2平1负积2分，无缘出线。北京时间6月27号上午11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G 组小组赛收官。比利时5-1战胜新西兰，埃及1-1战平伊朗，三轮战罢，比利时1胜2平积5分，头名出现。埃及同样1胜2平积5分，因净胜球劣势位居次席，直接晋级。这是埃及队史上首次在世界杯上小组出线。小组赛3连平的伊朗积3分排名第三，目前在12个小组第三中排名第6，尚有晋级希望，而1平2负的新西兰仅积1分垫底出局。好，以上是本时段新闻大连接的全部内容。我是欧阳，在这代表编辑林夕、责任编辑张吉昌、监制严本华，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大家可以关注江西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抖音和快手，还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我们。好的，不要走开，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能听到这里的朋友运气太好了，因为呢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外加厂家限时补贴，还有免费试喝的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了。
1: 没错，开启福利之前我也想要问问大家哈，尤其问一问你哈，你觉得咱们听友最怕缺点啥呢？
0: 缺啥？孩子回来看望吗？还是盼望着退休工资能够再涨点儿？
1: 都不是。其实啊，咱们最怕的是缺健康。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肠胃吸收能力呢，不如年轻人了。平时啊，觉得浑身没劲儿，走两步就喘，脸色发黄发白，手脚冰凉。吃肉吧，消化不动；吃蛋吧，胆固醇又担心。这优质蛋白的补充啊，一直是咱们的大难题。
0: 这些问题真的困扰太多的中老年朋友了，怎么办呢？和我们今天要送出的福利有关吗？
1: 当然了。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福利就是

0: 而且不添加蔗糖，配料就是单纯的这六种食材，味道就是原本的滋味。厂家呢按照周期啊已经为大家定制成箱，一箱就是一个周期，喝完身体状态会让你忍不住再订一箱。
1: 六种食材古方配比，又养生又好喝，这谁不想要啊？赶紧说说这整箱的福利是啥呢？
0: 大家认真记好啊，市场价呢单袋是59.9元，本次电台专属整箱订购的补贴单袋直降50元，到手呢仅需9.9元，折合呢单支只需要9.9元，福利库存呢仅有500箱，先订先得。那第二个福利就更大了，今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不仅能够享受刚才的大额补贴，更能够享受开箱第一袋试喝的福利。
1: 开箱试喝，那这个福利可了不得，你具体说说呢？
0: 好，您来电啊，按箱订购，签收之后呢，可以拆开一大袋啊，先体验起来。你喝着好，咱就接着喝；喝着感觉不如意，30天之内退回剩余没有开封的产品，我们给到全额退款，您是一分钱都不损失的。
1: 这个保障力度实在是难得啊，没有什么风险了呀，这等好事儿上哪儿找去？
0: 所以我说今天能够听到这段节目的朋友真的是有好运气的。但是再次提醒大家，厂家备货仅有500箱，针对来电前50名的听友才有试喝的福利。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710-2874 400-710-2874 400-710-2874。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
2: 400-710-2874 400-710-2874，
1: 整箱团购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每袋只要9.9元，足足为你每袋省下了50元，每支呢才9.9元，这每天喝2支啊也才不到2块钱，太划算了。而且抢在前50个订购还能试喝，那还犹豫什么呢？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这个服务太到位了。那现在我唯一担心的就是这个热线电话您打进来抢不到。不多说了啊，热线呢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呢就赶紧来拨打
2: 400-710-2874 400-710-2874 400-710-2874。
0: 那今天呢您订购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厉害之处啊不仅仅是它选料比较地道，而且工艺上充分考虑到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需求，冲泡之后呢顺滑无杂质，它冲调之后呢细腻顺滑，豆香浓郁没有残渣，您喝下去啊首先感受到的是红枣枸杞的微甜，接着是大豆和桂圆的芳香，彻底改良了黄芪党参原本的苦涩味道。
1: 细腻顺滑没有残渣，这个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太重要了。我看啊这一袋呢内含10独立小支，温水冲泡30秒即可饮用，早餐下午茶都合适。养生贵在坚持，完整调理周期呢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修复才能够稳步的改善。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黄芪补气，党参养血，搭配4种食补食材相辅相成，单支只要9.9元，低成本日常调养。目前热线进线量持续走高，已经有不少按箱订购的朋友享受到了第一袋免费试喝的福利啦。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喽，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来拨打400-710-2874 400-710-2874 400-710-2874。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整箱团购，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每袋只要9.9元，足足为你每袋呢省下了50元，每支才9.9元。前50个订购呢还能试喝一大袋，那还犹豫什么呢？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
2: 400-710-2874 400-710-2874。
1: 我们看到啊，有一位听众朋友问说，活动力度这么大，便宜的我都不敢相信，是不是品质有问题啊？
0: 这个顾虑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资质的审核，敢于推出收货后开箱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就是品牌对自身原料和工艺的十足自信。全部发出货品都是新鲜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要担心的就是只有500箱的福利库存。而且想要享受免费试喝一袋，那更得是抢在前50名订购，所以不要犹豫了，参与热线赶紧拨打起来。参与热线400-710-2874 400-710-2874。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呢我们是越念

0: 越有底气。我们这里还看到啊，刘阿姨呢问了一个特别多人都关心的问题，她说，我就想问问我小孙女呢，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能不能跟我们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我就多订一些，带孙女儿把一家子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1: 那其实刘阿姨这个问题问得很及时啊，我们通过节目也大声地告诉大家，完全是可以的。产品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的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来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补充优质蛋白，甜度柔和，孩子也比较容易接受。一支只要9.99，一天两支不到的2块钱啊，2块钱能够给全家带来什么呢？就是一杯香浓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但是呢，咱们为了能够让更多人都可以享受到补贴，我们呢每个家庭是只能够限购3箱。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
2: 400-710-2874。400-710-2874，400-710-2874。
0: 整箱团购59.9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每袋只要9.9，足足为你每袋省下了50块钱，每支呢才9.9，这每天喝2支啊，也才不到2块钱，太划算了。而且抢在前50个订购还能试喝，那还犹豫什么呢？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这个服务太到位了。那现在我唯一担心的就是这个热线电话，您打进来抢不到。不多说了啊，热线呢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呢就赶紧来拨打
2: 400-710-2874。400-710-2874。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黄芪补气，党参养血，搭配4种食补食材相辅相成，单支只要9.9，低成本日常调养。目前热线进线量持续走高，已经有不少按箱订购的朋友享受到了第一袋免费试喝的福利啦。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喽，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来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0: 嗯，今天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简直就是为了关注保养、想提升体质的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做的营养伴侣。那价格呢，当然也是更加适合中老年人的钱包了。市场价59.9一大袋啊，那电台的整箱订购价呢，每袋只需要9.9，单支低至9.9，总库存呢是500箱。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的朋友，享有签收之后开箱试喝的权益。如果说不满意的话呢，30天可以退回剩余的货品，即可全额退款。我们说到做到。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每袋低至9.9，免费试喝，赶紧抢，整箱订购更放心。400-710-2874，400-710-2874，祝您参与成功。
3: 北京时间18:00，
4: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5: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6: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3: 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是非法集资。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请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远离非法集资。
7: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6: 全省要闻本土资讯，
3: 关注大众。

0: 服务民生，
1: 报道身边事，传播新江西，
0: 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您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慎怡琴在江西调研时强调，坚决落实就业优先战略，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尹红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2: 落实省会引领战略，推进南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调研服务企业中期情况汇总会召开，尹红主持并讲话，徐定义、叶建春讲话，宋福龙、陈永琪出席。
1: 恪守为民宗旨，情系民生时事专栏播出报道，鹰潭市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让群众生活更美好。
2: 情绪体验心动江西专栏播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婺源县以文旅 IP 优化服务，实现全域旅游华丽蝶变。
1: 我国首次承办的健美操世界杯赛在南昌开赛。
2: 江西艺人获评2025年中国非遗年度提名新闻人物。
1: 今晚到明天，全省大部分地区多云或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华社消息，国务委员慎怡琴23号到26号在江西调研就业、体育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决落实就业优先战略，积极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培育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努力实现居民增收、内需扩大、经济发展良性循环。慎怡琴先后来到景德镇市、九江市、南昌市，深入企业、就业服务机构、羽毛球人才培养与产业综合体等，详细了解企业经营、就业创业、体育产业发展等情况，并与地方政府、企业家和专家座谈。他指出，就业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事关国家长治久安。要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加快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支持吸纳就业能力强的行业企业稳定岗位，全力做好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要科学把握、主动顺应就业形势变化，开展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行动，持续完善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围绕发展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培育新职业、新岗位，更好促进群众就业增收。慎怡琴强调，体育产业是拉动消费、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要进一步释放体育消费潜力，扩大优质产品和服务供给，激活赛事经济，拓展消费场景，壮大经营主体，努力让体育产业真正成为惠及广大群众的幸福产业、朝阳产业。
1: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委书记尹红昨天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会议强调，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召开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习近平党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的一件大事，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先民提出14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了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和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全省各级党组织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加强领导统筹安排，精心组织学习培训，深入开展宣传阐释，全面抓好学习转化，组织推动党员干部原原本本学，联系实际学，全面准确把握其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党的建设 设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提供坚强保障。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决扛牢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大力实施四粮融合促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扎实开展高标准农田整治提升行动，因地制宜推进和美乡村建设，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要更好发挥基层党建引领作用，推进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让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着力构建基层治理新格局。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纵深推进学习教育，引领广大党员干部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着力解决好群众的急难愁盼，用实干实际增强老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听取了关于我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拧紧整改责任链条，坚定不移狠抓办案，较真碰硬整治民生顽疾，建立健全常态长效机制，以更务实的举措、更扎实的作风抓好整改。要坚决打好三大突击战，继续集中力量靶向发力，持续深化养老服务突出问题整治，从严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集中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推动集中整治工作取得更大成效，让群众看到实实在在的变化。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中央第一指导组和省委同题共答，同向发力，扎实开展落实省会引领战略，推进南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调研服务企业工作。昨天，我省召开中期情况汇总会，省委书记尹洪出席并讲话，中央第一指导组组长徐令义到会指导并讲话，省长叶建春讲话，宋福龙、陈永琪、任珠峰、庄兆林、黄喜忠、石玉宝、陈敏、卢晓清等省领导出席会议。尹洪指出，在中央指导组的精心指导下，省委省政府和南昌市各级领导干部认真落实学习教育整改整治要求，下沉开发区和企业开展调研服务，上下联动，政企互动，全面摸排，分类调研，及时整改，清单督办，不断提升服务企业工作质效，切实增强了企业发展信心和活力。我们要进一步梳理细化问题台账，坚持分类处置，压实工作责任，强化跟踪问效。要精准解决企业反映的问题诉求，靶向施策个性问题，集中破解共性问题，协同攻坚老大难问题，以实际行动赢得企业认可。要持续放大惠企纾困政策效应，抓紧优化完善政策举措，持续稳定发展预期，让企业安心经营，放心发展。尹洪强调，全省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积极学习借鉴南昌的做法，扎实深入开展近原入企调研服务，自觉以一线调研摸准实情，以靠前服务破解难题，切实把正确政绩观体现在护航企业发展、壮大实体经济上，以高质量发展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要以调研服务企业转作风促发展，坚持以上率下，突出问题导向，转变工作作风，强化督促落实，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干，把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贯穿调研服务全过程，加快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提供坚实支撑。徐令义指出，要牢牢把握学习教育总要求，切实把省会引领战略落到实处，坚持立党为公，克服怕为企业服务的错误观念，始终出于公心为企业服务，为企业解难题，坚持为民造福，尊重关心支持企业和企业家，摒弃不重视纳税人的错误思想，坚持科学决策，深入企业调查研究，与企业家相互尊重，谈心交流，解剖麻雀，精准把脉企业需求，坚持真抓实干，立足实体经济这个高质量发展根基，与企业讲真话、摸实情、解企忧、促发展。 徐定义。

0: 强调，各地要实行党委政府动员，经济部门与非经济部门协同，强化备企服务，培养各级干部树立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以高质量发展为首要任务，为企业解难，助企业发展的思想观念。要学习借鉴南昌市经验做法，先谋后动，出好题目，更新观念，尽职助企，深入开展进园入企调研服务，推动学习教育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同频共振。要及时回应企业问题诉求，全力推动生产要素集中到高科技、外向型、市场潜力大、发展前景好的企业，让企业有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切实做到政府有信誉，企业增信心。会上，南昌市介绍调研服务企业主要做法，省发展改革委汇报有关文件措施起草情况，省委金融办、省科技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做了发言。
1: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6月25号到26号，省委副书记陈永琪在万年县德兴市调研。在万年县石镇镇周家村，陈永琪实地查看高标准农田建设问题整治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压实各方责任，坚持农民主体，发挥驻点督导、包片指导的作用，加强长效管护，确保问题整改取得实效。要抓好田间管理和防灾减灾，全力筑牢粮食安全、压舱石。在德兴数字化农业示范区等地调研农产品产销、农文旅融合等情况时，陈永琪指出，要以农业产业化双百行动为抓手，推进接二连三强化联农带农，落实常态化精准帮扶举措，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期间，他还在联盛精密工业有限公司德兴铜矿采矿厂生产指挥中心调研。
2: 恪守为民宗旨，情系民生时事。
0: 鹰潭市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持续完善城市功能，让城市更宜居，群众生活更美好。鹰潭台记者陈志文报道。
3: 近日，持续的强降雨让家住鹰潭市月湖区立新社区曾经饱受内涝之苦的居民心神不定。所幸经过几轮暴雨的袭击，综合治理后的小区没有发生一次内涝，居民高月新长出了一口气。
4: 经过全面综合治理，彻底根治了积水内涝的危害，居民出行非常方便，谢谢政府。
3: 小区地处低洼核心点位，周边雨水天然向此处汇流，以前仅依靠一条老旧管道承担排水功能，是公认的积水重灾区，多年来困扰着住户。为彻底破解老旧小区内涝顽疾，回应群众迫切诉求，鹰潭市老城区管网改造工作专班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主动下沉基层，倾听民生民意，联合立新社区召开居民座谈会，将社区积水内涝整治纳入重点改造民生项目。鹰潭市老城区管网改造工作专班办公室工作人员曾建辉：
5: 通过我们的改造，地面啊、墙啊这个方面也进行了统一的一提升，整体来讲达到了比较好的一个效果。
3: 鹰潭市在持续加快城市更新步伐的过程中，还千方百计通过空间重新整合，不断更新优化老街，留住城市记忆，让城市更宜居。渝江区百年老巷柴基巷经过绣花式改造，在城市更新中焕发新生，成为群众喜爱的网红打卡地。游客罗敏威：
6: 既有非常古典的景色，然后又有这么欢乐和活泼的活动，还找到了很多我很喜欢的小吃，玩得非常开心。
3: 今年以来，鹰潭市坚持以规划为引领，围绕完善城市功能、既有建筑改造利用、保护传承城市历史文化等城市更新要点，全力推进161个城市更新项目建设。鹰潭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物业办负责人祝正山：
7: 我们始终坚持以住宅小区环境提升为抓手，快速解决小区群众真真切切急难愁盼的具体问题，解决安全环境等痛点，让居民看到变化，看到获得感、幸福感，从而真正实现群众受益。
8: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9: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8: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

0: 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情绪体验心动江西专栏播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婺源县以文旅 IP 优化服务实现全域旅游华丽蝶变，我国首次承办的健美操世界杯赛在南昌开赛，江西艺人获评2025年中国非遗年度提名新闻人物。欢迎继续收听
2: 情绪体验心动江西。
3: 婺源县破解文旅发展难题，创新资本对接机制，多元打造文旅 IP， 优化服务保障，实现全域旅游华丽蝶变。江西台记者汤云科、上饶台记者周青松、婺源台记者戴红报道。
1: 位于婺源老城区的咸高西湖荡文旅街区，从2025年5月试运营至今，游客量已突破400万人次，成为国有资本与社会资本协同打造的文旅项目样板。辽宁游客王女士：
4: 没想到婺源城区这么有味道，徽派建筑很美，既有文化底蕴又很现代，值得慢慢逛。
1: 咸高西湖荡文旅街区店主李成英：
5: 现在这里本地人喜欢来玩，游客也挺多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开了个店，生意非常的火爆。
1: 文旅项目融资难落地慢，业态单一，曾是困扰婺源多年的老大难。改革的突破口就是向这些痛点开刀，当地创新建立文旅资源加金融资本对接机制，打造国有与民营协同互补的创投生态。2026年初，婺源江湾景区与河南唐宫文创集团联合推出的创新型文旅项目江湾艳遇开始试运营，以一餐一景一故事的沉浸式体验特色吸引众多游客。此外，持续打造赏花晒秋、古村民宿、非遗演绎、梦里老家等热点 IP， 推动文化资源向旅游产品高效转化。游客洪杰：
6: 看到了这些比较独特的徽派建筑，还有一些非常好玩、有趣儿、好看的一些文创产品，这次来这玩还挺开心的。
1: 婺源紧扣温馨、智慧、诚信三大核心，健全旅游诚信退赔机制，实施旅游110加一呼即办双轨运行机制，累计受理诚信退赔425件，退赔金额35.82万元，处理满意度超过95%。改革破题全域蝶变，2025年婺源县接待游客3602.2万人次，综合收入349.1亿元，入选全省首批文旅美县，荣获中国县域旅游综合竞争力百强榜第四，全国文旅融合综合竞争力百强榜第八，多项改革经验入选国家省级优秀案例。婺源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朱丽云：
4: 把非遗资源、历史文化、城市更新成果转化为旅游产品与消费场景，推动景点旅游向全域旅游升级，让婺源既有最美乡村，更有文化之城。
1: 今天为期三天的世界体操联合会2026年南昌健美操世界杯赛暨第一届南昌健美操国际公开赛在南昌国际体育中心体育馆开赛，这是中国首次承办的健美操世界杯赛。南昌台记者金良报道。
7: 11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队参赛，比赛设男子单人操、女子单人操、混合双人操、三人操和五人操五个核心竞技项目，专业顶级赛事与全民开放赛事同步进行，兼顾国际竞技交流与国内项目普及。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袁守龙：
8: 把公开赛嵌入到我们的健美操世界杯区，有效地扩大了我们赛事影响，带动和促进了更多的青年的健美操运动员能够在国际舞台上一展风采。
7: 赛场之上，各国选手轮番登场，跳跃、柔韧、力量、律动完美融合。江西师范大学健美操队队员袁健：
9: 我们作为东道主，很高兴世界各国的运动员们来我们这儿参加这次国际型比赛，我们也会用优异的成绩来回报我们的家乡父老们。
7: 大连爱梦想健美操队队员焦天玉：
10: 今天这个场馆是我目前踩过最好的一个板，也比较舒服，跳起来也比较好。
7: 选手们流畅的高难度动作配合富有感染力的艺术编排，引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市民穆新瑜：
11: 非常的精彩，同时这个氛围感也非常好，我觉得能够在家门口看到这

0: 量高水平的国际赛事，丰富我们老百姓的业余生活。
1: 江西台消息，日前2025年中国非遗年度新闻人物推选结果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揭晓，江西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婺源浙源扎氏酿酒技艺市级代表性传承人扎永红获评2025年中国非遗年度提名新闻人物。扎永红是婺源浙源扎氏酿酒技艺的第11代传承人，从事非遗酿酒技艺传承保护与实践28年，在国内首创传统米酒精酿工艺。2024年8月，他牵头成立婺源扎记酒业有限公司，推动婺源米酒产业化发展，带动上下游产业链400多户增产增收，其中脱贫户61户。同时，扎永红积极面向国际友人开展酿酒技艺教学，有效地提升了赣韵非遗的国际影响力。
2: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3: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4: 接下来请听一组省内资讯。2026年绿色食品宣传月活动南昌站今天在南昌启动，集中展示我省120多种地方特色优质农产品，并举行产销签约对接，现场还解读了绿色有机农产品政后监管政策，指导企业规范用标，保障消费安全。
1: 省委金融办联合中国人民银行、江西省分行等部门共同主办的全省金融系统庆祝建党105周年演讲比赛决赛今天举行，实施队伍围绕革命先辈、红色金融实践等内容展开角逐。
4: 昨天，省委宣传部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的红旗漫卷思政大讲堂第三讲在南昌开讲，邀请彭湃烈士孙女、彭世禄院士的女儿彭杰开展《忠于理想的两代人：彭湃烈士和彭世禄院士的故事》专题讲座。江西师大附中新龙校区七年级师生、党员、教师等300多人，江西农业大学师生代表180多人现场聆听。
1: 今天，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的“庚戌江西地域书法研究创作展”在上饶美术馆开展，展出江西历代书法遗存拓片、复刻文物22件，配套当代书法题跋、临摹、原创作品100多件。展览将持续到7月19号，免费向公众开放。
4: 省民政厅昨天公布2026年第一批非法社会组织名单，名单包括当代诗兴诗社、上饶市徐氏文商联谊总会、中国基督教会、景德镇乐平商会、鄱阳湖团契、江西庄严宗亲企业家商会等。
1: 近日，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印发《江西省病媒生物预防控制指南》。这个指南遵循以环境治理为主、以生物和物理防治为辅、在必要时采取化学防治的综合预防控制原则。
4: 昨天，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定向越野比赛学校部高校组暨2026年江西省大学生定向越野比赛在安远激情开赛。作为全省校园定向运动的顶级专业赛事，此次活动吸引了全省各大高校近500名运动员、100多名裁判及工作人员齐聚东江源头。赛事分为4个比赛日进行。
1: 2026第五届归峰杯龙舟村赛今天在益阳县举行，14支队伍展开激烈角逐。每年农历5月13是当地的观王节，作为端午节的延续，当地保持着吃粽子、赛龙舟的传统。
4: 昨天，2026泛长江行动香港传媒学子江西行走进彭泽县，在书院阁楼间触摸千年的文脉，在抗战旧址中回望峥嵘岁月，用青春的视角记录千年古意的厚重底蕴与发展活力。
1: 由于近期上游及周边县市境内出现了持续降雨天气过程，上游江水库水位今天11点达到汛限水位198.4米， 上游浆水库开闸泄洪。
4: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外新闻。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到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
1: 铁路部门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杭台高铁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
4: 今天，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环向场超导磁体、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两套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到国际前列。
1: 今年以来，充沛的降雨使天下第一泉趵突泉水位持续保持在29米高位，月牙泉是济南72名泉当中对喷涌水位要求最高的泉水，只有在趵突泉地下水位达到29米时才会喷涌，呈现月牙飞瀑奇观。截至今天，该奇观已经持续在线293天，吸引众多海内外游客前来观赏。
4: 洛阳发布微信公众号今天发布消息，在位于河南洛阳的全国唯一一座墓志铭博物馆中，发现了国内第二例唐朝政治家狄仁杰存世书法的真迹，很可能是他临终前不久所书，可视为狄公绝笔。
1: 当地时间26号，美国以回应前一天发生的货船遇袭事件为由打击伊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称打击美军在中东地区的目标，这是两国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首次互相发动打击。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向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收取100%报复性关税。
1: 专业机构提供的数据显示，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26号在时隔近4个月之后重启其海湾一侧的石油出口终端，开始为超大型油轮装货。
4: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南昌多云，降水概率20%，24到32度。九江多云转晴，24到33度。景德镇多云转阴，23到33度。宜春多云，24到33度。萍乡多云，23到34度。新余多云，23到32度。吉安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上饶阴转阵雨，23到31度。鹰潭多云，23到32度。抚州多云，24到32度。赣州雷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南昌多云，24到32度。全省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播音哲斌、李笑，代表责任编辑刘乐明、汤云科，监制罗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迎来红色旅游热潮，人们追寻红色足迹，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
3: 前五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18.8%。
2: 各地高考志愿填报陆续开启。
3: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仍有172人被困废墟。
2: 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再起军事摩擦。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

0: 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在此追寻红色足迹，追忆峥嵘岁月，在沉浸式参观学习中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七一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六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面向各级党团组织、国内外游客、青少年群体、学龄前儿童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初心号红色巴士、电影主题课堂、数字一大初心之旅、数字一大伟大征程系列大空间 VR 沉浸式体验、咖啡主题沙龙及红色文旅城市漫步等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2: 这里呢是我们党的诞生地，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那么我们从这里参观就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做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能做好更多贡献。
1: 中共一大会址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中共一大会址时，叮嘱一定要把会址保护好、利用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保护好、运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
3: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
1: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馆策划了丰富的主题活动，并在服务保障上持续优化升级。
4: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通过七个一的方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一堂红色微党课，还有去朗诵长征组歌以及红歌快闪等形式，带领大家更好的去参与其中。在暑期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包括增加讲解批次啊，志愿者的现场引导，以及去增设社会教育活动的场次等，保障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1: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5: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1: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每当夜幕降临，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6: 这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1: 在广西桂林全州县，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最近迎来参观热潮，往来游客认真驻足阅览历史资料，端详革命文物，回望湘江战役中红军将士浴血坚守、奋勇突围的壮阔历史，在重温峥嵘岁月中汲取精神养分。游客蒋慧芬：
7: 站在这片浸染烈士鲜血的土地上，我真切地读懂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千钧分量，这让我更加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将带着此次参观收获的精神力量，以先烈为榜样，胸怀家国， 在新时代的

0: 长征路上勇毅前行，不负时代。
1: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截至目前，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已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突破1100万人次，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
2: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从血战湘江到新时代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3: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4: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一至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8.8%，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21.1%， 从三大门类来看，一到五月份采矿业增长 33.5%， 较一到四月份加快 7.5 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 20%。 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6: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稳步的增长，带动了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8.8%， 较一到四月份加快了 0.6 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自今年以来保持了较快增长的一个态势。
5: 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14.1%。
6: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一到五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 103.9%， 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 43.1%。
5: 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83.1%， 高技术制造业利润保持两位数增长。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44.7%， 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6: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665.4% 和 19.7%， 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强震目前已造成920人遇难，目前仍有172人被困废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汤姆·弗莱彻26号说，委内瑞拉强震后仍有超过50000人失联，截至发稿，这一数据尚未得到委内瑞拉官方确认。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拉共体轮值主席国乌拉圭外交部以拉共体名义发表声明说，呼吁成员国积极参与。此外，26号由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统一指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机构的志愿者携大批捐赠物资紧急驰援拉瓜伊拉灾区，相关物资已经抵达拉瓜伊拉州，志愿者已开始分发物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26号说，目前共有30支国际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前往委内瑞拉，共计1600多名来自多个国家的救援人员参与救援。 WFP says
3: it has enough. 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其储备的粮食足以供委内瑞拉10000多个家庭食用2个月。联合国难民署正与当地政府和合作伙伴协调，扩大核心救援物资的分发规模。一些核心救援物资储备，例如帐篷、蚊帐和太阳能灯，将迅速投入使用。
2: 委内瑞拉石油部长保拉·埃纳奥当地时间26号接受采访时说，委内瑞拉目前日均原油产量为120万桶，政府已评估国内库存情况，国内天然气和燃料供应有保障，委内瑞拉石油生产处于正常运转状态，所有油井在运转和生产中。
4: 美军26号夜间到27号凌晨空袭伊朗沿海地区，作为回应，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26号23点30分左右，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发生数次爆炸。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声明称，此前伊朗在25号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了一艘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美军声明指责伊朗针对商船的行为违反停火协议。美国副总统万斯随即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对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方式有异议，可以打电话直接沟通，但若诉诸暴力，必将遭到武力回击。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27号发表声明称，美军26号晚间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的空袭违反了本月18号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与此同时，以色列与美国协调还对黎巴嫩发动袭击，这同样构成对谅解备忘录第一条的明显违反。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有关负责人表示，受到袭击的西里克港目前运营正常，港口设备和设施并未受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已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美方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另一方面，当地时间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黎南部所谓安全区，直到黎真主党解除武装。不过，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哈桑·法德拉拉当天表示，真主党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并强调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
1: 据英国执政党工党发布的选举时间表，新任党首最快将于7月17号产生。目前，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是下任党首，也就是下任英国首相的热门人选。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综合报道。
6: 根据英国工党公布的时间表，党首候选人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启动。截至目前，是此前刚刚当选英国下院议员的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可能成为本轮工党内部选举的唯一候选人。本月22号，英国现任首相斯塔默宣布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当天伯纳姆已经正式确认了参选党首的意向。而此前被认为可能参与党首竞争的另一位人选，英国前卫生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已宣布放弃竞选，支持伯纳姆。最近几天，包

0: 括英国各界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等人已经在以伯纳姆当选为前提讨论英国接下来的内政外交政策。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政治学教授马修·弗林德斯分析认为，
1: At the moment, Andy Burnham is being almost hailed and held up.
2: 目前安迪·伯纳姆几乎被捧为拯救英国政治的民间英雄，你能察觉到风向正在转变。而对安迪·伯纳姆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当外界突然对他不利，他变成民间恶魔时，他能否承受住压力。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威胁向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收取 100% 报复性关税。
4: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6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近年来全球使用毒品的人数明显上升。2024年约有 3.31 亿人使用过毒品，占全球15岁至64岁人口的 6.2%， 而2014年这一比例为 5.2%。
3: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法国回应称，布基纳法索以涉嫌损害该国利益为由与法国断交，是充满敌意且毫无根据的决定。
4: 初步观测数据显示，德国26号测得 41.3 摄氏度高温，创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赵初南、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104.4，九江92.9，上饶98.9，宜春92.0，萍乡90.3，抚州102.9，吉安107.3，赣州100.8，新余92.0，景德镇93.6。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6: 资讯的资与智慧有关，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
7: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8: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9: 同学，你哪个系的？
10: 大学有喜欢的人？
11: 他喜欢你呀。
9: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12: 好久不见。
8: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3: 记忆之门，
8: 重温
13: 重温
8: 往日情怀。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陆晨，哪个系的？
2: 大学有喜欢的人。
3: 他喜欢你呀、啊、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4: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记忆之门，
0: 重温
5: 重温
0: 往日情怀。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能听到这里的朋友运气太好了，因为呢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外加厂家限时补贴，还有免费试喝的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了。
1: 没错，开启福利之前我也想要问问大家哈，尤其问一问你哈，你觉得咱们听友最怕缺点啥呢？
0: 缺啥？孩子回来看望吗？还是盼望着退休工资能够再涨点儿？
1: 都不是。其实啊，咱们最怕的是缺健康。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肠胃吸收能力呢，不如年轻人了。平时啊，觉得浑身没劲儿，走两步就喘，脸色发黄发白，手脚冰凉。吃肉吧，消化不动；吃蛋吧，胆固醇又担心。这优质蛋白的补充啊，一直是咱们的大难题。
0: 这些问题真的困扰太多的中老年朋友了，怎么办呢？和我们今天要送出的福利有关吗？
1: 当然了。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福利，就是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0: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就是食补的好搭配。
1: 一点没错，它可不是普通市面的豆浆粉，它采用的是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六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的养生豆浆粉。吃过黄芪党参的朋友啊，都知道传统方式泡制的呢，味道呢还有点苦涩，很多朋友啊根本喝不下去。但是今天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冲出来是细腻顺滑，豆香浓郁，喝着就像一杯香浓的豆浆，一点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配料就是单纯的这六种食材，味道就是原本的滋味。厂家呢按照周期啊，已经为大家定制成箱，一箱就是一个周期，喝完身体状态会让你忍不住再订一箱。
0: 六种食材古方配比，又养生又好喝，这谁不想要啊？赶紧说说这整箱的福利是啥呢？
1: 大家认真记好啊，市场价呢单袋是59.9元，本次电台专属整箱订购的补贴，单袋直降50元，到手呢仅需9.9元。

0: 折合呢单支只需要9.9毛，福利库存呢仅有500箱，先定先得。那第二个福利就更大了，今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不仅能够享受刚才的大额补贴，更能够享受开箱第一袋试喝的福利。
1: 开箱试喝，那这个福利可了不得，你具体说说呢？
0: 好，您来电啊，按箱订购签收之后呢，可以拆开一大袋啊，先体验起来。你喝着好，咱就接着喝；喝着感觉不如意，30天之内退回剩余没有开封的产品，我们给到全额退款，您是一分钱都不损失的。
1: 这个保障力度实在是难得啊，没有什么风险了呀，这等好事儿上哪儿找去？
0: 所以我说今天能够听到这段节目的朋友真的是有好运气的，但是再次提醒大家，厂家备货仅有500箱，针对来电前50名的听友才有试喝的福利。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710-2874，400-710-2874，400-710-2874。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
2: 400-710-2874，400-710-2874，
1: 整箱团购59.9块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每袋只要9.9块，足足为你每袋省下了50块钱，每支呢才9.9毛，这每天喝2支啊，也才不到2块钱，太划算了。而且抢在前50个订购还能试喝，那还犹豫什么呢？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这个服务太到位了。那现在我唯一担心的就是这个热线电话，您打进来抢不到。不多说了啊，热线呢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呢就赶紧来拨打，
2: 400-710-2874，400-710-2874，400-710-2874。
0: 那今天呢您订购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厉害之处啊，不仅仅是它选料比较地道，而且工艺上充分考虑到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需求，冲泡之后呢顺滑无杂质，它冲调之后呢细腻顺滑，豆香浓郁没有残渣，您喝下去啊，首先感受到的是红枣枸杞的微甜，接着是大豆和桂圆的芳香，彻底改良了黄芪党参原本的苦涩味道，
1: 细腻顺滑没有残。
3: 但是严正华老爷子的东西他相信，更何况今天做活动原料免费，只收手工费，一定要按周期订上90天的量，自己吃着好，也给老伴儿一起用，两个人健健康康啊，比啥都强。
4: 特别提醒大家，市场价格是299元一瓶，咱们打进热线每瓶只收取一个熬制费49元，价格为你做到了不到2折的力度，但所有订购的朋友一定要答应我们，按照严老先生的希望，按一个周期90天来服用，这不是想让您多花钱，而是想让你钱不白花。
2: 400-710-3893，400-710-3893，
4: 您选的不仅仅是产品，更是选一份靠谱安心。今天订购，我们还为您从7天退换货升级到30天，送货上门，您满意付款。
2: 400-710-3893，400-710-3893，
4: 祝你订购成功，身体康健。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6: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5: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6: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5: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6: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5: 一听酸枣仁，咱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6: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

0: 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1: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0: 睡前一小时拿这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呢、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1: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400710-2876，400710-2876。
0: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710-2876，400710-2876。
1: 对，身体调理呀、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0: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
2: 400710-2876，400710-2876。
0: 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
2: 400710-2876，400710-2876。
0: 现在就打，别等了。6月的天哪，说变就变，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呀。
1: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0: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十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1: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0: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1: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啊，心里慢慢就静了，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觉就来了。
0: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
2: 400 710-2876，
0: 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照这个速度，恐怕撑不到这个节前了。
2: 400-710-2876，
0: 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补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
2: 400-710-2876，400-710-2876。
1: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
3: 400-710-2876，400-710-2876。
0: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2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
2: 400-710-2876。
1: 六月天呢，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
3: 400-710-2876，400-710-2876，
1: 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呀、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
3: 400-710-2876，400-710-2876。
0: 我要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认认真真喝上2个月。这2个月呀，正好是这个夏天最热的2个月。每天睡前一杯，慢慢您就发现了，入睡快了，睡得沉了，起夜少了，早上起来精神头足了。到时候您再去公园遛弯，听友见了您肯定就说，咦，这2天咋看着怪精神呢？那感觉多好。
1: 我们最后一次报，
3: 400-710-2876，400

张布打的是全军覆灭。等到刘秀带领援军来的时候啊，发现耿弇已经取得了胜利，张绣就对耿弇说，以前你曾经和我说要领兵平定张布，我当时还以为你在说大话呢，没想到你竟然做到了，真是有志者事竟成啊。以后这句话呀就这样流传了下来。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红尘纷扰，日复一日的忙碌生活，倦怠的心灵更需要宁静的港湾。

0: 吸着字字珠玑，独坐尘嚣，透过这些最美的字句与古人神会，遥想当年的风云际会，胸中自有磅礴的云气涌起。国学智慧诗词专栏，永远的春华秋月。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几首惊艳千年的冷门佳作，一首首诗会在你眼前展现一幅幅画卷。唐朝诗人楚光熙写了一首诗叫《钓鱼湾》，他写道：垂钓绿湾春，春深杏花乱，潭清沂水浅，荷动知鱼散，日暮待晴人，维州绿杨岸。这首诗啊，写一个青年小伙子以垂钓做掩护，在风光旖旎的钓鱼湾里焦急地等待着情人的到来。日暮待情人，维州绿杨岸，这简直是一幅永恒的图画，一个具有美感的镜头。在夕阳的反照下，杨柳依依，扁舟轻荡，那个小伙子时而低头整理着垂丝，时而深情凝望着远处闪闪的波光，他心上的情人。宋朝朱淑珍写了一首《秋夜》，他写道：夜久无眠，秋气清，竹花频剪玉三更，铺床凉满梧桐月，月在梧桐缺处明。大家都知道朱淑珍呢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渴求浪漫的女子，可不幸的是她嫁了一个市井商人为妻，她非常的抑郁苦闷，漫漫秋夜孤衾独宿，朱淑珍睡不着，她看着窗外梧桐树斑驳的月影，更是增添了一层愁苦。你看这首诗全篇没有一个情字，但是无处不含情，意象鲜明突出，意境清空幽渺，细节勾勒得非常的传神，给人以无穷的回味。唐朝的赵谷写了一首诗叫《江楼旧感》，他写道：独上江楼思渺然，月光如水水如天，蓬莱望月人何处，风影依稀似去年。在一个清凉寂静的夜晚，诗人独登江楼，感慨万千。去年也是这样的良宵，我们结伴来游，凭栏倚间，共赏江天明月。如今风景依稀可辨，一起望月的人却再也不见。这是一首情味隽永、淡雅洗练的好诗。诗人游月而望到水，只见月影倒映，不觉得幽深的苍穹在脚下浮游，意境显得格外优美恬静，整个世界连同诗人的心呢，都好像融化在这无边的迷茫恬静的月色水光之中。唐代韦应物的《秋夜寄秋员外》，他写道：怀君属秋夜，散步有良天，空山松子落，幽人应未眠。在这深秋的夜晚，我想起了你，散步咏叹多么寒凉的霜天，想到此刻空山中正掉落松子，幽居的友人一定还没有安眠。这是一首古雅闲淡的诗，整首诗它不以浓烈的字词来吸引读者，而是从容若笔，浅浅琢磨，语淡而情浓，言短而意深，格调古朴雅致，安闲恬淡，给人玩味不尽的艺术体验。元朝白朴的月调《天净沙·秋》也写道：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艳黄花。元朝白朴写了一首《天净沙·秋》，他写道：孤村落日残霞，

老树寒鸦，一点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你看这首小令只有5句28个字，篇幅虽然短，却以神来之笔描绘了一幅绝妙的秋景图。孤零零的小村庄，淡淡的炊烟，归巢的寒鸦，秋天一片萧瑟。后两句作者却笔锋一转，写道：青山静静，绿水悠悠，百草绵绵，红叶片片，黄花朵朵。在暮色中，这些明丽的色彩为萧杀的气氛平添了许多生机活力，一扫前人一杯到底的俗套。宋朝的文同写了一首词《心情山玉》，他写道：高松露疏月，落影如画地，徘徊爱旗下，几久不能寐，去风何池卷，病雨山果坠，谁伴与苦吟，满林啼落梅。文同呢，他是北宋画家，这首诗以诗人兼画家的双重眼光观察和体会月夜美景，他描绘了高松、月影、重唱、风和、落果等等景色，写出山中月夜初晴后的优美寂静清爽。他表达了作者漫步月夜林下的恬静愉悦之情。诗一开始写道：高松露疏月，落影如画地，就像是一幅素描，有立体的形象，有平面的图案，再现了山林当中特有的夜色。你看一个露字，把月色透过浓密的树荫的状况描写得活灵活现。宋朝张先写了一首《醉垂边》，他写道：双蝶绣罗裙，东池燕初相见，朱粉布深云，闲花淡淡春，细看朱处好，人人道柳腰深，昨日乱山昏，来时衣上云。这是作者在酒宴上啊送给歌妓的一首诗。诗人呢，从各方面写出了歌女客观的美和天然纯真的美。词人笔下这幅美人素描啊，还是相当动人的。你看“朱粉”这句话，就写了她淡妆修饰的天然本色，和“闲花淡淡春”做了一个比对，生动地凸显了女子的风姿之美。整首词啊，一真一幻，富有神韵。元朝的程甫写了一首诗《江天暮雪》，他写道：“长空卷玉花，汀洲白浩浩，雁影不复见，千崖暮如晓，渔翁寒欲归，不记巴陵道，坐睡船自流，云深一缩小。”这首诗描写乘船行于江中，傍晚遇到雪时的情景。在这幅江天暮雪图当中啊，不仅有长空卷玉花，也有浩劫一片的白汀洲，既浏览千山万崖的暮雪晓色，又点缀孤舟蓑笠翁的晚归迷途。整首诗首尾相应，动静相结合，意境高远，于浩浩苍茫中寓意了清逸神妙的韵致。宋朝王安石也写了一首叫《中山集市》，他写道：涧水无声绕竹流，竹溪花草弄春柔，茅檐相对坐中日，一鸟不鸣山更幽。这是一首饶有风味的小诗。你看诗人坐在家门口，对着涧水绿竹花草兴趣盎然，不知不觉的白天过去了，夕阳下山，山中十分的幽静，连鸟都不叫一声。这首诗反映的是悠闲的意境，书写了诗人神离尘寰、心无挂碍的超脱情怀，在字里行间呢，也蕴含着他的孤独寂寞和在政治上失意的心情。听众朋友，刚才读了几首冷门佳作，哪一首诗惊艳到你了呢？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知规矩，懂规矩，守规矩，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中国几千年的规矩您知道多少？今天我们来说说您身边的老规矩，出门前要言语一声。听众朋友，出必告是弟子规里的一句话，说的是孩子如果出门啊，一定要提前跟父母说一声。你是只在门口玩一会儿，还是到同学家去玩，总之呢，要让家人们知道你到哪儿去。弟子规原名叫训蒙文，所谓训蒙啊，就是训诫和开蒙的意思。换句话说呢，就是他的这些话呢是给小孩子写的。训蒙文出自清朝康熙年间的学者李毓秀之手，他实际上啊是写的关于弟子们的生活起居、日常学习和待人接物的行为规范。他写训蒙文的依据呢是《论语》当中的《学而篇》。《学而篇》里有这样一段话：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

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后来在乾隆时期啊，教育家贾存仁对序蒙文进行了修改，并且改名叫弟子规。这么一改啊，使它更像是学生守则。当然它比学生守则啊更具体更全面。弟子规呢有360句，一共1080个字，跟三字经、百家姓、明贤集等蒙学读物一样，当年呢都是念私塾的学生必读的。弟子规里说的一些规矩啊很具体，出必告就是其中的例子。什么叫出必告呢？就是您在家如果要出门的话呢，要跟长辈说一声，告是告知的意思。你要出门或者是找同学看电影、上街买东西等等，总之吧，不管你出门干什么，一定要让人知道。如果长辈不在的话呢，也要跟家人说一声。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啊，出必告也并不只局限于孩子，或者说它局限在所有的人。您在办公室或者是其他的场合，只要有人跟您在一起，您出门办事儿啊，都应该先告知一下。这样做呢，一是对人的一种尊重，眼里有人；二是您告诉家人要出门办事了，如果再有人来找您的话，人家可以帮您指引一下或者是关照一下。第三是预防万一，您出门的时候言语一声，让家人知道您干什么去了，万一您在外面有什么意外，同事或者朋友也会随时帮你告诉家人或替您想办法。现在呢是网络时代，虽然一部手机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但是出必告的规矩啊还是不能丢的。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心怀平常，心里有阳光，雨天也是一种浪漫，心里下着雨，晴天也是一种遭罪。人生快乐不快乐看心情，心情好不好看心态，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拥有强大的内心，就不是生活左右你，而是你驾驭生活。心态决定我们看到怎样的世界。我得到了我想要的一些，失去了我不想失去的一些。这世上的芸芸众生，谁又不是这样呢？事无所求，心怀平常，尽量的快乐。任何事情总有答案，与其烦恼，不如顺其自然。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

0: 分享健康知识，关注健康资讯，将健康快车驶向微时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微健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节目，我是黄桦。今天跟大家说说厨房里的抗癌大王大蒜。我们平时做菜啊，它是离不开大蒜的，凉拌菜或者是吃面的时候呢，放一些蒜，它能够增添风味，像糖蒜啊、腊八蒜啊，都受到很多人的欢迎。大蒜的抗癌机制啊，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抑制癌细胞的生长，大蒜当中含有的活性成分，它能够抑制肿瘤的生长，还能够预防癌细胞的扩散和转移。第二是减少 DNA 的损伤，大蒜中的某些成分能够减少致癌物诱导的 DNA 链断裂，抑制 ROS， 也就是活性氧的形成，从而保护 DNA 免受损伤。第三，它能够促进 DNA 的修复，大蒜当中的活性成分还能够增加 DNA 的修复的能力，维护基因组的稳定性，防止癌变的发生。第四，它能够抗氧化，大蒜当中含有像硒等等抗氧化的微量元素，能够清除自由基，减少氧化应激对细胞的损伤，从而起到抗癌的作用。那么大家在食用大蒜的时候呢，需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是适量的食用，生吃大蒜呢容易引起急性胃炎等等，所以如果想要生吃大蒜，建议每天不超过半头。第二是正确的烹饪，建议把大蒜切开和空气接触10到15分钟，这样呢可以促进大蒜当中呛辣的物质与氧气结合形成化合物，提高抗癌效果。第三是个体差异，每个人的身体情况和健康状况啊是不同的，对大蒜的耐受性和反应也是不同的，吃大蒜也需要根据个人的实际情况来进行。大蒜对抗癌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大家并不能完全依赖大蒜来预防和治疗癌症，日常饮食和健康的生活方式都非常的重要。在预防和治疗癌症的过程当中呢，还是需要结合合理的饮食、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必要的医疗手段进行综合的治疗。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听众朋友，今天来说一说体检单上那些容易被误解的几个字，带你从中避开焦虑，同时呢也能识别潜在的真正隐患。第一个是结节。结节这两个字啊，毫无疑问是体检单上最让人心惊胆跳的字眼之一了。有时候患者仅凭这三个字就会陷入无尽的恐慌当中。事实上，90%以上的结节啊都是良性的。举个例子，中国成年人甲状腺结节的检出率啊超过20%，但是恶性结节的比例不到5%。即便是肺部结节，3到5毫米的结节，通常呢也是炎症或陈旧病灶的表现。当然，我们也不能一概而论。如果体检报告当中提到结节形态不规则、边缘毛刺或血流丰富等等特征，尤其是结节在半年内有增大趋势的时候，就需要引起警觉了。第二是增生，它是发炎的警报，不是癌的预告。乳腺增生是体检报告当中最常见的字眼之一了。看到这些字眼啊，80%的女性会条件反射地想到了乳腺癌。但事实上，增生啊本身是良性的生理现象，和癌症并没有直接关系。其实增生往往是由于雌激素的波动所引起的，类似月经期的腹痛一样的普遍。如果报告中出现非典型增生，或者是导致内乳头状瘤等等字眼，就得小心了。第三就是钙化。乳腺钙化呀，它是很多女性体检报告当中常见的项，但它往往是误解的重灾区。钙化其实是组织老化的正常表现，类似于皮肤的皱纹。但是如果报告当中描述的是成簇状针尖儿样的钙化，那就需要更加关注了。这类钙化呢，就像是埋藏在土地当中的地雷，看似无害，实则危险重重。如果报告当中提到钙化是簇状、针尖样或者是不规则的，就要尽快的找专科的医生去检查。如果是粗大、散在或者是弧形的钙化，通常不必过于担心。钙化本身呢，它并不是疾病，关键是要看它的形态特征。第四就是血流信号。B 超报告当中的血流信号呢，它也是一个容易被误解的词。很多人看到血流信号啊，就开始联想到肿瘤在吸血。其实良性结节的血流信号通常是点状或者是短棒状，而恶性肿瘤的血流信号啊，往往像八爪鱼一样呈现出杂乱无序的血管。第五就是占位。占位性病变，它绝对是体检报告当中的重磅词汇，一出现呢会让很多人恐慌。但实际上，肝囊肿、血管瘤等等属于占位性病变，甚至有些钙化灶呢也会被描述为占位。关键的是看报告当中的后续描述，如果写的是边界清晰无强化，大多是良性的；而如果描述为周围浸润或者是不均匀强化，则需要引起高度警惕了。第六是息肉。胃肠镜报告中的息肉二字啊，常常让人陷入两难。实际上，小于0.5厘米的炎性息肉啊，它是常见的良性病变，通常不需要手术，只需定期观察就可以了。但如果息肉是广畸形或者是绒毛状腺瘤，癌变的风险会增加10倍以上。第七，建议随访。体检报告建议随访这四个字呢，可能是最危险的警告了。很多人误以为这意味着没问题，但实际上这通常是医生对潜在问题的温和提醒。所以说呀，别被单一的指标吓倒了，综合判断才是王道。医学用词背后往往有深意，千万不要擅自做诊断。定期复查呢，并不是医院为了创收，而是给你上的救命保险。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
2: 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来说说耳朵。自古以来，在我国文化当中啊，耳朵大、耳垂厚便当作是福气的象征，民间呢更有看耳知寿命的传言。健康的耳朵呢，它是紧贴面颊，轮廓饱满，色泽红润明亮，听力清晰无异物。中医全息论认为，耳朵呢，它是人体生理功能的缩影，和长寿是紧密相关的。2023年，广西疾控中心对817名60到99岁老人进行研究，发现90岁以上长寿老人当中啊，84.7%的耳朵大，73.7%的人耳垂长。中医也认为，耳朵大小啊和肾气气血有关，肾气足者寿命长。老年人如果耳朵大，而且非常的挺阔，耳垂特别的长，就是长寿的表现。但是耳朵有7种表现呢，可能是生病了。第一是干枯晦暗。正常人的耳朵红润有光泽，是肾精充足的表现。如果耳朵干枯无光泽，可谓是肾精气血不足。耳廓干枯，颜色焦黑，可能是糖尿病或者是严重传染病的征兆。第二，耳垂皱褶，可能是冠心病的信号，因为耳垂对缺血敏感，动脉硬化时候耳垂血管收缩出现皱褶，耳朵局部凸起可能是囊肿、炎症等。

关的。血管鼓起呢，则可能和精神紧张、高血压有关。小范围的耳部血管充盈扩张，可能预示着心肺功能异常。第三，红肿红晕，这往往是上火的征兆，多见于肝胆湿热或肝胆火旺的人群。如果耳朵局部出现红晕，并且呈现出暗红或者是暗灰色，这可能是消化系统疾病在作祟，像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或胃炎等等。第四，颜色淡白，他们经常畏寒怕冷，即便在炎炎夏日，手脚呢也容易感到冰凉。第五是听觉异常，有研究表明，耳鸣听不清不仅是耳部疾病的表现，还有可能是多种疾病的早期信号。中老年人若突然出现耳鸣、听力下降，应该警惕心脏病、中风等等。颞下颌关节异常、鼻窦感染等等也可能导致耳鸣、听不清。第六就是局部凸起，可能是囊肿、炎症等等病理因素所导致的。而血管的鼓起呢，则往往和精神紧张、压力大、高血压以及血管瘤等等病症啊息息相关。如果凸起情况比较严重，还可能和肝硬化等等严重疾病有关，需引起高度的重视。第七就是血管充盈，小范围的耳部血管如果出现充盈扩张现象，特别是呈现圆圈状改变的时候啊，这可能是心肺功能异常的预警信号，常见于哮喘、冠心病等等患者，应该及时就医检查。每只耳朵上啊分布多达93个穴位，如果每天能够坚持按摩这些穴位，不仅能够有效地促进血液循环，还能达到养生防病的目的。今天给大家推荐一套简单易行的健耳操，适合每天练习。第一就是搓耳轮，用双手拇指和食指捏住耳轮，轻轻地揉搓，每天2到3次，每次坚持2到3分钟，直到耳部微热，有助眠、缓解紧张的功效。第二是揉耳垂，把手指呢放在耳垂上，按自己的舒适的方式按摩，直到耳朵发热，它可养脑明目，调理头痛耳鸣。第三是拉耳垂，用双手拇指和食指捏住耳垂，轻轻下拉，每天2到3次，每次2到3分钟，能够带动面部肌肉活动，缓解疲劳，改善肤色。第四是按耳甲，用双手拇指分别按住耳甲庭和耳甲腔，力度适中，每天2到3次，每次1到2分钟，能感觉到耳部有轻微的酸胀感就可以了。它能够增强耳部功能，促进全身的气血运行。第五就是鸣天鼓，双手掌心捂住耳朵，食指放在后脑勺，食指轻轻地敲击，每天2到3次，每次1到2分钟，可放松耳朵和头部，缓解压力，改善睡眠。另外，如果身体不适的时候呢，按揉耳部也有缓解的作用，比方说上火导致牙痛的时候呢，可按捏耳垂，打嗝的时候呢，可按捏耳甲挺，耳鸣的时候呢，可对耳部进行全方位的按摩。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耳部有伤口、炎症或者是感染，应该避免按揉。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跳肚皮舞可预防泌尿系统感染，如今学习跳肚皮舞的人是越来越多了。近日，意大利米兰大学的科学家呀，调查发现，肚皮舞可以帮助治疗性交疼痛、阴道痉挛等等妇科疾病，还能够预防泌尿系统感染。男性练习肚皮舞，不仅锻炼了肌肉的灵活性和柔韧性，而且能够大幅度地增强心肺功能。刻意推迟绝经易患癌。女人一旦绝经，就意味着进入了更年期，身体开始慢慢的变为衰老，并出现各种不适症状。于是有不少女性想尽办法推后绝经。其实只要在45到55岁绝经啊，都属于正常。如果刻意的推后绝经，反而不利于健康，会诱发乳腺癌、子宫内膜癌，甚至连卵巢癌也难逃干系。黑眼圈可能暗示妇科病。对于黑眼圈，大多数女性啊都认为只是睡眠不足而引起的，并不重视。不过专家提醒，如果你有这样的情况，尽快到医院去检查。如果黑眼圈从内眼角向下方呈45度角的棕褐色或浅灰色月弯形条状，则多因患严重失眠、贫血或某些妇科病，如月经不调、功能性子宫出血等等。男性多晒晒背脊。冬天很多人喜欢晒晒太阳，其实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呢，让背部多晒太阳能够起到壮阳的功效。人体背部属阳，有一条从上到下沿脊柱纵向贯穿于背部的督脉，因此人体背部的阳气呢是最为旺盛的，所以冬季多晒晒背脊也能够补足你的阳气。听众朋友，今天的微健康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黄桦，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制作

慧荣，感谢捧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生活本该阳光明媚，人生本该充满希望，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值得用心守护。可有一种陷阱，伪装成新奇刺激；有一种诱惑，悄悄吞噬健康。毒品就是隐藏在身边的恶魔，它披着五花八门的外衣，伺机靠近每一个放松警惕的人。吸毒一口，掉入虎口，一时的虚幻快感换来的是身体崩塌、亲情破裂、前程尽毁。多少美满家庭因毒品支离破碎，多少大好年华因毒品黯然落幕。毒品一日不绝，禁毒一刻不止，防毒拒毒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健康人生，绿色无毒。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同学，你哪个系的？大学有喜欢的人？
2: 他喜欢你呀。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3: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4: 打开记忆之门，
0: 重温
4: 重温
0: 往日情怀。

爱上一首歌，可能不是因为旋律有多动听，歌声有多感人，而是因为你恰好也有这样一个故事。

曾经喜欢的歌现在依然如故，只是也许曾经在歌里听不懂的情感，现在感同身受。

0: 有些旋律一旦响起，勾起的不是回忆，而是一段往昔珍藏的情感。
1: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也不过是分手。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2: 时光总是迈着从容的步伐，让平凡的日子里有花香，有阳光，有人间烟火的温暖与踏实，把我们在光阴里遇见的美好安放在流年里。所以好的岁月既有向往远方的诗意，也要学会驻足看脚下的风景。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

时光总是迈着从容的步伐，让平凡的日子里有花香，有阳光，有人间烟火的温暖与踏实，把我们在光阴里遇见的美好安放在流年里。所以好的岁月既有向往远方的诗意，也要学会驻足看脚下的风景。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人间烟火温暖，从容时光步履。

很喜欢那句话，世间一切都是遇见，就像冷遇见暖，就有了雨，春遇见冬，有了岁月，天遇见了地，有了永恒，人遇见了人，有了生命。

0: 电台资深 DJ，
1: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2: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3: 时光总是迈着从容的步伐，让平凡的日子里有花香，有阳光，有人间烟火的温暖与踏实，把我们在光阴里遇见的美好安放在

流年里。所以好的岁月既有向往远方的诗意，也要学会驻足看脚下的风景。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人间烟火温暖，从容时光步履。

时光总是迈着从容的步伐，让平凡的日子里有花香，有阳光，有人间烟火的温暖与踏实，把我们在光阴里遇见的美好安放在流年里。所以好的岁月既有向往远方的诗意，也要学会驻足看脚下的风景。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人间烟火温暖。

岁月深深浅浅，时光重重叠叠，但总有风景会铭刻于心，也总有温暖伴你同行。

是什么让生活更有意义？当你的地域有了一个听众，或者全世界都来做你的听众，当你能及时获得资讯，当讯息能随时跟上你的脚步，当你可以抚平一个人的伤痛，也可以分享每个人的喜悦，当你走进世界，当世界走进你，生命何其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个人的夜晚。

时光总是迈着从容的步伐，让平凡的日子里有花香，有阳光，有人间烟火的温暖与踏实，把我们在光阴里遇见的美好安放在流年里。所以好的岁月既有向往远方的诗意，也要学会驻足看脚下的风景。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人间烟火温暖，从容时光步履。

时光总是迈着从容的步伐，让平凡的日子里有花香，有阳光，有人间烟火的温暖与踏实，把我们在光阴里遇见的美好安放在流年里。所以好的岁月既有向往远方的诗意，也要学会驻足看脚下的风景。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人间烟火温暖，从容时光步履。

我们总会在生活的诗意里遇见岁月丰盈，遇见时光唯美，遇见人间清欢。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2: 时光总是迈着从容的步伐，让平凡的日子里有花香，有阳光，有人间烟火的温暖与踏实，把我们在光阴里遇见的美好安放在流年里。所以好的岁月既有向往远方的诗意，也要学会驻足看脚下的风景。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人间烟火温暖，从容时光步履。

时光总是迈着从容的步伐，让平凡的日子里有花香，有阳光，有人间烟火的温暖与踏实，把我们在光阴里遇见的美好安放在流年里。所以好的岁月既有向往远方的诗意，也要学会驻足看脚下的风景。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人间烟火温暖，从容时光步履。

0: 电台资深 DJ，
1: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2: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3: 时光总是迈着从容的步伐，让平凡的日子里有花香，有阳光，有人间烟火的温暖与踏实，把我们在光阴里遇见的美好安放在流年里。所以好的岁月既有向往远方的诗意，也要学会驻足看脚下的风景。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人间烟火温暖，从容时光步履。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爱上一首歌，可能不是因为旋律有多动听，歌声有多感人，而是因为你恰好也有这样一个故事。

曾经喜欢的歌现在依然如故，只是也许曾经在歌里听不懂的情感现在感同身受。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那些曾经天真的感动的都已随风，却藏着我们的年少芳华。有时候能听懂一首歌的时候，已不再年少。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大家都知道，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有很多和数字有关的成语，那您知道这些数字都代表什么含义吗？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几个数字成语，一起来看看这些数字代表哪些含义。三姑六婆这个成语大家都听过吧，它原本呢是指古代中国女性的几种职业，现代汉语当中的三姑六婆呢都是指社会上各种市井女性吧。三姑啊指的是尼姑、道姑和卦姑，六婆第一个指的是哑婆，哑婆它指的是人口贩子，还有媒婆，专门为人介绍姻亲的女性，师婆是指专门画符施咒请神问命的巫婆，钱婆指的是妓院里的保姆，药婆专门指卖药的女人，还有稳婆，稳婆就是指接生婆。成语三长两短呢，通常是用来指意外的灾祸或者是事故。三长两短这个成语呢和棺木有关，棺木呢它是由六片木材拼凑而成的，那么棺盖和棺底分别俗称天与地，左右两片呢叫日月，这四片呢是长木材，前后两块分别叫彩头彩尾，是四方形的短料，共四长两短。那为什么不叫四长两短呢？因为棺盖啊它是后来才盖上的，所以只称三长两短。还有一个成语叫四体不勤，意思呢是四肢不劳动，形容脱离劳动了。四体呢指的是四肢、双臂和双腿，五谷不分呢它形容脱离生产劳动，缺乏生产知识。五谷指的是黍、稷、麦、菽、稻，也有说是黍、稷、麦、菽、麻，两者的区别就是前者呢有稻无麻，后者是有麻无稻。还有一个成语叫五体投地，它是指两手两膝和头一起着地，比喻佩服到了极点。五体指的是四肢再加上头。另外一个成语叫五大三粗，它形容人高大粗壮，身材魁梧，有时候呢也用来讽刺有勇无谋的这一类人。五大指的是双手大、双脚大还有头大，三粗指的是腿粗、腰粗和脖子粗。成语五毒俱全呢，它指的是违法乱纪，各种坏事它都做，也指样样嗜好都有，什么都会，样样都精通。五毒啊它指的是蛇、蝎、蜈蚣、蜘蛛、蟾蜍这五种动物，它也指骗、赌、帮、烟、娼五种社会丑恶的现象。成语五光十色呢，它是形容色泽艳丽、种类繁多。这个成语呢是出自南朝梁江淹的《吏色赋》。

不登陆，其中啊就记载五光徘徊，十色陆离。五光呢指的是红黄蓝白黑，十色呀指的是赤橙黄绿青蓝紫黑白金。也有的说呢，这个金呢可以换成透明色。成语六神无主啊，它形容心慌意乱，拿不定主意。六神呢，它指的是道家呢，它是指人的心肺肝肾脾胆的神灵。成语六根不净，比喻心绪不宁，处事偏私。六根是佛家的说法，它指的是眼耳鼻舌身意。成语六亲不认呢，指的是对谁都不讲情面。六亲它指的是父母兄弟妻子。成语七窍生烟，形容气氛焦急或者是干渴之极，好像耳目口鼻啊都冒火了。七窍呢指的是两耳两眼两鼻孔以及你的嘴巴。七情六欲泛指人的情绪欲望等等。七情啊指一般人所具有的七种感情，喜怒哀乐惧爱物欲。六欲指的是人的眼耳鼻舌身意的生理需求或者是愿望。成语胡说八道啊，它是指没有根据或者是没有道理的瞎说。胡说呀，古时候胡人说话中原人是听不懂的，因此中原人把他们的话呢就叫胡说。八道呢即八正道，它主要是论述通向涅槃的八种正确方法和途径。十恶不赦，它是形容一个人呢罪大恶极不可饶恕。十恶意为十种重要的恶行，依次是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大盗、大不敬、不孝、不怒、不义、内乱，这十种大恶之行。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不读诗词，不足以知春秋历史；不读诗词，不足以品文化精粹；不读诗词，不足以感天地草木之灵；不读诗词，不足以见流彩华章之美。国学智慧诗词栏目，永远的春。

听众朋友，秋天呢，它是一首无字的诗，韵味悠长，读之不尽。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就来读几首描写秋天的古诗词，它们或寂寥，或清淡，或浪漫，每一位都是人生独好的风景。秋季最适宜登高远望，唐朝孟浩然呢就写了一首《秋登阑山寄张武》的诗，诗里写道：北山白云里，隐者自一月，相望始登高，心随雁飞灭，愁因薄暮起，休是清秋发，时见归村人，沙行渡头歇，天边苦若寄，江畔舟如月，何当载酒来，共醉重阳节。青丘山色，登高望远，怀念友人，愁绪似薄暮生发，皎皎月色，江畔孤影，等待知己共话曾经的风华。古人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在漫长的生命长河中，总会遇到与我们灵魂相契的几个人，但有的人只是陪我们走一程，纵然不得不分离，相聚路遥遥，但只要一句话，就知道一切依然如昨，友谊依然澄澈。你是否也有一位这样的老友，平时不说，一提起便是温暖如初呢？这个秋天若有可能，就去见见他吧，共登高，共举杯，笑谈人生秋色，不负相逢一场。唐朝王维写了一首《山居秋暝》，他写道：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一场秋雨把山色荡涤得分外清爽，听松涛清泉渔舟的浅吟低唱。试想，我们在山中行走，清凉的雨落在身上，明月透过松林洒落斑驳的静影，听泉水叮咚，此刻那些生活烦扰仿佛也被荡涤，心灵不觉地沉静下来，只听

自然的回响。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不与他人争艳，不被外物牵绊，让一切自然而然，不必追赶春风，不必羡艳夏茂。秋的成名本来就是最好的修行，愿你在这纷扰人间也能够如王维一般，守得一寸清心，从容自在，万物皆可留恋。唐朝李峤写了一首诗叫《风》：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峡。风呢，它是秋天的使者，让树叶舞蹈，奏一曲狂浪，在竹林中回响。遥想当年鲜衣怒马少年时，我们也曾经历过大风大浪，岁月如歌，铿锵前行。如今走过半生啊，逐渐学会了风的另一种姿态，像穿过竹林的那样，既有万竿峡的柔软，也有扎根泥土的坚毅。听着秋风掠过窗棂，仿佛在和少年的自己对话，千帆过尽之后，依然要守着那份锐气，让心永远像少年时那样装着向往与热爱。唐朝杜牧写了一首秋天的诗叫《秋夕》，他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雨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你看，一点流萤，一瓶秋光，一场属于两个人的静谧夜晚。年少时爱如萤火，闪烁试探，而今相伴多年，虽静默却深刻。夜虽凉，人却在侧，星虽远，爱却可及。这个秋天不妨也牵起那双手，在星空下静静坐一会儿，那些温暖无需多言，相伴已是浪漫。王维的另一首诗叫《秋夜曲》，他写道：桂魄初生秋露微，青罗已薄未更衣，银筝夜久殷勤弄，心切空房不忍归。秋露微凉，裹紧薄衣，不愿归去，随性奏一缕心绪，抿一口桂花酿，弹一曲秋日颂歌，思念至亲至爱，不免流露一丝孤寂。花开无言，落叶无声，总有一段怀念，不觉湿了眼眶。我们总有那样的时刻，心事无人诉，长夜独自凭，但孤独何尝不是一种轻浮呢？学会与自己相处，才能在喧闹中找回从容。就让我们品一杯茶，听一阵风，念一个人，深秋露重，愿你的心呐、仍清盈。宋朝的苏轼有一首诗叫《赠刘景文》，其中写道：荷尽已无擎雨盖，残荷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秋意渐深，夏荷早已褪尽碧叶，秋菊也染霜而残。看似繁华将尽，苏轼呢却一语道破天机。你看那枝头累累，橙黄橘绿，恰是一年中最饱满最绚烂的时节，没有春雨的缠绵，没有夏日的喧嚣，只有果实低垂，色彩斑斓，生命在这一刻终于走向从容与丰厚。我们人生何尝不是这样呢？青春虽逝，却换来了眉目间的从容，步履间的踏实。时光虽走，却留下了生命的果实，岁月的回甘。不必叹秋凉，不必伤花残，人生好景恰在这橙黄橘绿时。愿你也在生命中最好的秋天里，不争不怨，不慌不忙，活出色彩，活出滋味，活出真正的丰盛。听众朋友，秋天呢，它不是结束，而是岁月的沉淀，是甘美的酒醉了人心，是壮丽的诗动了情怀，是动人的歌暖了岁月。秋收冬藏，天气刚刚好，丹风如火，一切慢慢来。愿你在这个季节里有诗有念有伴有光，步履所至皆成风景，心之所向自有回响。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我们都知道有句俗话叫宰相肚里能撑船，这是来形容一个人宽宏大量，比喻为人处事要宽容大度，不要斤斤计较。那您知道这个宰相指的是谁呢？好，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

船沿着黄河顺流而下，并没有用官船，而是换上了便装赶路。开船之前呢，王安石对手下的人说，如今我已经不当宰相了，如果路上啊停靠码头的时候有人打听我们，千万不要透露我们的身份，免得惊动当地的官府，引起居民的不便。如果遇到有不平的事情，当地的官府没有秉公执法，你们也不要记下来，等回到江宁府啊，我再严加查办。手下人都回答说呀，遵命，我们明白该怎么做了。划船的船夫问王安石说，老爷，您打扮成普通百姓的样子出行，万一途中遇到小人，他不知道您曾经当过当朝宰相，然后他在您面前说话又不好听，那该怎么办呢？王安石说，这些大可不必在意，有道是宰相肚里能撑船呐。如果有人说我的好话，我也没什么好高兴的，如果有人对我恶语相加，我也没必要发怒，把这些啊当成耳旁风就行了，千万不要招惹是非。王安石的气度让船夫点头称是，十分的佩服。后来这句俗话宰相肚里能撑船就流传到了现在，形容一个人宽宏大量，比喻为人处事呢要宽容大度，不要斤斤计较。

0: 分享健康知识，关注健康资讯，将健康快车驶向微时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微健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节目，我是黄桦。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说说核桃。核桃作为生活当中最常见的一种坚果，它最广为人知的就是多吃核桃能补脑的好处。那么这种说法究竟是不是真的呢？好，下面呢我们就来聊一下，吃核桃真的能补脑吗？2023年《柳叶刀》子刊临床医学的一项研究啊，进行了为期6个月的随机对照营养与干预试验，评估核桃是否会促进青少年的神经心理和行为发展。研究呢，对当地12所高中里的771位11到16岁健康青少年进行了为期6个月的随访，其中干预组每日摄入30克的核桃。结果发现，吃核桃6个月之后，青少年血液中亚麻酸浓度有所提高。总的来说，虽然坚持吃核桃6个月并没有明显改善青少年的神经心理功能，但在较好的依从核桃干预的青少年当中，能观察到持续注意力、流体智力和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症状啊有所改善，在课堂上更能够关注老师。也就是说，核桃对改善大脑功能确实具有一定的好处，这很可能啊和核桃当中富含的软磷脂、锌、锰、铬等等补脑抑制营养成分是有关的。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核桃对人体的益处啊其实不只有补脑，常吃核桃的人呢还有收获以下好处。第一是它能够降低全因死亡风险。权威机构发现，和那些不吃核桃的人相比啊，每周吃核桃5份以上，也就是说每份28克，可以同时降低14%的全因死亡风险和25%因心血管导致的死亡风险，并且延长1.3年的预期寿命。第二，它能够保护血管，减少血栓的形成，抑制坏胆固醇，也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增加，改善血管内皮功能。而核桃当中的脂肪酸的比例为6:1，恰好是优质比例，非常符合人体的需要。另外还发现，每天吃核桃的参与者与其他饮食的参与者相比啊，血脂水平有显著的下降，例如总胆固醇水平会降低3.25%，坏胆固醇水平会降低3.73%，甘油三酯的平均降低为5.52%。第三是有益肠道健康。第四，它能够降低糖尿病的风险。研究发现，1个月吃1到3次核桃，也就是每次28克的

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会降低4%，每周吃至少一次核桃的人，患病风险会降低13%，每周至少吃两次的人，风险能够降低24%。这盒核桃当中啊，含有丰富的多不饱和脂肪酸，能够辅助减轻胰岛素抵抗，有一定关系的。第五，它能够帮助延缓衰老。核桃多酚啊，在体内外都有较强的抗氧化活性，可以有效地清除自由基。核桃所含的维生素 E 也是很好的抗氧化营养素，对维持皮肤的年轻健康有好处。中老年人抵抗皮肤衰老可以适当常吃。核桃怎样吃才更有风味，而且还让你受益更多呢？首先，第一个是烤着吃，它更利于润肠通便。核桃呢，可以补肾、填精、养脑。老中医介绍，把生核桃放在火上烤，待外皮焦黑之后剥开，吃里面烧熟的核桃肉就可以了。这种吃法呢，不仅味道香甜，入口不涩，而且更容易剥开。更重要的是，经过烧制，核桃皮当中的油脂会渗入核桃肉中，比生吃核桃呢具有更好的润肠通便的作用，更适合老年人食用。第二是磨成粉，它能够控脂抗衰老。核桃虽然油脂丰富，但是它的油脂呢是不饱和脂肪酸，可以使胆固醇脂化，降低血中胆固醇和甘油三酯。第三就是核桃加两宝，补肾利长寿。专家啊，通过一个月的食疗，由调脑的核桃、调心的莲子、调肾的黑芝麻组成一个单方。这个方子呢，适合肾气始衰人群，所有人都可以吃，可以帮助调神养精、融发通便，维护健康力长寿。用法呢，是用三个核桃、四个莲子、一小撮黑芝麻，打碎之后开水冲服，或者和精米一起熬成米糊，每天早晚各吃一次。特别注意，青皮核桃补肾效果欠佳，因此最好选择色黄、个大、油多的核桃，并且保留核桃的内皮。莲子要挑选地道药材香莲，最好去掉心。黑芝麻呢，使用之前需要炒熟，补益的效果会更好。吃核桃啊，也特别要注意，特别不要超量了。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坚果摄入量为每周70克左右，也就是一天10克坚果仁。如果只吃核桃呢，大概呢相当于2到3个核桃就行了。特意建议啊，有三类人群少吃核桃：第一是上火人群，第二是腹泻人群，第三是痰多咳嗽的人。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听众朋友，在体检报告单上啊，你的血脂还好吗？中国成人血脂异常防治指南2016年修订版显示，中国成年人血脂异常总体患病率高达40.4%，人数超过了4亿。人群血清胆固醇水平的升高将导致2010年至2030年期间，我国心血管病事件约增加920万。坏胆固醇，也就是低密度胆固醇，是形成动脉粥样斑块的原料。那么斑块又是发生心梗、脑梗的基础。如果体检检出了胆固醇偏高怎么办呢？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教你通过科学饮食把升高的胆固醇给降下去。听众朋友，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又被称为坏胆固醇，超标的时候呢，对心血管的危害是非常大的。患高血压、冠心病，还有糖尿病等疾病，或者是发生过心梗、中风等等患者，对血脂的要求更为严格。即使化验单上没有这个升高的标志，它也可能意味着超标了。除了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相关的药物之外，坏胆固醇高的人呢，必须要管住嘴，建议多吃5类食物，少吃4类食物，在饮食上做到4舍5入。第一，要多吃蔬菜，尤其是绿叶蔬菜，像油菜呀、菠菜、芹菜、菜心等等，还有菌藻类的香菇、平菇、口蘑等等，红黄颜色的蔬菜，南瓜、西红柿、胡萝卜还有彩椒等等，它们富含的膳食纤维有效的能够降低坏胆固醇。特别推荐魔芋及其制品，你像魔芋粉啊、魔芋丝啊，还有魔芋块等等，还有菊芋，又称鬼子姜、洋姜等等，它可以腌制然后制成食品。第二，是多吃全谷杂粮，你像燕麦、糙米、全麦粉，还有玉米、小米、青稞、高粱、荞麦、藜麦、绿豆、红豆等等，比例呢要达到主食的1/2，代替大部分的白米饭、白馒头、白面条和白面包。这类食物富含膳食纤维，它能够促进胆固醇的排泄。第三。

是多吃大豆制品和坚果，你像豆腐、豆浆，还有豆干、花生、核桃、开心果等等，这些食物富含膳食纤维和植物甾醇，它有助于降低坏胆固醇。再有就是多吃不饱和脂肪酸，多吃橄榄油、油菜籽油、高油酸菜籽油，也就是芥花油，还有亚麻油等等。这类植物油呢，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有助坏胆固醇排出。最后是多吃鱼虾，多吃鱼虾摄入量是每周三次。鱼虾类脂肪当中呢，含有特殊的脂肪酸，它对降低坏胆固醇呢是有一定作用的。要少吃反式脂肪酸，反式脂肪酸呢可使坏胆固醇升高，好胆固醇降低，增加冠心病的危险性。反式脂肪酸呢主要是来自于精炼植物油，你像豆油、花生油等等，和氢化植物油，像人造黄油、起酥油，还有油炸的专用油等等，它们多用于加工食物，比方说面包啊、饼干啊、方便面，还有蛋糕、零食、薯片、酥饼等等。这些加工食物的反式脂肪酸的含量在标签营养成分表上都有标示的。那么中华医学会中国成人血脂异常防治指南2016就指出，高胆固醇者反式脂肪酸的摄入量要小于总能量的1%，大致相当于2克，并且越少越好。第二是少吃饱和脂肪酸，少吃富含脂肪，尤其是富含饱和脂肪酸的食物。饱和脂肪酸不但能够促进胆固醇的合成和吸收，还能够减少胆固醇的排泄。富含饱和脂肪酸的食物呢有很多，像肥肉、五花肉、肥牛、肥羊、肥鸭、肥鹅、排骨、猪皮、鸡皮、猪油、奶油、黄油，还有棕榈油、棕榈仁油，还有椰子油、炸鸡、炸鱼、炸虾、炸肉串、炸蔬菜丸子、炸蘑菇、炸豆腐、炸豆腐干、奶油面包、方便面、巧克力派、奶黄派、蛋糕、冰淇淋、油条、麻花、油炸丸子，还有汉堡、炸薯条、奶茶、桃酥、糕点等等。第三是少吃胆固醇，高胆固醇饮食会使胆固醇在肠道当中吸收的更多，从而有可能升高胆固醇水平。因此中华医学会中国成人血脂异常防治指南2016就指出，高胆固醇者每日胆固醇的摄入量应小于300毫克。胆固醇含量高的食物呢有动物的内脏，像肝啊、肾啊、脑啊、肠、肺、鱿鱼、鱼子，还有蟹黄；动物的皮、蛋黄、肥肉等等。蛋清、脱脂奶粉，还有瘦肉等等的胆固醇的含量是非常少的。再有就是少吃高糖食物，包括蔗糖、果糖、姜糖，还有淀粉在内的各种糖类，它能够促进坏胆固醇合成。富含上述成分的食物呢，有甜食、精致谷物，还有精米面等等。除了管住嘴啊，每周进行3到5天的运动，每次至少要连续30分钟的有氧运动，比方说像打太极呀、快走、骑自行车、跳广场舞等等，都有利于降低坏胆固醇。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
2: 紧握拳头30秒钟，测试您的血管是否健康。把手紧紧握起来30秒钟，打开之后仔细的留意，掌心白白的，是会马上消失呢，还是会残留短暂的时间呢？如果说马上能够恢复原来的肤色，表示你的血管很健康。如果需要花个10秒以上的时间才能恢复的话，那就要当心了，是不是有动脉硬化或者是自律神经异常的情形？大家赶快试试吧，要使劲握。您知道吗？女人也会得前列腺病哦，在门诊当中呢，经常会遇到尿频、排尿困难、尿不尽，或者是兼而有之的女性患者。很少有人会诊断这是女性前列腺疾病或者是前列腺炎。女性的前列腺重约5.2克，略小于女性的大拇指。要预防前列腺炎，女性尤其要注意性生活前后的卫生，之前要流尿，之后要排尿，以冲洗清洁。饭前出现低血糖症，小心糖尿病哦。糖尿病早期为何会出现低血糖呢？我们知道，胰岛素是

人体内唯一的降糖激素。肥胖者体内的胰岛素生理作用减弱，为了维持血糖正常，需要分泌大量的胰岛素，久而久之就会损伤胰岛贝塔细胞。肥胖的孩子容易感染乙肝病毒。预防接种一般反应是指在预防接种后发生的，由疫苗本身所固有的特性引起的，主要有发热和局部红肿，同时可能伴有全身的不适、倦怠、食欲不振、乏力等等综合症状。反应持续一到两天左右，通常可以自行缓解。玩手机比用电脑更容易眼疲劳。手机的屏幕小，字体小，比看电视电脑费眼多了。使用者必须高度的专注，眼眼不眨，头也不抬，盯着看，很少眨眼睛，僵直于一个姿势，让眼睛特别容易疲劳。有些人常说自己的眼睛莫名的流泪、眼疲劳、眼睛干涩、眼蒙、眼部发痒胀痛、眼眶疼等等等等，这些都是眼睛过度疲劳的表现。听众朋友，今天的微健康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黄桦，代表责任编辑燕蕾，监制杰华，制作慧荣，感谢朋友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上听天下，声随心动。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慕晨，你哪个系的？
2: 大学有喜欢的人。
3: 他喜欢你呀。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4: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打开记忆之门。
0: 重温
5: 重温
0: 往日情怀。

谁没有错过，谁没有遗憾。人生遗憾的是，因为经历过，突然有一天真的听懂了一首歌。

那些老歌是时间的见证者，他们诉说着过去的故事，让我们在每一次回忆时，心中都涌起无限的感触。

那些曾经天真的、感动的，都已随风，却藏着我们的年少芳华。有时候，能听懂一首歌的时候，已不再年少了。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来诉说光阴。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每一首经典老歌都承载着那段岁月的记忆，激起我们对过去的思念与感怀。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1: 七一临近，广大游客踏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传承红色基因。
0: 一到五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8.8%。
1: 我国人造太阳取得关键突破，两大超导磁体实现100%国产化。
0: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430人遇难。
1: 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4: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3: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5: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十五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3: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6: 大伯，你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你要多休息。哎，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3: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 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7: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谊的银发新生态。
3: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8: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呢扶上马再送一程。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抓整改、解难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总台记者综合。
9: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口市通过建立健全市级领导包案机制，选派干部下沉一线，依法依规稳步化解信访积案。海口官悦二期楼盘因开发商抵押问题，30多户业主五年来领不到不动产权证书，大家意见很大。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联动住建、税务等部门，按照群众无过错即可办证的原则，全程跟进帮业主领到不动产权证书。海南海口市民周克照，
10: 他们很好地帮我们处理沟通房屋抵押的问题，让我们顺利地拿到了房产证。
9: 学习教育中，海口各级党组织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整合线上线下诉求收集渠道，对征集到的各类诉求纳入整治清单，靶向攻坚，集中整改，切实以群众需求为前提，想问题做决策。海南省海口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杨在东，
11: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狠抓整改整治，努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果转换为为民造福、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9: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郴州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将群众关切的12个方面具体问题明确专人解决。嘉禾县红英村，村卫生室每月需要购进药品的费用超6000元，过去这笔费用由村医个人先行垫付，经医保系统报销结算以后再兑付，一般需要一个月左右。村医反映，这种现象在全市2000多个村卫生室普遍存在。针对这一情况，郴州通过精简环节、压缩时限、优化资金拨付流程，四月启动预拨机制，按月及时结算各村卫生室医保资金，解决兑付周期长、垫资重等痛点。湖南省郴州市嘉禾县红英村村医李淑英，
12: 以前最头疼的问题就是医药的垫付，现在就有了那个预拨款，我们就有底气去多采一些，以前是60多种，现在可以增加到100来种。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郴州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查摆问题17000多条，涉及农村季节性缺水、公共服务设施烂尾等方面，通过设立台账，集中推进整改整治。湖南省郴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胡志华：
1: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使命担当，厚植为民情怀，通过集中攻坚解决突出问题，边查边改，完善制度规定，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正纪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七一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六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4: 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可能做好更多贡献。
5: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
3: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
6: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通过七个一的方式，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等形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保证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3: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7: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3: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8: 对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3: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
9: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1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1: 福建省漳州市实验小学党委书记兰珍从教38年来始终心系乡村教育，通过送教下乡培养种子教师，让优秀教师在乡村扎根生长。总台记者万存玲报道。
12: 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从教38年。
13: 下午5点半，身着蓝色长裙的兰珍微笑着走上讲台，这是她退休前参加的最后一次主题党日活动。
12: 有不舍，有感恩，但我更多的是看到了希望。我们的老师们也是一支非常有凝聚力的团队。
13: 1988年夏天，17岁的兰珍从师范学校毕业，成为一名小学语文老师。在语文教学实践中， 他也逐渐提炼

0: 出自己的教学主张。
1: 尊重学生的真实的情况是非常重要的，我更希望课堂是一种真实的在线，学生能够获得真实的成长。
2: 仔细观察昆虫的习性。
0: 十多年前的一次下乡送教活动改变了兰真的工作轨迹，课上孩子们亮晶晶的眼神，课后依依不舍的挽留，让兰真无法释怀。2013年，兰真名师工作室成立，他带领工作室成员奔走漳州各县区偏远的山乡海岛。十多年来，兰真免费开办乡村种子教师培训班18期，培养乡村教师1000多名。
1: 培育一名名师或许能够照亮一间教室，但培育一批乡村的种子教师就能够点亮一片乡村教育的星空。
3: 就是经过我们甄别了，
4: 对，还有我们哪怕是六年。
0: 2008年，兰真所在的漳州市实验小学开始探索集团化办学模式。在兰真看来，集团化办学不是简单的名校挂牌，努力让资源均衡，师资流动，才能让更多孩子享受到优质的教育。
1: 推行名师结对帮扶的机制，常态化的开展线上线下的联合教研，把种校成熟的课堂模式、教研的资源同步输送到各个校区，推动集团各校的齐步共进。
2: 我们有摄影机，所以
0: 6月30号，兰真将告别他最爱的三尺讲台，但他对教育的守望仍在路上。
1: 只要教育需要，孩子需要，老师们需要，我就永远在路上，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守护我热爱的教育。
5: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6: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到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比1到4月份加快了0.6个百分点，营收稳步增长，效益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1%，1到5月份采矿业增长33.5%，较1到4月份加快7.5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20%。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1到5月份，工业生产较快增长，叠加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推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5%，较1到4月份加快0.3个百分点。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1到5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2个百分点。
8: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1到5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103.9%，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
7: 1到5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0.2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8: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
7: 此外，1到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此外，1到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下降。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8: 那么1到5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

0: 为5.56%，同比提高了0.63%，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1: 昨天，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两套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到国际前列。总台记者朱敏、王丽报道。
2: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 1.3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未来将由16块同款环向场磁体共同组合搭建，形成完整的环向磁场。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武玉介绍，
3: 我们的目标是16个线圈组成环，线圈的运行电流是100千，会产生6.5特斯拉的磁场。
2: 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4: 这个线圈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圈，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
2: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实测数据显示，线圈稳定载流60千安，储能6.03兆焦，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目前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今年夏粮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
1: 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昨天突破1亿人次，该线路全长 266.9 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开通以来年客流量从2022年的700万人次增加到2025年的3500万人次，年均增长率达 71%。
5: 设计时速350公里的西康高铁昨天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各系统启动综合检验与优化调试，建成通车后，西安到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到1小时以内。
1: 厦津大桥厦门段环岛路隧道左线盾构昨天上午正式始发，环岛路隧道全长 3.29 公里，设计标准为双向六车道，通行时速80公里，盾构隧道右线已于今年3月贯通。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亿元。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通报称，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上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6月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总台记者27号了解到，委内瑞拉最大机场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已部分恢复运营，并开始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委内瑞拉华人志愿者和组织当天携物资奔赴米兰达省灾区展开救援。应委内瑞拉方面请求，连日来多家驻委中资企业迅速响应，自发集结组建联合救援力量，深入灾区核心开展抢险救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7: 回忆起当地时间24号地震来的那一夜，三一重工南美区负责人谢志毅仍心有余悸。由于

0: 都加拉加斯主要机场受损，飞机停飞，他无法赶到现场，电话成了当天的唯一通路。
1: 我们大区的董事长紧急给我们了指示，当时就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把能调动的这些商业的这个设备啊都调动一下。
0: 当地时间25号一早，两台设备即刻投入到重灾区的救援当中。中委工商商会会长蒋王兵联系了两家企业组成联合救援力量。他告诉中国之声，由于现场缺乏专业的设备和专业的技术人员，目前救援的进度仍较为缓慢。
2: 起重机两台，挖机还有两台还没正式的入场，还在做准备工作。房子都是混凝土结构嘛，它需要切割，必须需要起重机吊桩，人手也是很短缺的。
0: 蒋王兵会在群里同步一些现场救援的信息，谢志毅也能第一时间掌握情况。他坦言，救援和灾后重建是长期且复杂的过程，在本土力量无力支撑的情况下，联合救援力量有责任守护同胞生命，帮扶当地民众。谢志毅：
1: 我们能做的就是到一个地方，反正就看有生还的就停在那里救，确确实实没有生还的迹象的话，我们可能就去下一个灾区了，因为很多地方都受灾严重。
3: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发表声明称，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声明称，在美军26号就商船长月号遇袭事件打击伊朗目标后，美方曾给予伊朗履行停火协议的机会，但伊朗军方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发射单向攻击无人机，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载有超过200万桶原油的油轮。此次打击直接回应伊朗持续针对商业航运的袭击，目标包括伊朗军方监视基础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等。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仍在继续，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对伊朗和黎真主党是一次重大打击，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已经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且保留期限将视以色列的安全需要而定，直至黎真主党和其他武装组织被解除武装，黎巴嫩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伊朗曾试图施压迫使以色列从黎南部撤军，但他顶住了这一压力。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并从黎撤军。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27号称，伊美谅解备忘录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将招致伊朗迅速而有力的回应。美国支持其在地区的代理力量采取行动，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紧张局势，则违反了备忘录中的第五条款。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3: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晨4:21，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90公里。
4: 以色列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27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已于2天前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的一名指挥官瓦利德·哈尼亚，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提名兰斯·施罗耶出任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局长，并表示施罗耶曾任俄克拉荷马州州警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员，长期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合作执法，具备打击非法移民犯罪和遣返非法移民的丰富经验。他同时呼吁参议院尽快确认施罗耶的提名。
4: 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阶段最后一个比赛日。今晨5点，巴拿马对阵英格兰，克罗地亚对阵加纳。今早7点半，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民主共和国对阵乌兹别克斯坦。上午10点，约旦对阵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对阵奥地利。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陶玉洲、葛少奇，主播雨欣、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

0: 它在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我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六月是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金融是特许经营行业，未经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实质从事货币、支付、吸收存款、放贷、保险、证券、基金、期货、外汇等业务活动的行为是非法金融活动。为保障资金安全，请选择正规持牌机构，通过正规渠道投资理财。
0: 干婆要闻，
1: 民生关切，
0: 观点评述，
1: 全球资讯，
0: 倾听江西，
1: 感知世界。
0: 每天清晨，江西新闻
1: 与您一起听天下。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收听江西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尹红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3: 落实省会引领战略，推进南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调研服务企业中期情况汇总会召开，尹红主持并讲话，徐令义、叶建春讲话，宋福龙、陈永琪出席。
4: 2026年江西省高校学子暑期大思政实践活动启动，
3: 我省20家林业企业参加全国乡村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大会。
4: 2026高招咨询会火热开启，多元新政助力考生科学填报志愿。
3: 我国首次承办的健美操世界杯赛在南昌开赛。
4: 江西艺人获评2025年中国非遗年度提名新闻人物。
3: 江右观潮，山掌归位文脉星，古书院焕发时代新活力。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委书记尹红26号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会议强调，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召开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习近平党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的一件大事，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了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和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

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全省各级党组织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加强领导统筹安排，精心组织学习培训，深入开展宣传阐释，全面抓好学习转化，组织推动党员干部原原本本学，联系实际学，全面准确把握其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党的建设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提供坚强保障。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决扛牢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大力实施四粮融合，促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扎实开展高标准农田整治提升行动，因地制宜推进和美乡村建设，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要更好发挥基层党建引领作用，推进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让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着力构建基层治理新格局。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纵深推进学习教育，引领广大党员干部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着力解决好群众的急难愁盼，用实干实绩增强老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听取了关于我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拧紧整改责任链条，坚定不移狠抓办案，较真碰硬整治民生顽疾，建立健全常态长效机制，以更务实的举措、更扎实的作风抓好整改。要坚决打好三大突击战，继续集中力量靶向发力，持续深化养老服务突出问题整治，从严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集中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推动集中整治工作取得更大成效，让群众看到实实在在的变化。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中央第一指导组和省委同题共答、同向发力，扎实开展落实省会引领战略，推进南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调研服务企业工作。26号，我省召开中期情况汇总会，省委书记尹洪主持并讲话，中央第一指导组组长徐定义到会指导并讲话，省长叶建春讲话，宋福龙、陈永琪、任珠峰、庄兆林、黄喜忠、石玉宝、陈敏、卢晓清等省领导出席会议。尹洪指出，在中央指导组的精心指导下，省委省政府和南昌市各级领导干部认真落实学习教育整改整治要求，下沉开发区和企业开展调研服务，上下联动政企互动，全面摸排分类调研，及时整改清单督办，不断提升服务企业工作质效，切实增强了企业发展信心和活力。我们要进一步梳理细化问题台账，坚持分类处置，压实工作责任，强化跟踪问效。要精准解决企业反映的问题诉求，靶向施策个性问题，集中破解共性问题，协同攻坚老大难问题，以实际行动赢得企业认可。要持续放大惠企纾困政策效应，抓紧优化完善政策举措，持续稳定发展预期，让企业安心经营，放心发展。尹洪强调，全省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积极学习借鉴南昌的做法，扎实深入开展进园入企调研服务，自觉以一线调研摸准实情，以靠前服务破解难题，切实把正确政绩观体现在护航企业发展、壮大实体经济上，以高质量发展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要以调研服务企业转作风促发展，坚持以上率下，突出问题导向，转变工作作风，强化督促落实，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干，把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贯穿调研服务全过程，加快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提供坚实支撑。徐定义指出，要牢牢把

0: 把握学习教育总要求，切实把省会引领战略落到实处，坚持立党为公，克服怕为企业服务的错误观念，始终出于公心为企业服务，为企业解难题，坚持为民造福，尊重关心支持企业和企业家，摒弃不重视纳税人的错误思想，坚持科学决策，深入企业调查研究，与企业家相互尊重，谈心交流，解剖麻雀，精准把脉企业需求，坚持真抓实干，立足实体经济这个高质量发展根基，与企业讲真话，摸实情，解企忧，促发展。徐令义强调，各地要实行党委政府动员，经济部门与非经济部门协同，强化为企服务，培养各级干部树立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以高质量发展为首要任务，为企业解难，助企业发展的思想观念。要学习借鉴南昌市经验做法，先谋后动，出好题目，更新观念，尽职助企，深入开展近缘入企调研服务，推动学习教育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同频共振。要及时回应企业问题诉求，全力推动生产要素集中到高科技、外向型、市场潜力大、发展前景好的企业，让企业有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切实做到政府有信誉，企业增信心。会上，南昌市介绍调研服务企业主要做法，省发展改革委汇报有关文件措施起草情况，省委金融办、省科技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做了发言。
1: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牢记嘱托，强国有我，行走干婆感恩奋进，法治干婆行，2026年江西省高校学子暑期大思政实践活动昨天启动，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陈永琪出席。陈永琪为示范高校授旗并宣布活动启动，此次活动由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联合省司法厅组织开展，活动聚焦法治干婆行主题，围绕习近平法治思想、新中国的法治实践，设计12条研学实践线路，各高校将通过学、讲、研、行等方式，组织青年学子走进干婆大地法治一线，推动青年学子以青春之力护航法治江西建设，副省长孙洪山出席。
0: 第四届乡村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大会昨天在北京举办，我省组织20家林业企业参会，集中展示江西林业产业发展成果。井冈山的豆皮、运用锁鲜技术的鲜笋丝、野生藤茶以及利用近自然技术培育的灵芝等等，我省参展企业带来的优质林产品引来众多关注。观众李女士，
2: 产品还是非常的绿色、原生态，非常健康的。反正买江西的东西是可以非常放心的。
0: 我省企业还重点展示江西山茶油产品，包括低温压榨的有机山茶油、小瓶便携装茶油以及茶皂素洗护、面膜等高附加值衍生品，囊括从基础原料到精深加工全链条。江西参展商陆雨清。
3: 面膜、保湿霜、精华等等，那就全部添加了我们就是由山茶油中提取的角鲨烷。
0: 江西参展商蔡伟良，
4: 我们呢也是加入了江西山茶油区域公用品牌的一个企业，它的团体标准呢是高于优于国标一级的，有机的原料才能出有机的山茶油。
0: 以绿为媒，以展聚力。展会当天，江西招商签约21.5亿元，涵盖道地中药材、油茶综合体、高新复合型板材等项目。省林业经济发展中心工会主席詹建勇，
5: 通过这次展会搭建产地直达市场的贸易桥梁，提升江西林产品的市场占有率，推动江西林业与全国各省市林业产业联动发展，共享共赢。
1: 高考志愿填报工作已全面启动，在我省2026年高招现场咨询会上，380多所省内外高校为考生家长答疑解惑。今年各大高校推出多项宽松录取政策，专业组实行填四保一、填六保一，大类招生可自主分流转专业，不限名额、不限次数。西湖大学实验室与科研设施部高级主管李四海，
6: 招生专业的名称是叫人工智能，但是呢，这些学生到学校入学之后是可以任选专业的。
1: 交叉复合型专业新型培养模式也备受青睐，南昌大学新增3项双学士学位培养项目，南开大学全新开设贴合国家战略的工科试验班，多所院校升级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南昌航空大学就业管理处招生科科长洪一飞。
7: 新增了5个中外合作办学专业，都

0: 是和这个白俄罗斯合作的这个相关专业，不用出国的就可以获得双方的学位。
1: 考生吴建寻，
2: 比如说交叉学科这种，我觉得它未来的发展前景是比较好的。
1: 针对志愿填报，招考专家提醒考生切勿单纯依靠志愿填报软件，仔细辨别各类报考信息真伪。省教育考试院普招处副处长陶美成，
3: 要利用权威的官网，比如说各省招考机构考试院的官方平台，教育部的这个官方平台去查阅信息。现在也出现了一些这个假的 APP， 希望广大考生呢，注意甄别。
4: 中波729，南昌地区调频104.4，江西新闻节目正在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我国首次承办的健美操世界杯赛在南昌开赛，江西艺人获评2025年中国非遗年度提名新闻人物，将有观潮。山长归位文脉星，古书院焕发时代新活力。欢迎继续收听。
1: 为期3天的世界体操联合会2026年南昌健美操世界杯赛暨第一届南昌健美操国际公开赛昨天在南昌国际体育中心体育馆开赛，这是中国首次承办的健美操世界杯赛。南昌台记者金良报道。
5: 11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队参赛，比赛设男子单人操、女子单人操、混合双人操、三人操和五人操5个核心竞技项目，专业顶级赛事与全民开放赛事同步进行，兼顾国际竞技交流与国内项目普及。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袁守龙，
6: 把公开赛嵌入到我们的健美操世界杯去，有效地扩大了我们赛事影响，带动和促进了更多的青年的健美操运动员能够到国际舞台上一展风采。
5: 赛场之上，各国选手轮番登场，跳跃、柔韧、力量、律动完美融合。江西师范大学健美操队队员袁健，
7: 我们作为东道主，很高兴世界各国的运动员们来我们这儿参加这次国际型比赛，我们也会用优异的成绩来回报我们的家乡父老们。
5: 大连爱梦想健美操队队员焦天玉，
8: 今天这个场馆是我目前踩过最好的一个板，也比较舒服，跳起来也比较好。
5: 选手们流畅的高难度动作配合富有感染力的艺术编排，引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市民穆新瑜，
9: 非常的精彩，同时这个氛围感也非常好，我觉得能够在家门口看到这样高水平的国际赛事，丰富我们老百姓的业余生活。
4: 江西台消息，日前2025年中国非遗年度新闻人物推选结果揭晓，江西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婺源浙源扎氏酿酒技艺市级代表性传承人扎永红获评2025年中国非遗年度提名新闻人物。扎永红是婺源浙源扎氏酿酒技艺的第11代传承人，从事非遗酿酒技艺传承保护与实践28年，在国内首创传统米酒精酿工艺。2024年8月，他牵头成立婺源扎记酒业有限公司，推动婺源米酒产业化发展，带动上下游产业链400多户增产增收，其中脱贫户61户。同时，扎永红积极面向国际友人开展酿酒技艺教学，有效地提升了赣运非遗的国际影响力。
10: 江右观潮，
1: 请听时评。山长归位文脉星，古书院焕发时代新活力。近日，随着白鹭洲书院聘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知名教授刘厚斌担任山长，江西白鹭洞、鹅湖、练江、豫章、白鹭洲5大千年书院全部配齐山长，实现清末书院改制百年来首次集体恢复山长传统。这并非简单的复古仪式，而是江西激活千年书院文脉，让传统文化扎根当代社会的创新实践，为传统文化活化传承提供了全新范本。
4: 江西自古享有江右书院甲天下的美誉，历代书院数量冠绝全国，千百年以来各大书院文脉绵延，孕育出万千进士文坛名家，积淀了深厚独特的江右文化，形成崇文重教、耕读传家的地域风尚。在古代，书院山长是维系遗院文脉兴衰的核心人物。例如，江西白鹭洞、鹅湖、白鹭洲等书院曾有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大家执掌讲学、开坛论道，统筹教学治学，传承学术思想，涵养一方民风，是书院精神生生不息的关键所在。
1: 长期以来，不少古书院陷入重修缮、轻内涵的困境，多轮

0: 沦为观光景点，讲学问道、教化育人的核心功能逐渐弱化，千年文脉难以有效传承。此次江西重启山长制度，跳出了仿古修缮的浅层活化模式，立足各书院独特文脉精准选聘人才，结合白鹿洞书院理学标杆、鹅湖书院思辨论道、白鹿洲书院育人立德的特色，匹配对应领域学术专家，让专业人才执掌书院文脉，真正找回书院治学育人的本真内核。
1: 为让山长履职落地见效，江西出台专项方案，推动书院文化与新时代文明实践深度融合，联动多所本地高校结对赋能书院发展。依托新任山长的学术资源与行业影响力，各地书院持续创新发展模式。白鹿洲书院常态化开展学术讲坛，线上线下汇集千万群众。鹅湖书院重启经典会讲，组建书院联盟，打造书院加研学、书院加非遗新业态，打破单一景区运营局限。
0: 山长归位，归的是文脉传承之魂，兴的是文化自信之风。此次江西书院复兴，重构的不仅是书院管理体系，更回答了传统文化如何适配时代、服务社会的核心命题。以名家治学延续千年书香，以创新模式激活文化价值，让古老书院告别沉寂，重焕生机，既守护了地域文化根脉，也让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落地生根，滋养人心。
1: 省内简讯快速浏览。2026年绿色食品宣传月活动南昌站昨天在南昌启动，集中展示我省120多种地方特色优质农产品，并举行产销签约对接。现场还解读了绿色有机农产品症候监管政策，指导企业规范用标，保障消费安全。
0: 由省委金融办、中国人民银行江西省分行等部门联合主办的全省金融系统庆祝建党105周年演讲比赛决赛昨天举行，十支队伍围绕革命先辈红色金融实践等内容展开角逐。
1: 昨天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的庚戌江西地域书法研究创作展在上饶美术馆开展，展出江西历代书法遗存拓片、复刻文物22件，配套当代书法题跋、临摹、原创作品100多件，展览将持续到7月19号，免费向公众开放。
0: 宋慈入赣法医检案800周年学术研讨会昨天在赣南医科大学举行，与会代表围绕宋慈办案史实、宋慈精神传承、司法鉴定实践等进行交流，探讨法医学学科建设路径。
1: 2026第五届归峰杯龙舟村赛昨天在益阳县举行，14支队伍展开激烈角逐。据介绍，每年农历5月13是当地的官王节，作为端午节的延续，保持着吃粽子、赛龙舟的传统。
0: 由于近期上游及周边县市境内出现了持续降雨天气过程，上游江水库水位昨天11点达到汛县水位 198.4 米，上游江水库开闸泄洪。
1: 请听一组国内外新闻。近日，交通运输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了《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 2026 到2030 年》，这份方案靶向精准，举措实在，比如科学优化公交首末班、区间车和夜班车，照顾早出晚归和高峰出行，推动干线铁路、城际铁路与城市轨道交通无缝衔接，实现多点换乘，让进城更顺畅。
0: 中国消费者协会日前发布618消费维权舆情分析报告，报告指出 AI 造假成为本次大促突出的新痛点，商家借助 AI 生成虚假测评、种草笔记和商品图，叠加直播切片、虚构产地场景等，误导消费者，隐蔽性强，取证难度大，给传统监管带来挑战。
1: 天气方面，今天南方降雨减弱，仅华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明天南方主雨带将北抬到长江中下游等地，在北方华北、东北等地多阵雨、雷雨天气出没，周末两天西北、华北、黄淮等地高温成片，华南高温本月底也将增多。
0: 近日一则温馨的社交网络消息引发广泛关注，广州某高校博士毕业生通过外卖备注邀请学校附近一家餐馆老板参加自己的毕业照拍摄，这位同学在备注中写道，从本科到博士连续光顾该店7年，老板见证了我的青春成长，这名餐馆老板表示一定赴约。
1: 时值留学出境高峰期，针对海外中国公民，特别是留学生的电信诈骗呈高发态势，

0: 了解，相关不法分子冠以 AI 语音等技术手段，冒充公检法、保密机关及驻外使领馆工作人员，通过精准爆出个人信息、出示伪造通缉令、着警服视频连线等方式制造恐慌，诱骗转账。警方提示，公检法机关绝不会通过电话办案，不会要求群众转账汇款，更不存在所谓的安全账户。
1: 中俄两国空军昨天在日本海、东海、太平洋西部空域组织实施联合空中战略巡航，展示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决心能力。
0: 昨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H 组小组赛全部结束，首次登上世界杯舞台的非洲新军福德角队在第三轮比赛中以0-0战平沙特阿拉伯队，以小组第二的身份历史性晋级32强淘汰赛。
1: 接下来请听国际热点观察。离伊美达成三方框架协议，美军深夜空袭伊朗再起冲突。当地时间26号，国际中东局势接连出现关键动向，黎巴嫩、以色列、美国在华盛顿结束四轮谈判并签署三方框架协议。同日，美军以霍尔木兹海峡商船遇袭为由深夜空袭伊朗设施，这是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后美方首次对伊动武。
0: 根据新达成的黎伊美三方协议，以色列将继续驻守黎南部单方面划定的安全区，直到黎巴嫩真主党完全解除武装，且以军在该区域保留自由军事行动权。以方将允许黎巴嫩政府军进驻两处试点区域开展部署。美国将牵头成立三方军事协调小组保障协议落地，同时向黎军方提供超过3000万美元资金，并联合联合国提供1亿美元人道主义援助。
1: 各方对协议态度分歧显著，黎巴嫩总统认为协议是国家恢复主权、帮助民众返乡重建的重要一步，但坚决拒绝外部占领与干涉。黎真主党明确抵制协议，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表示不会放弃武装，认为协议损害黎国家主权，仅利好以色列。以色列总理则称协议是重大外交成果，将持续驻军施压真主党震慑伊朗。
0: 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再度紧张。26号，特朗普指责伊朗出动攻击无人机袭击海峡商船，违反停火协议。当晚，伊朗南部西里克港口传出爆炸声，美军证实发动军事打击，空袭伊朗导弹、无人机存储设施以及沿海雷达站，回应商船遇袭事件。海湾地区安全局势再度升温。
2: 今日提示。
1: 夏季高温易加重血管负担，如果出现胸痛、下肢活动性疼痛、肢体疼痛伴肿胀，说明你的血管可能堵了。血管堵塞易引发器官缺血，诱发心梗、肺栓塞、肢体坏死等危重疾病，为此需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养护：饮食清淡，严控高盐、高油、高糖食物，规避隐形盐分，多吃蔬果、全谷物和优质蛋白，坚持少量多次补水，抓住晨起、睡前等关键时段，避免血液粘稠。运动后切勿立刻冲冷水澡、猛喝冷饮，待身体平复之后用温水洗浴、饮用温水。合理使用空调，将温度调到26到28度，减小室内外的温差，避免冷风直吹。规律作息，杜绝熬夜，减轻血管损伤，严格控制饮酒，最好做到滴酒不沾，降低血栓和血压波动风险，守护夏季的血管健康。
0: 感谢收听江西新闻节目，本期播音李笑、哲斌，责编刘乐明、鲍丽萍，监制罗春瑜。稍后请听新闻大链接。
3: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4: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5: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6: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5: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7: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8: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7: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5: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6: 妈妈，这题我不会。
9: 刚才不是说了吗？ 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8: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9: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10: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8: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9: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10: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9: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6: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10: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8: 哎，怎么又回来了？
9: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8: 好，
10: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6: 妈妈，我最爱你了。
9: 宝贝，妈妈也爱你。
8: 宝贝，妈妈也爱你。
11: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大链接，我是主播佳琪。接下来的时间将为您带来新鲜的资讯和好听的歌曲，同时您可以通过下载学习强国或者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晚上，赣州市和抚州、吉安两市南部阴天有阵雨转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九江、宜春、萍乡、新余、南昌五市多云间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部分地区转阵雨或雷阵雨，风向在赣北、赣中偏南、赣南偏北转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赣中31到33度，赣南29到31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2到24度，局部21度。明天赣北、赣中阴天多云，有中雨或雷雨，局地有暴雨。赣南多云间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1: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2: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3: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4: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1: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0: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我是主播佳琪，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大链接，您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是下载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省内新闻。昨天，为期三天的世界体操联合会2026年南昌健美操世界杯赛暨第一届南昌健美操国际公开赛在南昌国际体育中心体育馆正式开赛。本次赛事是中国首次承办的健美操世界杯级别赛事，含金量与影响力极高。赛事共吸引全球11个国家和地区的精英代表队参赛，正式设置男子单人操、女子单人操、混合双人操、三人操和五人操五大核心竞争项目，汇聚多国健美操选手同台竞技。近日，江西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正式印发《江西省病媒生物预防控制指南》，为全省病媒生物防控工作提供标准化、规范化指导依据。指南明确确立科学防控原则，遵循以环境治理为主，以生物与物理防治为辅，在必要时采取化学防治的综合模式，全方位规范全省蚊虫、老鼠等病媒生物防控工作，守护公共卫生安全。2026年绿色食品宣传月活动南昌站于昨天正式启动，活动聚集江西特色农业发展成果，现场集中展出全省120多种品类丰富、品质优良的地方特色优质农产品。活动同步举办产销签约对接仪式，搭建企业合作交流平台，还专门解读绿色有机农产品症候监管相关政策，精准指导涉农企业规范用标生产，全方位筑牢群众食品安全消费防线。昨天，由省委金融办联合中国人民银行江西省分行等多家省直金融部门共同主办的全省金融系统庆祝建党105周年演讲比赛决赛在南昌圆满举行。来自全省各地的10支优秀参赛队伍同台角逐，选手们紧扣革命先辈红色金融实践主题，讲述红色金融故事，传承红色金融精神，充分展示江西金融系统的初心与担当。近日，由省委宣传部、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联合主办的红旗漫卷思政大讲堂第三讲在南昌正式开讲。本次讲座特邀彭湃烈士的孙女、彭世禄院士的女儿彭杰现场授课，带来忠于理想的两代人的故事专题分享。江西师大附中新龙校区300余名师生、江西农业大学100余名师生代表到场聆听，接受红色思政教育熏陶。
2: 水龙头里出来的每一滴水都来自远方，
3: 他见过冰川的险峻，见过峡谷的壮丽，
2: 他吻过清晨的和风，看过田野的鲜花，
3: 他曾在阳光下闪烁光芒，也曾穿越深邃的地下，
2: 他披星戴月，不舍昼夜来到你面前，
3: 他不是一滴平凡的水，他满怀着大自然的关爱。
2: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请您珍爱每一滴水，
3: 点点滴滴都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0: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1: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我是主播佳琪，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大链接。您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继续关注省内新闻。日前，2025年中国非遗年度新闻好人推选结果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正式揭晓。江西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婺源浙源扎氏酿酒技艺市级代表性传承人扎有红成功获评2025年中国非遗年度提名新闻人物。作为该酿酒技艺第11代传承人，他深耕非遗传承保护工作28年，创新突破传统工艺，在国内首创传统米酒精酿工艺。2024年，他牵头成立酒业公司，助力婺源米酒产业化、规模化发展，带动当地400多户上下游农户增收。同时，他积极对外传播干婆非遗文化，面向国际友人开展酿酒技艺教学，大幅提升了赣韵非遗的国际知名度与影响力。近日，省民政厅正式公布2026年第一批非法社会组织名单，持续深化非法社会组织整治工作，净化社会发展环境。本次公布的非法社会组织包括当代诗兴诗社、上饶市徐氏文商联谊总会、中国基督教会、景德镇乐平商会、鄱阳湖团契、江西庄严宗亲企业家商会等多家机构。相关部门将依法对其开展查处取缔工作。昨天，由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的庚戌江西地域书法研究创作展在上饶美术馆正式开展。本次展览内容丰富，品类齐全，共展出江西历代珍贵书法遗存拓片、复制文物22件，同时搭配100余件当代书法临摹作品与原创精品。展览旨在传承江西书法文脉，展现赣派书法艺术魅力，将持续免费对外开放至7月19号，供市民及书法爱好者参观品鉴。昨天，环鄱阳湖旅游公路铁人骑行活动在南昌顺利举办。本次活动集聚集了200多名骑行爱好者、专业骑手，大家沿着风光旖旎的环鄱阳湖旅游公路一路飞驰前行。骑行沿途生态风光绝佳，湖泊星罗棋布，候鸟翩跹起舞。参赛骑手在畅快运动的同时，沉浸式领略鄱阳湖优质湖光水色，尽享户外骑行乐趣与赣坡生态之美。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会吐水的南京明城墙，去过南京的朋友，如果遇上暴雨啊，也许您曾经见过这样的景象，就是看到城墙墙体里啊往外喷水的现象，怀疑是城墙被凿空了。实际上啊，并不是，这正是当时设计的排水明沟。每年暴雨的时候，雨水渗入历史悠久的明城墙墙体内，经由它的排水系统喷吐而出，形成了独特的龙吐水的景观。龙吐水景观呢，至今已经有几百年历史了。被称为龙脖子的太平门段的明城墙，它是毁于战争，清末同治年间得到重修。由于太平门段明城墙是包山墙，山上大量的雨水流淌下来，必须通过城墙排水系统以及水流冲刷形成的排水缝隙向外放水，否则积水长期得不到排放，那么土石方吸水饱满之后啊，容易引起山体的肚子发胀，造成塌方，从而破坏明城墙。因此墙体内专门设计和建造了一套桥。